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2: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3: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4: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施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施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

0: 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 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 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一到二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一到二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 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2类、3类、4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中秋夜，近万人奔赴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不收门票，却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跟着记者去探寻。
12: 千人侗族大歌，千人春宴，千灯会。中秋假期从白天热闹到夜晚，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升温。
11: 寻求文旅加咖啡融合发展新机遇。国内外212家企业出席2026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
12: 湾区认证贵州省联络处落地，7家企业首批获证，产品直通大湾区商超，减少重复检测，打通出钱入湾通道。
11: 千帆出海，沪上启航，东方水疗从江遥域全面开启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新征程。
12: 总长突破480公里，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遗存61具，亚洲第一长洞又长了。
11: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0: 我是亚楠。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9月25号晚，中秋月圆夜，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的提质改造，这个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今天的直击旅游，来听记者的探访。
13: 当夜幕开启，明月悬挂天际，大地指纹音乐节在中秋之夜再度唱响，层层回旋的灯带勾勒出贵州大地指纹独有的梯田轮廓，歌声、晚风与月色在此刻相融，近1万名观众席地而坐，共赴这场节日盛宴。
14: 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现场非常的震撼，贵州人民很热情。指纹音乐节我还会再来，
15: 但那个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
6: 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15: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带她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嘛。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11: 一天时间，麝香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康养中心客房负责人周露：
16: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达到了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的，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11: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毕节市大方县九义书院商家苏成红：
17: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排单排得比较长，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要有3-4倍这样子。
11: 毕节市毕节烙锅旗舰店厨师长福晓：
18: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2000人。
11: 大方县麝香古镇商家刘慧君：
19: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以前就是四川、重庆的客人，现在有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11: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20: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氛围，就不想留一点遗憾嘛。200多公里开车过来的嘛，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21: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感受，真实写照。
11: 毕节市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22: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指纹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换取游客的满意指数，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正式回归，开启中秋专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或生活或工作在大地指纹上，忙是他们近2个月来最大的感受，日子在顶流中过得火热而滚烫。
23: 一大早，大方县九义街道麝香古镇家园社区居民陈国勇家的超市开门了。音乐会爆火后，他和妻子经常忙得脚不沾地，趁着音乐会提质改造，老陈也给自己来了个1个月攻坚。
18: 大地指纹在提质升级呢，我这小店子我也要提质升级。面对大地指纹音乐会的那个门，然后之前他的日子关着了嘛，考虑到人员比较大呢，想办法把它打开，这卫生啊各方面打扫得清清洁洁的，给备货备齐。
23: 陈国勇的妻子吴淑云：
24: 人来人往的买，就单单去给他们拿花，这些都走得我脚在痛。
23: 大地指纹音乐会的举办地麝香古镇是异地搬迁安置点，住着12000多名群众，陈国勇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一家搬进麝香古镇开启超市，他租下隔壁的门面，把超市扩大到了100平米，年收入有8万元。
18: 这3个月的时候，我自己从2轮车。到3轮车，一直到4轮车，朋友劝说是，哎，赶紧学个驾照啊！自己想到自己的条件根本就无法达到，说是买车啊、开车啊，就绝不学。所以我的驾照都是40多岁才学的。
23: 去年，陈国勇的大女儿考上了西南大学，小女儿也上了重点中学。
18: 10年的时间呢，生活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古镇里面很多家呢都已经是成为大学生。
23: 尽管音乐会就在家门口，但是陈国勇一次也没到现场看过。
18: 先满足了外边远道而来的这个游客，那抢票我们都不参与，至少都是让出个位置来，那别人多一份体验嘛。就是手机，包括大屏啊，我都听得到啊。
23: 老陈守着货架，把小日。

0: 子擦得发亮。大方县麝香谷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静和团队守着后台，把大流量接住。周深国庆要来的消息一官宣，预约系统瞬间被挤爆，小县城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顶流的重量。
1: 公祭电话就是接了上百个电话，
2: 有330多万人同时进到了小程序里边去抢票，这个也是也算我们的预判不足吧，服务器就过载了，我们也怕辜负了乐迷啊粉丝啊对我们大地之王的一个信任，开了这个紧急的调度会议，解决的方案出来了，我们要落地嘛。
0: 这场流量严静等了三年，2023年起他们举办麝香村市一直不温不火。
1: 当时贵州已经出现两个顶级的这个文旅 IP 了嘛，村 BI 他那总宣发就是我大学同学，我当时就请教他，我就说你们那个到底怎么火的是吧，你教教我。那他确实也给我讲了很多操作怎么弄怎么弄，但是我一听呢，我这边学他去打篮球吧，我也没那个基础，模仿还是出不了圈的。
0: 转机在今年夏天，音乐会底部的水塘干涸了，严静和伙伴们谋划着建一个舞台举办音乐会，为麝香村市留人。
1: 从这个设计再到宣发再到做直播音响灯光舞台，我们全是一套自己的人嘛。舞台这个设计啊，总共有9版稿子，有花瓣型的，方的，还有一个像铜钱一样的天圆地方的那种感觉嘛，就手搓个舞台不小心搓火了这种。
0: 8月1号，大地指纹音乐会一炮打响，从那以后严静的团队再没闲下来过。
2: 就是感觉像做梦一样吧，就给了我们的一个认可吧。
1: 其实我们对大地指纹音乐会呢是很有野心的，是想把它打造成为东方的维也纳。途中我们还会经历很多困难和挫折，我相信啊，我们的团队加上咱们的地方政府一起齐心协力呢，一定会把这个事儿做到的。
3: 中秋假期，贵州各地活动丰富，从千人侗族大歌到千人村宴，从农事比拼到超级千灯会夜游，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4: 黔东南琼江县小黄村举办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侗族同胞身着盛装相聚鼓楼，唱响千年侗族大歌。
5: We're so happy.
4: 听到了正宗的侗族大歌，享受了精彩的舞蹈和精彩的表演，很喜欢这里，也喜欢侗族文化。
6: 侗族大歌天籁之音，已经慢慢地走向了世界。要听大歌，就要来小方，才有乡土气味，才有原汁原味。
4: 在乡村，农事活动与节日融合，铜仁石牵线设置厨艺比拼千人村宴，大家围坐一起品美食话家常。毕节黔西市解放村举办趣味抓鸡、欢乐捉猪、稻田捉鱼等农事比拼。黔西市洪水镇党委书记杨文兰
7: 把传统节日和秋收丰收结合起来，传承传统民俗，凝聚邻里乡情，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4: 安顺市博物馆集中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黔东南雷山县遵义桐梓县的社区开展猜灯谜、灯笼制作等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安顺市民邓元平
8: 感受我们安顺的纳染地系文化，挺有人情味儿，又有文化的氛围，特别有意义。
4: 黔南六盘水铜仁等地举办音乐会，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玉屏县茶花泉景区推出超级千灯会，万盏华灯点亮夜空，打铁花、火狐表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灯会将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六盘水市文化馆负责人熊海龙
9: 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群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黔东南镇远县对古城灯光路面进行精细化提升，推出多个特色活动迎接双节游客。镇远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杨梦
10: 精心准备了美食赛事、徒步登高等活动，特别是月满镇远、阳明问心沉浸式实景演绎，业态丰富，亮点纷呈，让游客全方位解锁古城新玩法。
11: 今天的假日请来贵州，让我们一起走进长顺，感受神泉谷之秋。
12: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告别夏日的燥热喧嚣，迎来贵州的秋日美好。如果说贵州的秋藏在山野清风里，那最动人的一抹秋色就在黔南长顺的神泉谷。秋风过境，千亩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粉色云雾铺满河谷，微风拂过，花浪翻涌，如烟似雾。喀斯特峰从

0: 与浪漫花海耕柔并济，勾勒出秋日最治愈的山水画卷。坐上观光小火车，穿梭曼谷花海，沉浸式感受秋风拂面、繁花相伴的浪漫。
1: 我觉得非常美，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还拍了视频，都很梦幻。
2: 我听说有那个长顺的高钙苹果，一会儿我们打算游完了再去采苹果、葡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特别美，欢迎大家来我们贵州游玩。
0: 花海之外，十余万株、数百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仙女散花等特色演出静待打卡。
3: 这个假期，我们神泉谷景区推出了火把节、菊花展等系列活动，景区还有小火车、卡丁车、玻璃桥等体验项目，推出了线上优惠套票活动。
0: 来贵州长顺神泉谷，邂逅治愈山野风光，多彩贵州等你来赴约。
4: 中秋假期，当大多数人合家团圆时，有一群人坚守在风电场、交通路口、景区一线，从绿色电力到出行安全，守护着万家团圆。
5: 在遵义桐梓县毛龙风电场，工作人员正对风机设备、输电线路控制系统进行巡检调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数据，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
6: 桐梓县毛龙风电场运行执掌周焕，
7: 风电设备一刻都不能出现问题，坚守岗位，定时巡检排查隐患，让家家户户用上安稳电是我们的责任，心里很有成就感。
5: 遵义安顺的供电部门开展电网设施巡视，提前组建应急队伍，确保高效抢修。
6: 南方电网安顺西秀供电局配网工程柔性团队副组长金家武，
8: 已完成290路台变压器轮换、80路柱老旧台基的改造工作，让下期群众过好团圆节、温暖节。
5: 假期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车流量明显增加，各地交通管理和路政人员坚守岗位，在景区出入口、重点路段定点执勤，流动巡逻，疏导车辆，排查隐患。
6: 丹寨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龙建聪，
9: 节假日车流量、人流量大，我们紧盯重点路段时段，严查交通违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倍感值得。
5: 同仁江口县多部门走进梵净山景区，通过现场讲解演示、案例解读，向景区商户和游客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普法。
6: 同仁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科工作人员杨书涵，
10: 常态常效排查治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1: 贵州新闻联播。
12: 2026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在贵阳举行，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国内15个省区市及10个国家的212家企业参展，5000余名专业采购商到场，参加25场论坛、发布会、专业赛事和商贸对接活动。目前贵阳咖啡馆已超3000家，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咖啡消费年均增长约18%。展会现场，星巴克等头部连锁品牌与本土精品咖啡同台亮相，埃塞俄比亚、越南、乌干达等10个国家的咖啡企业设展，巴西、肯尼亚、印尼等主产国优质咖啡豆集中亮相，推动咖啡消费市场多元化发展。展会期间还举行了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贵阳赛区比赛等，涵盖烘焙、杯测、拉花、品鉴4大领域。展会集中推介了贵州特色咖啡庄园旅游、精品咖啡馆文旅线路等咖啡加文旅项目。据悉，目前贵州咖啡种植面积约10万亩，主要分布在赤水、汶川、印江等地，已有数10家咖啡庄园投入运营。
13: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贵州省联络处正式落地，我省首批7家企业获得湾区认证，拿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的质量通行证。
14: 贵州奥伯特认证有限公司总经理冯静，
15: 有了这个联络处，把湾区认证的整套服务落地在贵州本地，培育更多贵州特色农产品，拿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的质量通行证。
13: 湾区认证是粤港澳大湾区推出的高端自愿性品质认证，通过认证的产品可直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商超及国内知名线上销售平台，减少重复检测。首批获证的7家企业覆盖贵阳、遵义、六盘水、黔南、黔东南，产品包括蓝莓果汁、大米等特色农产品，
14: 贵州蓝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世江。
16: 我们的蓝莓果汁和有机蓝莓原浆获证，在湾区的商超、电商的渠道打开市场。
14: 贵州成友王记善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成友。
17: 省去重复检测审核的成本，解决贵州优质农产品出产难的问题，信任度不足的痛点。
14: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认证认可检测处处长杨浩。
18: 持续筛选优质企业纳入认证后备库，分类指导培育，从认证申报到获证后的推广，引导企业用好认证标识，让好产品有好销路。
4: 日前，2026长三角上海从江遥遇产业对接大会暨千帆出海全球启航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对外发布两项团体标准，同步启动从江遥遇全国千城万店招募暨千帆出海计划。两项标准分别从产品和服务两个方面建立规范要求，其中从江遥遇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围绕产品分类、原辅料、生产加工、运输贮存等环节提出技术要求，强化产品质量安全和可追溯管理。康阳旅游草药遇从江遥遇服务规范围绕服务场所、草药管理、人员要求等内容对服务全过程作出规范。两项标准相互衔接，初步形成从江遥遇产品有要求、服务有规范、质量可评价、风险可控制的标准化基础，为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2: 接到大订单，追加了上千万投资，企业却遇到了幸福的烦恼，订单排满了，人不够用怎么办？毗邻重庆的遵义童子大力承接成渝产业转移，把招工帮扶纳入包保服务，帮企业化解这道难题。
19: 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铜线在产线上反复缠绕，一颗颗微型高频变压器、电感器陆续成型。
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童子分公司精益生产高级工程师文进，
20: 主要是用于一些医疗、开关电源、电路、电器，全部销往重庆，通过香港再远销欧美，欧美的比重占了80%，订单很足，需要大量的员工。
19: 今年企业接到近5000万片订单，追加1000万元投资，增设自动化生产线，新设备已就位，但产能释放的前提是招人，目标是600多名工人。当地把招工帮扶纳入企业包保服务，通过专场招聘会、镇村推送岗位信息等渠道输送本地务工人员。
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童子分公司人事主管黄启瑞，
21: 7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新招的一些员工，现在的缺口只有10个人。
19: 招进来还要留得住，新员工上岗需要培训3到5周，期间照发基本工资，每名新员工培训投入上万元。
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童子分公司生产工人何江柳，
22: 离家比较近嘛，家里面也能照顾，拿到手的工资也有3500左右吧，五险一金都是交的，算起来的话5000左右吧。
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童子分公司人事主管黄启瑞，
21: 重庆那边的用工成本比那个童子这要高15%左右，因为两地隔得比较近嘛，从我们这边运到他那边大概2个半小时，也是我们入驻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的效益非常好，前8个月是1.7亿。
19: 企业看中的比较优势，正是童子承接成渝产业转移的底气。今年娄山关经济开发区新招商成渝及成渝配套企业3家，完成签约资金0.9亿元。前8月，园区20家成渝配套企业面向成渝销售额达2.63亿元。
6: 贵州娄山关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徐崇印，
23: 围绕成渝所需，尽我所能，打造重庆产业配套生产车间、成渝零部件配套基地，推行了企业之家、园区市园区办干部包保服务，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4: 日前，第4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暨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旨在持续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仪式现场发布第4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名单，邓海军等19名同志获评。活动通过人物故事短片、现场访谈、集体亮相、颁发证书、宣读致敬词等形式，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在竭诚保障护航荣光环节，现场发布并表彰2026年贵州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0: 先进单位五个，先进个人七名。中共贵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等获评先进单位，龙城福、龙露营等获评先进个人。
1: 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考发布，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 481.5 公里，较上一次科考新增 41.8 公里9个洞口，继续稳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此外，区域内尚有436个未连通洞口，总长165公里的洞穴资源待发掘，为后续探测研究预留足了空间。本次科考新发现9具大熊猫、1具羚牛个体、1具犀牛个体、1具剑齿象个体遗存，首次检出完整巨墨幼体骨架与云豹骨架，同时发现2处大熊猫抓痕。至此，双河洞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遗存达61具，极大丰富了区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物种记录。本次科考首次采用铀铅同位素定年新方法，测得双河洞次生碳酸盐沉积物最老校正年龄约为510万年，基岩年龄约5.1亿年，为演化研究提供时间标尺。
0: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佳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群山上的村替·洞寨天籁》入选。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出品的两部作品，分别聚焦苗族刺绣、侗族大歌两项国家级非遗，播出后获良好收视和好评，登上多个平台热度榜单。两部微短剧均在贵州实景拍摄，融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物，传播多彩贵州文化品牌。今年贵州率先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行动方案，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目前围绕彝族阿妹契托舞蹈创作的主题微短剧《逆时情书》已完成拍摄，将与上述两部剧共同构成贵州非遗微短剧三部曲。
1: 关注一组简讯，黔南州175万余亩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实收测产，科学评估全州水稻产量。经测算，今年黔南州秋粮预计种植面积 317.07 万亩，产量预计 115.04 万吨，同比增长 2.78%。
0: 安顺市平坝区科技服务中心推行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梳理研发台账，补齐知识产权链条。今年以来，全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上报突破2亿元，同比增长超 10%。53家规上企业开展研发活动，16家企业扎堆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1: 贵州省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共同体启动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6所本科师范院校共同开展办学转型升级协同行动，助力贵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贵阳市花溪公园推出月满中秋梦回西游中秋沉浸式国风游园会与西运风华盛世华诞国庆主题系列活动，采用白天加夜晚全天候运营模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参与感的文旅盛宴。
1: 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日运输已启动，预计贵阳三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276万人次，日均发送 17.3 万人次，或再创历年同期新高。贵阳铁路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 ,10 月7号到8号将迎来集中返程大客流。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到晴，19到28度，都匀晴，22到32度，凯里多云，24到33度，铜仁晴，24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9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在牢房里 岩茶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岩茶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在这个事件上，如果说因为这个人命案又牵扯出了柳金蝉给岩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得把柳金蝉提到大堂上去。把柳金蝉要是提到大堂上去，抛头露面还得把那封信拿出来，这封信一公之于众，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大伙就得说，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没出门的呢，就给他未婚夫写信，而且还给他钱。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岩茶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喝出去，自个儿承认下来了，保全姑娘的名节。从岩茶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岩茶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白玉堂就说了，好啊好啊，嘿，我是银兄，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这个小姐对你也很够意思。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你进了监狱之后，这个小姐啊，她上了吊了啊。岩茶散一听这小姐上了吊了，怎么她上吊身亡了？对的，她上吊身亡。不过他身亡并没有亡啊，怎么又没亡？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这一偷东西嘛，哦，这个小姐她就又活了。岩茶散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我所看到的。那你怎么看到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雨墨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金二爷，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啊，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说，林兄啊，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岩茶散说，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在翻案，这恐怕也有罪名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唉，好吧，听天由命吧。好，告辞了。白玉堂站起身来，领着雨墨往外走。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把监狱门打开，让这二位出来。雨墨就跟白玉堂说，金二爷，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雨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看来呀，这个岩茶散呐，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雨墨说，上告行啊，您说往哪儿告？咱两个先回店房，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他带着雨墨就回到自己的东来客栈。到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 告诉店小二给其

办什么案子，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您知道吗？包括皇上跟太后，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现在包大人这官人家又升级了，官大了。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对呀，包拯呐，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打官司吗？是啊，我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您要打官司，您这打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谁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已经错判了。错判那就改过来吧，改过来那是那么好改的吗？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包大人，哎呀，包大人现在说不准在哪儿啊。我听人家说，包大人现在是天章阁待制，又是枢密院副使，监管南衙开封府。好的，你有这个胆量，这就可以了。你就往上冲，你就喊冤。至于怎么喊冤，我先想一下。哎，玉墨，我助你一膀之力，您怎么助？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明天我再告诉你。好。雨墨一点头，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晚饭以后，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里边睡下。白玉堂呢并没睡，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等到二更多天了，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梆咚咚，二更二点，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已经睡得很实了。这个功夫，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换上黑色夜星衣，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肋下挎上镖囊，镖囊里边不但有镖，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一切装点好了之后，白玉堂又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不走前门，就从后院走。后院没有门，可是他就不走门了，旁边是院墙。来到院墙里头，白玉堂腰力一使劲，双足一蹬地，蹭纵身起来，左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揉，嗖，又打墙上面就过来了，翻墙来到外面，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响没有。白玉堂落地之后，俯身行往前飞奔。到哪儿啊？包大人的开封府。其实对开封府，白玉堂早已经去过了。他到东京汴梁来干什么来的？找展昭来的。展昭在哪儿？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他第一回去了之后，发现展昭没在。白玉堂逗的是玉猫，玉猫没在，所以别人他没惊动。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这是开封府啊，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他转到后面的时候，纵身行一边腰，蹭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他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好嘛，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纵身情上去，胳膊肘一跨院墙，双腿往上一揉，登到院墙上头了。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
有打房顶。

0: 上奔后院。来到后头，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走，这下来，这下不对，听，哟，白玉堂心想，这么晚了，这帮人还没睡啊。白玉堂趴在这后房坡上房脊上，露出半个脑袋来往下边观瞧，感觉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这里边都有谁呀、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二五更的功夫，二更多天还在这练呢，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人练功非常热情，就是天性有点笨，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慢劲，不够巧，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哎，我说，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叫探海望月，是不是探海望月？对呀、啊，不光探海望月，旁边的王朝就说了，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哎，这我试试，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就跟赵虎拿着那剑往前一探身子，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后腿抬起来，赵虎把这后腿往前一抬，您抬的这尺寸不够，还得再高点。赵虎说，我这后腿再想高的高不了了，高不了了，您这么个高度，这不叫探海望月，这叫什么？您这叫狗撒尿胡说，有那么说话的吗？啊，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您再转那指天画日。好，你看着，就看赵虎一转身，把这个剑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嗨，往天上那么一晃，怎么样？这指天画日，您这指天画日啊，将就吧。得，你们这帮小子，不说实话，我练的本来不错，你们在这平常就扒扯我，就说我练的不好。等展爷回来，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哦，呸，你再说那个我扇你。哎，得，赵四爷怎么的了？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好，该睡觉了，大人还没睡呢啊。他们往正方屋里边一瞧，正方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包大人勤政爱民，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呢。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公孙策。白玉堂在这又等着，等到三更天了，听更梆响过，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伸了伸懒腰，上那正房的西间去了。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那灯还在亮着。又沉了一会儿，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地来到前方坡上，纵身行，噌，跳到了院中，双脚落地，悄然无声。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隔了着眼睛往里一瞧，一看，在书案背后，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 白玉堂心想，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从今天晚上夜深如此的还在办公，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这展雄飞还没回来。白玉堂心想，展雄飞没回来，我就还得等着他，但是今天晚上我是不等展雄飞，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又待了一会儿，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包拯睡着了，白玉堂又缠了一会儿，他转身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走到外间屋的时候，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白玉堂走进外间屋，没有人知道。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点着这灯干什么呀？外间屋有个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是公孙策。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该他批阅的他批阅，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往外边瞧了瞧，左右看了看，没人知道。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就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写了这四个字，他又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七寸长的匕首啊，当中间一道血槽，两面是刃。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把这张纸也拿着，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把这匕首往上一哆，嘣，哆在那儿了。转身行，白玉堂就出来了，来到外间屋，噗，把灯光吹灭，纵身行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有贼！”说了声“有贼”，一纵身噌的上了房了。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像是有贼，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他们还没等睡熟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呼呀都起来了。大家伙都起来，马上把灯光点着，来到包大人屋里边。这个时候包拯也起来了。包拯说：“外边谁喊呢？”赵虎说：“就是有人喊。”再往桌子上一看，插着一把刀。哎呦，这哪是有贼呀，分明是有刺客。大家伙到跟前一瞧，上边写着严查散冤。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段书就纪检刘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儿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

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10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
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慢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家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时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酒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看过周易的人会明白其中道理，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食，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膏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
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

治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的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
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儿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儿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高。这一口老高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高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

0: 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糕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糕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说明我们跟大药厂、跟国家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条路没走错。胡家老糕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糕，人人奔百岁。胡家老糕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糕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虽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咱们大伙就比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哎，我的用的胡家老高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一个半月还零两天吧。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腰腿就是不疼了。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你从1点钟醒了以后，上到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呢好动了，有了精气神了，不那么发呆发迷。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啊，老有那种感觉。
5: 你看看多好是吧。
4: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也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一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5: 你
4: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这个我也挺麻的，挺高兴的。
5: 是的是的，我也听着高兴啊。
4: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你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5: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4: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5: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5: 是的。
4: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能不能大概好了恢复啊？
5: 可以的，啊。
4: 哦。
5: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1: 对，
0: 老花也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呀、啊，是不是？
1: 对，
0: 好极了，坚持用，
1: 增加了生存力了。
0: 嗯，对对对对，哎，
1: 哎，真得感谢您呀、啊，
0: 嗯，
1: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这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0: 嗯，
1: 特别感谢胡老。嗯，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1: 对，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
0: 嗯，
1: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胡家老高，把自己的疾病、这老年病，的困惑、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0: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3: 欢迎你啊。
4: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3: 没错，
4: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3: 颈椎病。
4: 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3: 那么长时间了。
4: 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触，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
1: 啊，
0: 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
0: 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药对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胡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的黄痰，不然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眼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0: 这样好多了，我还复杂啥呀、
1: 啊？
0: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高。
1: 对，
0: 老司机
1: 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高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椒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哦，
1: 咱们胡椒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0: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吴教授啊，你
1: 啊
3: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
3: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
1: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3: 特别舒坦，
1: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

0: 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1: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你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1: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1: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1: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1: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0: 啊啊啊，
1: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0: 啊！
1: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0: 啊！
1: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呀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0: 是吧？
1: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了，就这么要嘛。
0: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1: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0: 没错。
1: 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0: 哦，
1: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0: 那么快是吧？
1: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0: 啊！
1: 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0: 不一样了啊，
1: 不一样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0: 啊。
1: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0: 你看
1: 自如了
0: 啊，
1: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0: 变化多大呀。
1: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0: 那可不，
1: 现在都看见了。
0: 眼睛，
1: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您这4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1: 是
0: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1: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0: 没错。
1: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0: 啊，
1: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胡家老膏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0: 对，
1: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0: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椒老膏，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0: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0: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0: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 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
10: 上车。
7: 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公司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4: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3: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5: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6: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7: 放心吧，
16: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3: 千里共婵娟，
9: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8: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8: 评书联播，
19: 白玉堂，夜入开封府，祭剪刘刀，用匕首把一张纸剁在包拯的那个办公桌上了，他喊了一嗓子走了。这些护卫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公孙策，他们全都起来了，来到包大人这屋子里边一瞧，桌子上边一把匕首多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着严查散冤。尤其是公孙策，这位公孙先生想的比别人多呀。公孙策说，诸位，你们都睡着了吗？这些护卫说，对呀，我们都睡了。你们都睡着了，这多危险呐！这说明有人要来行刺大人。赵虎说，那要行刺大人的话，这事他早就行刺了，可是他没有行刺大人呐，这不是给多了张纸吗？这纸在上面写的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啊？啊，包兴一看，公孙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几个字怎么个意思？公孙策说：“严查散冤，这好像有什么冤案。”包兴说：“我知道了，这说的是一味药。”公孙策说：“什么药？”包兴说：“您想啊，这药房里边我记得有拔毒散，有平热散，这个严查散是治什么病的？您知道吗？”公孙策说：“没听说有个严查散呐，有这种药吗？那要不是药是什么呢？”公孙策说：“这有可能是个人名字，一个叫严查散的人，他有冤情。那有冤情就明面说呗，何必半宿拉夜的跑到这儿用个刀给剁在桌子上？这为了要引起大人注意呀。”旁边赵虎说：“哎，对了对了对了，你们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肯定是有冤案，有冤案的要告状。这么说吧，咱们大伙儿都得精神着点，今天晚上谁也别睡了啊，说不定这刺客头一下子先来个严查散冤，接着呢再来个谁谁谁冤，说不定对咱们包大人还行下黑手，咱们做好准备，谨防刺客。”是。于是众人就在大人的住室周围都站好了岗了，从现在开始谨防刺客。其实呢，这后半夜平安无事，包拯包大人这觉都没算睡好，不过他对这个事情他也动了脑子了。包拯心里就想，严查散冤，严查散是个人名，是个地名。

还是一个物件名呢？由于他反复的考虑烟茶散冤这四个字，所以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封府里边大家都在注意着呢，此时刻的白玉堂已经回到了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自个儿换了衣服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也醒了，白玉堂就问雨墨：雨墨，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我准备好了，您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啊？这得等机会，因为这个包大人在这个店房门前过呀，他是不是天天过的？他有的时候是三六九上朝在这里过，如果上别的地方去呢，他就不会在这里过。不过有一点，雨墨，你自己要想好啊，一旦你要拦轿喊冤，十有八九这个包大人就要把你带着走，带到开封府里去。带到开封府里去之后，他就要问你，要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说的吗？雨墨说：当然我有说的，我就说替我们公子鸣冤呐。你替你的公子鸣冤怎么个鸣法呀？你先跟我说一说。雨墨于是就像白玉堂讲述他们公子怎么由打这个老家进京赶考，一路之上怎么又碰见这位金二爷，两个人怎么三吃鱼，最后拜了把兄弟，来到了柳宅，又如何如何。说着说着，这白玉堂一摆手：不行不行，雨墨，你这个说法有点太麻烦，你不要把我说到里面去。什么三吃鱼这个事情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话一定要干净要洗练。雨墨说：那行，那把您这个踢掉。什么叫踢掉？不要说就可以了。哎，完了我就说倒在这府里头了。再往下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这封信说吗？这封信一定要说呀，这个信你要不说的话，你的这个公子他就解脱不了啊。是由于这封信的出现呐，才惹出来麻烦呐。这封信出来，我再问你还有什么事？雨墨说：这我就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冯君衡呢。那冯君衡他可能把这信给偷走了，正因为偷走了，冯君衡拿着把扇子要让我们公子给他写扇面，我们公子要给他写扇面还没写，他把我们公子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他给拿走了。可是后来那丫鬟死了之后，在丫鬟的旁边发现了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案了，那把扇子是我们公子的。其实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手里头呢。白玉堂说：对哟，这个冯君衡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呢？是啊，把他说出来，谁的我们公子为什么不说呀？他恐怕是一说冯君衡，再一追根究底儿，又把小姐给扯出来了。事到如今呢，为了给公子洗清他的冤枉，我是什么也不顾了，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还跟您说，就那冯君衡他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我们公子接过来之后根本就没用，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插到他那笔筒里头了。现在那把扇子还在我们那公子书房里笔筒里放着呢。哎，我问你，雨墨，你那个书房锁了没有？我锁上了，我离开柳宅的时候我就把那书房锁上了，因为那书房里边还有银子呢，您给我们的银子钱都在那里边放着呢。嗯，好的好的，这个事情你都要给他说上。是，我都会说，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词啊要好好的背一背，你把它背得非常的熟练，包大人要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是，雨墨说：我下功夫，我一定背。第二天一整天包括晚上，这雨墨就老想替他公子鸣冤的这一套申诉之词。这雨墨
还是真没有少下功夫。第二天背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外边。店房外头呢有一个茶棚，就是卖茶水的地方。他们两个人先是坐在这儿喝了点茶，白玉堂看着雨墨，你到人叫喊冤的时候你喊什么知道吗？雨墨说，我就喊冤枉啊，我就喊冤枉，那不就行了吗？不要光喊冤枉，雨墨，你要记住，要喊严查散冤。哦，喊严查散冤，那我不是严查散，就这么喊，喊严查散冤。如果包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喊，你就说，你说奴替主鸣冤吗？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是替主喊冤。哎，好，我记住了。不过今天这包大人能上朝吗？我打听好了，早朝已经过去了，万一有百姓鸣冤叫屈，拦叫喊冤，我好知道，我好能看得见。作为一个官员，用不着那么怕老百姓，这是包拯的个性，从陈州放粮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别看是枢密院副使了，还是这样。现在包公已经是高官了，枢密院副使啊，枢密院副使什么官？宋朝的枢密院，那就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枢密院副使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个职务。包拯这个官儿，在当时老百姓都称呼他为包相，就是你正为副使就已经是入阁拜相了，你要是正手呢，你就是相爷，副手是副相爷，叫副相。但是包拯由于为官名望比较大，为官的口碑比较好，所以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包相爷。包拯今天下朝了，坐在大轿里边，人抬轿走，豁山豁山豁山往前正在行进。这个功夫倒对由远而近眼看着就走过来了，这雨墨就拉好了架势了。雨墨在茶棚里先站起来了，心里边在叨念的那词儿，什么词儿？喊冤的那四个字，严查散冤。因为这是金二爷告诉他的，他得记准了。雨墨心想，金二爷说了助我一臂之力，说不定我喊出这四个字来就能怎么着。雨墨在那瞅着，白玉堂在旁边坐着看着。雨墨要沉住气，要看准喽。我告诉你，你先冲到大道当中，直接往里面跑，他们谁拦你你也不管他，你就直接往里冲，一直要冲到包大人的轿前，然后你再那么喊。我说金二爷，我在前面往里边冲够呛啊，那前面是多少人呢、啊、他们能让我冲进去吗？那你说要怎么办？我干脆我从旁边往里冲。旁边怎么冲法？旁边啊，我喊着进去，喊着进去，那也可以，可以可以，你就从那个大轿眼看要到跟前的时候，你从旁边冲进去。对，我就这样，我孩儿小，我往里边一冲，他们别人不留神，我蹭啷家伙就进去了。好，就这样子。雨墨在这等着，等着就看包拯这道队眼看就来到了店房的门前。这道队往前走着，本来是很正常很平静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往前走着。雨墨看到前边的道队过去大叫，眼看临近了，雨墨又打旁边蹭蹭插着人缝就冲进去了。这也是着了急了，也是为了救他的公子心切。雨墨冲到道队当中，大道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严查散冤，扑通跪那儿了。
他这一嗓子喊严查散冤。

0: 整个的道队当时立即停住，骑马的勒住了马，抬轿的当时就站住，这轿好悬没从肩膀子上溜下去。这怎么回事？雨墨在那一跪喊了一声严查散冤，包大人在大轿里边坐着，恰恰看见前面跪着的这个小孩。包拯一听严查散冤这四个字，这正是这两天来他脑子里边老在回旋转动的这四个字。那天晚上纪检刘刀多在桌子上面那张纸写的就是严查散冤呐。包拯心想，这个严查散冤今天怎么在轿前兑现了？旁边那些护卫们马上过来就把雨墨给抓住了。小孩，你干什么？我喊冤吗？我冤吗？我替主鸣冤。你替谁鸣冤？我主人，我主人叫严查散，严查散冤。他还在那喊。包公在轿里边坐着就说了，来呀，把这个孩子带到开封府。手下人等一听，包大人有话说了，好吧，小子，这回你在这拦轿喊冤，跟着我们走吧，到开封府里说话。好，我就想着要到开封府呢。雨墨就这样被带着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包大人回到府地立即升堂，马上吩咐把拦轿喊冤的那小孩带到堂上。手下人把这雨墨就带到堂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包拯从上面往下仔细一瞧，这个孩子，咱说了，这个雨墨别看孩小，长得很有人缘。包拯在上边一拍桌案，下跪何人？我叫雨墨，我是个书童，我的主人叫严查散。哦，大街之上你拦轿喊冤，敢是为你主人严查散鸣冤吗？
1: 对了，就是为我的主人严查散鸣冤。
0: 你的主人严查散是干什么的？
1: 我的主人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是进京赶考的。
0: 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什么冤枉？
1: 大人，您不知道，我们主人进京赶考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现在他成了杀人犯了。
0: 既是赶考的举子，怎么又成为杀人犯了呢？从实讲来。
1: 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主人严查散，他是江苏省武进县榆林村人，我呢叫雨墨。其实我不是我们主人的书童，我们家有个公子也姓金，我们这金公子跟我们主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考虑到这杨公子进京赶考缺少人伺候他，所以就把我借过来伺候着杨公子。我跟着杨公子一路之上来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跟随着杨公子啊，我看着杨公子他做了很多善事，济困扶危，帮助百姓。但这话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也需要说两句，需要说这两句啊，让大人您知道，我们这个杨公子他是个好人。杨公子到在东京汴梁，他是投奔他的姑父叫柳红，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我们到在柳宅，本想是投奔这里借读住宿，到了考期临场应试，可哪知道啊，本来这是我们公子的一个亲戚，这个柳红是我们公子的姑父，柳红的妻子是我们公子的姑姑。可是到这一看，我们公子才知道他的姑姑头几年早已经去世了，柳红柳员外后续了一方妻子冯氏。可是这个冯氏，我们公子虽然对他也叫姑姑，但终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呀，挨不着边儿，挨不着帮， 谁跟谁都是两码事啊。这个冯氏见我们公子到这儿投诉，这个冯氏就心里不高兴，不愿意留我们主仆二人住在他们家中。冯氏呢就跟柳员外商量说，干脆吧，就把这个人把他撵出去吧，让他们自己拿钱住店房，在那攻读，然后赶考。这个柳员外就听了他这个冯氏的话，这个冯氏说这话办这个事儿可够狠毒的，不够讲情义的。他那么一办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小姐柳金蝉知道了。大人您知道吗，这个柳金蝉跟我们公子那可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定了亲的，五六岁的时候他们两家就换了年更贴了。尽管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这个小姐跟我们的公子还是有情有义的。更何况这回我和我们公子住到他们家中之后，这个小姐跟我们公子又见过一面，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更为投缘。当这小姐听说她的父母要把公子把我们主仆二人撵出他们家的时候，小姐就给我们公子写了一封书信，约定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见面，他赠送我们的公子三环首饰还有银两。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子就摊上人命案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

0: 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 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慢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家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食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酒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看过周易的人会明白其中道理， 因为男人

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一年过六十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时，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
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儿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儿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

0: 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膏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膏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说明我们跟大药厂跟国家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条路没走错。胡家老膏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膏，人人奔百岁。胡家老膏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膏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咱们大伙就比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中

0: 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我的用的胡家老糕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1个半月还0-2天吧。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腰腿就是不疼了。
5: 你看看，
4: 那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凌晨1点钟醒了以后，上到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就是还有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呢好动了，有了精气神吧，不那么发呆发迷。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散步啊，玩会儿去，老有那种感觉。
5: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1个多月。这个眼睛 发现比以前亮了，
5: 你
4: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5: 嗯嗯嗯，
4: 这个我也挺娃的，挺高兴的。
5: 是的，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4: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
5: 哎，
4: 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
5: 嗯、
4: 到了现在我一算算呀，得有40年了。
5: 嗯嗯，
4: 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和改善了。
5: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
4: 啊、
5: 是吧、嗯、
4: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
5: 啊、
4: 哎，我的情况呢、嗯、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5: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5: 是的，
4: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像我这个青光眼、嗯、能不能戴上好了恢复啊？
5: 可以的啊。
4: 哦，
5: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哦，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4: 对，
5: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
4: 啊、
5: 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4: 对，
5: 好极了，坚持用
4: 了。
5: 嗯，对对对对，哎，
4: 真得感谢您呀、啊。
5: 嗯，
4: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5: 嗯嗯，
4: 特别感谢胡老。
5: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
4: 对，
5: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是是。
5: 嗯，
4: 我还进行宣传，让、
5: 嗯、
4: 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胡家老膏，把自己的疾病、
5: 嗯、
4: 这老年病的困惑、
5: 嗯、
4: 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5: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而且有效，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啊，
4: 哎，再见再见。
5: 好，再见，哎
4: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这位朋友你好。
2: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5: 欢迎你啊。
2: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5: 哦，
2: 去年九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

0: 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1: 啊，
0: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0: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0: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七个月的时间了。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0: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0: 第一节是钙化，四五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三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三四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耳三尖瓣轻度反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的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色沉脚下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稀里吧唧的，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

0: 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高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哎，我跟你说，护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0: 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啊、没错，啊
0: 啊，
1: 这些药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高快7个月了，他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高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
1: 对，老司机，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哦，
1: 咱们胡家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0: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
1: 啊、
3: 可高兴了。吴教授啊，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
3: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
1: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啊，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嗯、
3: 特别舒坦，
1: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啊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3: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3: 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3: 那听节目吧，
1: 啊，
3: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3: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3: 嗯、
1: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3: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嗯，
3: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3: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3: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5个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两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3: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
1: 了，
3: 哎，除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3: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3: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3: 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3: 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3: 自如了，
1: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
3: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3: 现在都看见了，
1: 是眼睛。
3: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3: 嗯、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3: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3: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3: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胡家老糕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3: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3: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3: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3: 哎，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3: 我现在呀、
1: 嗯，
3: 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
3: 嗯，
1: 说明视力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儿，也看不见。
1: 嗯，
3: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1: 嗯、
3: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了。看不清楚，分辨不清
3: 楚。我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3: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3: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3: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糕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3: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3: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3: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3: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3: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3: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3: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1: 哎，
3: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3: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1: 嗯、
3: 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3: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3: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3: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3: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3: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

0: 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乡部县的县令叫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了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那个祥福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说，你喊冤，祥福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祥福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口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到在祥福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福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你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福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其实我

0: 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阴师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方君衡又来了。方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方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冯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由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压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人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般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雨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我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雨墨，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雨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
1: 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
0: 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 白玉堂说你这个

0: 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谈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好得很呐、啊、你就这样做呀、啊、你说这个严查审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哎，对，我一喊严查审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嗯，那就没错呀。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说这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刘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来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斋里待着了，在柳斋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啊、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斋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啊，他缠上我了啊！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 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啊？冯君亨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他在一个台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是什么台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教唆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说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
1: 对对对，有这个事情。
0: 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查伞带上堂来。严查伞带到堂上了，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严查伞，这严查伞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严查伞，你是读书之人吗？严查伞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严查伞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嗯，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
1: 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
0: 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
1: 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
0: 嗯，严查伞，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 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福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
1: 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
0: 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
1: 盖本包公继续问案，
0: 严查散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
1: 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
0: 在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
1: 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
2: 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

0: 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7:41，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5: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2: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0: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2: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3: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3: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字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翔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0: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4: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7: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8: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7: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8: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9: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10: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9: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8: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荒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导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8: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1: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 价格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

0: 排涝和灌溉蓄水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1: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2: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0: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2: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鸡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2: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5: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就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2: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0: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2: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2: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7: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茅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至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至沙人的坚守， 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十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异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治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十年如一日，中国无数治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36.14亿亩，覆盖率提升至25.09%，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10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塞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13: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 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14: 院子呢不大，
15: 像这个叫什么
14: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明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15: 嗯，这种小小的
14: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13: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14: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13: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14: 90几年。
16: 到90年代了，
14: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的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这是96年的，非常前卫了。
13: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14: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3: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丽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丽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14: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3: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他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14: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3: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 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她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14: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13: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他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4: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13: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4: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

0: 对的，
1: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1: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3: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1: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6: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7: 肉燕呢，是文化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 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和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宴，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州是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6: 福州同利肉宴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利肉宴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利肉宴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7: 我制作肉宴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宴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宴，而且就将这一碗肉宴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宴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6: 小小的肉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宴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7: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福星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土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土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土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剁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宴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宴。在肉宴的制作中，宴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7: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宴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6: 同利肉宴的宴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利肉宴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宴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宴和宴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 配有垂肉、擀皮、包馅、花馅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

0: 增加了虾宴、香菇宴等口味的新式肉宴。陈彦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力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1: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1: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别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8: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7: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9: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20: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21: 放心吧，
20: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7: 千里共婵娟，
13: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3: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23: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
24: 嗯，
23: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4: 月之前行是今年
0: 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

0: 经超过10,000名了。今年的话，我们惠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1: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0: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惠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2: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惠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1: 是
2: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1: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五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五，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1: 那升级版升在哪？
3: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1: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3: 哎，教会嘛，
1: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3: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0: 目前产业生态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

0: 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0: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2: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采摘，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2: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3: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 真正的蜂糖米。
2: 2025年，正宁蜂糖米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米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3: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2: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出山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是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3: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

0: 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钱楠结对，正式拉开越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1: 六端一点，背带口的位置有没有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2: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门，哪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镇安开这个厂的。
3: 你几时有啊？
2: 让更多的宝妈。好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4: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3: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4: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5: 在正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6: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销往土耳其、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4: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0: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越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7: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0: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8: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 统一大市场，

0: 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0: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2: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实际上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帬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5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待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3: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边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0: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

0: 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越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2: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啊，李老师。
0: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2: 就 OK 了，
0: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3: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4: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别着急。
22: 上车。
2: 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7: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医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28: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29: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28: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30: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28: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29: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28: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30: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28: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裁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29: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28: 对，是这样理解的。
29: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28: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30: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28: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31: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30: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31: 都匀现在轻纺织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30: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多云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28: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0: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2: 拉料。
0: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2: 700多。
0: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
2: 可以。
0: 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吗？
2: 是
0: 吧？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30: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28: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0: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28: 有将近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31: 自从发展新房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督练。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21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30: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28: 这是我们
30: 本地的企业，
28: 本地企业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31: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30: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0: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28: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0: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31: 省里面关于新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茵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0: 21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28: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31: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30: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0: 姚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30: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3: 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0: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3: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0: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赚起来的。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5: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0: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4: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0: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4: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宁县。
0: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4: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0: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4: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3: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4: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0: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6: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0: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6: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0: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6: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4: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3: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0: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4: 对对对。
0: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4: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3: 这就是15五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4: 对。
0: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3: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6: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29: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3: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坯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29: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6: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3: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同仁必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29: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6: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3: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搜一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29: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29: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

0: 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1: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 贵州有江南梅海之称，梅质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深邃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城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 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
2: 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3: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也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 不搞淘汰产能转移，红胜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子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红胜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一块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也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1: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景、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
0: 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 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 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0: 那“15”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红胜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

0: 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建好前越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越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155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1: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1: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0: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2: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3: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4: 放心吧，
13: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0: 千里共婵娟，开启月光共享机位。
15: 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2: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6: 评书联播，
17: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 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刘府，这个事儿就牵扯到我本人和我媳妇儿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降伏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茶散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这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在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茶散，严茶散，可有此信？严茶散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君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会儿雨墨来了，把你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君衡的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着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怀，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元明，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

0: 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严茶散，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边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得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1: 哎，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大人，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孤灯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1: 啊，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1: 对，我送还给他了。
0: 严茶散在旁边

0: 我说：“方局的好，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方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方君衡：“方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方君衡往上一瞧：“哎，那是我的。”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他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哎，那是我们俩换的。”“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这他是……”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桥？”“
1: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0: 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1: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
0: 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包公说：“方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1: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0: 来，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击。”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我招不着，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2: 动刑。”
0: 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劲了：“哎呀哎呀哎呀，
1: 大人呐，我招啊，我都招啊！”
2: 送行，
0: 刑具这一松，冯君衡如实讲来。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
1: 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叉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他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面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
0: 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刀长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祥符县的县令王天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法？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烟叉伞开始他痛快的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包公当堂马上宣判，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涛将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铡。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铡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烟叉伞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阵儿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茶伞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茶伞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5: 哦，
4: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5: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5: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

0: 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徐坦丈虎。
2: 徐坦，唐朝豫州人，十岁时从虎口下救出父亲。唐太宗听闻他的事迹后深被感动，并重重嘉奖了他的孝行。
1: 徐坦的父亲带着儿子来到一家药店，想用他们采集到的草药原料换取妻子治病所需的草药。
3: 老许啊，不是我不想帮衬你，可怎么又是甘草、银杏和山楂呢？这些药材太普通了，根本不值几个钱。
4: 掌柜的，你也知道泰儿他娘病着呢，我们爷俩进山采药也是想着能给孩子他娘吃药寻个方便。
3: 哎，这副药算我送给泰儿娘的，只是老许啊，这样下去不行，你采的这些药我不能再收了。
5: 掌柜大叔，我娘以后还要来看病的，您想要山里的什么药我们给您找去。
3: 咱们这山里啥最值钱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早就说过，只要有人把猛虎崖上那株千年灵芝采来，我立马给他三锭金子，绝不食言。
5: 可那是老虎窝呀，而且悬崖峭壁根本没路走。
3: 谁说不是啊，要是好采早就有人采来了。哎，那株灵芝集山中精华，可是能救人命的好东西呀。可惜呀，就是因为这老虎，咱们只能干瞪眼，没辙。

0: 我们回来了。您怎么又起来了？
1: 家中饭菜已经备好上桌。
0: 哎，不是说好了吗？饭等我回来再做。
1: 坦儿，快把药篮子放下吃饭。孩子他爹，别喝生水，我已经给你们备好了凉白开。
2: 他儿他娘，别忙活了。
1: 没事儿，我哪儿躺得住啊。听隔壁王猎户说，山里的老虎又伤人了，你们俩也别进山了。咱们有钱没钱无所谓，一家人安全健康最要紧。哎，你们俩可是答应我了？
2: 想好了。
3: 是，娘要是吃了灵芝，病一定能好。
2: 那就走吧，上山。

0: 坦儿父子艰难地爬上一座山崖。
1: 爹，灵芝。
2: 坏了，
0: 地上有老虎的脚印，父子俩赶忙躲了起来。
2: 不好。
0: 果然一只老虎悠闲走来。老虎走到湖边喝了点水，徐坦父子在岸中窥探。
1: 爹，你看见大虎了吗？好美啊。
2: 看见了，确实不一样。
1: 爹，我们回家吧。
2: 嗯，回家。
1: 爹，你看。
0: 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只受伤的鹿儿映入他们眼帘。那只鹿正在地上舔伤口。
2: 哇，这副鹿茸一定能卖个好价钱。鹿血强身健体，你娘要是喝了，冬天就不会感冒了。
1: 快跑！爹！
0: 听到这边的声响，鹿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却实在无力呀。
2: 坦儿，你这是干嘛？
1: 爹，这只鹿长得这么漂亮，一定不同凡响，说不定它是只鹿王。我们要是伤了它来救娘，反倒损了娘的福分。爹，放了他吧。
2: 哎，坦儿啊，你这么老实心善，以后一定会有出息。
1: 爹，
2: 他的腿受了伤，总得医治一下才能走吧。
1: 是。
0: 坦儿父亲给受伤的鹿儿包好了腿伤，坦儿在一旁帮忙。
2: 嗯。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我们回来了。娘，你怎么躺着了？
2: 啊！
4: 你们回来了。
1: 是，
0: 坦儿母亲发现孩子胳膊上的血迹。
4: 坦儿，你受伤了？
1: 没有，娘，这不是我的血，一只雄鹿受伤，我们帮他包扎了伤口。
4: 孩子他爹，你们又进山了。
2: 嗯。
4: 唉，放了好，放了好，万物有灵，各安天命。
1: 娘，我去晾药了。
5: 老许，在家吗？我给你带好东西了。
0: 猎人老王抱着一只鹿腿走了进来。
5: 老许啊，兄弟，我有话就直说了。我听说你跟坦儿在山上遇到了……
2: 老王，咱出去说。
5: 哦。咱山中这头老虎都快成精了，整日在林子里神出鬼没，很难追踪啊。可他偏生的体格威猛，不设埋伏还真治不住他。
2: 老王啊，我只是个采药的，不会捉虎啊。
5: 哎，不用你说，你们爷俩不是发现他饮水的泉吗？你只要帮我找着泉水，在边上做个陷阱就行。
2: 那头大虎都有灵性了，这样不太好吧？
5: 老许，这事儿绝对亏待不了你。这头老虎，虎皮、虎骨还有虎肉，咱俩一人一半，老哥说话算数。老许，你也替坦儿他娘多想想啊。
2: 哎，好吧， 但是，老王，那只老虎我不要。
6: 啊？为什么不要啊？那你要什么？
2: 灵芝，我帮你捕老虎，你帮我采灵芝。老王，塔儿娘的身子越来越虚弱了。
6: 唉。
0: 夜深了，塔儿推门进屋。
1: 娘，今儿采到的药真不少呢。
0: 他看到了桌上的鹿腿，大吃一惊。
1: 这不是？
2: 塔儿，你怎么了？
1: 爹，王大叔是不是来过了？路上大伙都在问咱们怎么碰到的虎，他是不是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还想着要去捕那只大虎？
2: 胎儿，你王大叔是猎户，
1: 可他们都是有灵性的。无辜被杀，他一定有很多怨念吧。爹，我想把鹿王安葬了，也许能给他带来一点安慰。

0: 走好，我知你是山中灵物，如此死去，心中一定委屈悲愤。但愿你未受折磨，死后平静。我只希望人与山林从此和谐相处，不再有这样的杀戮。
1: 猎人老王和坦儿爹一起布好了机关，专等老虎上钩。
2: 这样就行了，保准他来时中招。
3: 这只大虎聪明，万一不上当呢？
2: 咱的陷阱跟抓野猪的可不一样，老虎皮比老虎肉要值钱，千万不能伤着了。所以上面是网，下面是坑，他只要踩中机关，就一定会掉进去，既伤不着皮肉，却也爬不出来。
3: 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赶紧下山吧，不然坦儿跟他娘得着急了。
2: 好，下山。
1: 坦儿在暗中发现了这一切，他轻手轻脚地走过来看了一下机关的设置。坦儿想要放开大网，不想老虎突然出现。
0: 这里危险！
1: 连惊带怕，坦儿一松手，大网掉在地上，可老虎却在一点点靠近坦儿。
2: 你听，嘿，一定是抓着了。
3: 哎，老王，
0: 别吃我，别吃我，我不会害你，我是来救你的。别吃我，我真是来救你的。
1: 坦儿捂住眼睛，不敢与老虎对视。老虎闻了闻坦儿，走开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奇怪，怎么只有网掉下来了？
3: 坦儿，
2: 小心！
1: 猎人老王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里。
2: 老王，
0: 王叔叔，王叔叔！
2: 哎呦，我的腿呀！哎呀，停！哎，放我下来！哎呀，
3: 老王，你腿伤了，我还是给你背回家吧。
2: 千万别！您可养了个好儿子，什么不想伤害老虎，那是畜生，你舍不得伤他，他可舍得吃你。
3: 老王，咱好歹还是邻居，让我送你进去吧。
2: 您饶了我吧，为了抓那只老虎，我已经伤了一条腿了，回头您的好儿子万一又想救个猫啊狗啊的，再把我另一条腿也伤了。
3: 哎，老王，你慢点儿。哎，那灵芝，哎，
1: 坦儿娘躺在床上养病，锅里熬着草药。

0: 明天上山，带上绳和篮子，采灵芝。
1: 是。
2: 坦儿爹和坦儿冒着极大的风险，边走边躲闪，艰难地行进到老虎崖附近的灵芝山附近。他们翻悬崖，走峭壁，甚至还遇到将要跌下山崖的危险，但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们采灵芝救母的心愿。

0: 这么高，你敢下去吗？
1: 敢。
0: 好，一会儿你就坐篮子里，爹把你放下去，踩到灵芝了，再把你拉上来。
1: 好。
0: 你放心，爹一定抓紧了，不松手。
1: 爹，娘吃了这株灵芝，病就会好，对吧？
0: 对。
1: 那我下去了。
0: 儿子，抓好了。
1: 是。
2: 怀揣救母的迫切心情，坦儿坐在一个篮子里，父亲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一点点把它往下放。灵芝清晰可见了。就在坦儿伸手去摘灵芝的时候，绳子突然快速脱落，坦儿爹最终再次使劲儿抓住了绳子。
0: 儿子，坚持住。
2: 坦儿把绳子悠荡起来，趁着一股巧劲，终于踩到灵芝了。
1: 爹，我抓到了。
0: 好儿子，坚持住，回家爹给你烤地瓜吃。
1: 娘要救了。
0: 我许氏父子即日能采得山中灵物，全靠山神厚赐，多谢山神庇佑。
1: 啊！
0: 别出声，快上树。
2: 灵芝从树上的坦儿的篮子里掉了下来。
1: 爹，
2: 父亲快速下树去捡灵芝。一只老虎扑将过来，将坦儿爹扑倒在地。
1: 爹，爹，你等等我！
0: 别下来。坦儿，把眼睛闭上，捂住耳朵。
1: 不要，爹！
0: 我的儿，你听清楚我的话，老虎吃饱之前不要下树。记得把灵芝带给你娘，别说，就说我是摔下山了。
1: 不要！
2: 坦儿滑下树来。他举起棍子朝老虎打去，却被老虎的尾巴甩了出去。老虎再次叼起父亲往前走，坦儿一边呵斥老虎，一边举起长棍朝老虎打去。
1: 畜生！我看你得到灵性，所以才冒死相救。可你呢？不仅不知恩图报，竟然还敢谋害恩人的父亲，你难道不知道惭愧吗？畜生，还不快把我父亲放了。
2: 老虎丢下坦儿爹，跟坦儿对视。就在僵持之际，这只老虎仿佛忆起了过去，认出了恩人。
1: 我这里危险。
2: 最终，老虎眨了眨眼睛，慢慢退去。徐坦唤醒父亲，捡起灵芝。

0: 儿啊，回家，爹给你烤地瓜。
1: 是，回家。
2: 徐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父亲救回了家，而他的母亲在吃了灵芝后竟也痊愈了。唐太宗听说此事也不由赞叹，徐坦年纪虽小，可为了营救双亲竟能不惧猛兽，以死相搏，实乃至孝。虽徐坦年仅十余岁，仍授予他文林郎之衔。这则故事也告诉我们，凶猛的动物其实也非常有灵性的，我们能慈心不伤他们，他们也会善良地回报人类。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

0: 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曹女却父。
3: 曹休谷，字树之，建州建安人，宋朝进士，为人忠直廉洁，历任秘书丞、同判饶州。在他死后，家中无钱操办丧礼，他的女儿历经磨难，节俭操办丧事，保全父志。
2: 大夫在为曹休谷把脉。
4: 大夫，我爹怎么样？
5: 咱们出去说。
4: 娘，你守着爹，我去。
2: 好。
4: 大夫，
5: 曹小姐，你爹他的身体是积劳成疾，再加上操心过度，现在情况不妙。
4: 大夫，请您救救我爹。
5: 尽我所能吧，先开一个方子吃吃看。
4: 谢谢大夫。
2: 曹家女为父亲熬好了汤药，故旧属下前来探望。
6: 侄女，曹大人好些了吗？
4: 三叔，您来了，我爹他……
6: 快带我去看看。嗯。
4: 爹，三叔来看您了。
6: 曹 大人。
7: 我快请坐。
6: 曹大人，您好些了吗？
7: 女儿，扶我坐起来。
4: 爹，您慢点儿。
7: 有劳你们了。
6: 曹大人，我们都盼着您快点好起来，都等着您回来呢。
7: 我这身体。
4: 爹。来，爹，您先把药喝了。
7: 等一下再喝。兄弟，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6: 是这样的。曹大人，这里是所有的军士们一起给凑的钱，我们想送给您治病用的。
7: 你是兴化军里的叫小李对吧？
8: 是的，曹大人还记得我。
7: 咱们在练兵场见过。
6: 侄女儿，你先收下。
4: 三叔，我不能收。
6: 给你爹治病用的。
4: 爹，三叔他。
7: 你三叔也是一片好心。
6: 侄女儿，听见你爹的话了吧？收下吧。
7: 可是这钱咱们不能收。
6: 曹大人，这都是军士们的一片心意。
7: 这些年你还不清楚我的为人？
6: 曹大人，正因为我们都清楚您忠直廉洁，家里也没有富裕的钱粮，您这一病花钱的地方多了。
7: 我明白，你回去告诉大家伙儿，我没事。
8: 曹大人，这些钱都是兴化军弟兄们几文钱十几文钱给凑出来的，全是弟兄们的一片心意。我们知道您从来不收任何礼赠，可是这些钱全是我们自己的饷银，全都是心甘情愿拿出来帮助您的，请曹大人一定要收下。
7: 小李啊，如果我不收，是不是伤了弟兄们的心呢？
8: 弟兄们挂念曹大人，不想看着您受苦，这满天下没见过您这样清贫的官员，弟兄们个个心中佩服，我们都是打心底敬佩您。给您送钱也不是贿赂，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帮您。
7: 好，你们的心意我都明白，我都领受，可是钱我一文都不能收。
6: 曹大人，您就收下这一次吧。
7: 收下这一次跟收下一百次有什么区别吗？因为要治病，我就能收你们的钱，我就能心安理得。那么就算病治好了，我也做错了，我做了一个为官的人最不该做的事，你们觉得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6: 曹大人，这我们是担心您的身体。
7: 我知道，你们只需记住一点，就算这病治不好，我没了，我走在黄泉路上也能昂首挺胸，问心无愧。你们回去替我谢谢所有的军士们，我感谢你们的挂念，等我好了再回来跟你们共事。
6: 曹大人，您要保重身体啊，我们回去了。
7: 好，保重。
4: 爹，现在能喝药了吧？
7: 哎，喝药。女儿，爹恐怕时日不多了。
4: 爹，您别这么说，会好起来的。
7: 孩子，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走了以后你和你娘怎么办呢？
4: 爹，您别说了。
7: 这家里少了个支撑，你跟你娘的日子过得就更苦了。
4: 爹，只要您好起来，日子多苦咱们都能过去。
7: 孩子，爹如果走了，爹的那些宾左下属多半又会来送钱送礼，你要记住，不管有多难都不能收下别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分一毫咱们曹家都不能要。
4: 爹，我记住了。
7: 好孩子， 爹还能记住你小的时候。

0: 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世节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愚臣，君按臣愚，威王不远。
1: 爹，翡翠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翡翠的？我听三叔跟别人说的。三叔说，你为了不让皇上玩翡翠，又上书奏议。
0: 翡翠是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吧？
2: 孩子，翡翠是难得的东西，可是要得到翡翠，必须从南岳采得，这样的花费不可胜计，而且劳民伤财，你觉得好吗？
1: 不好。
2: 好孩子，记住，为官在上，要为民着想。
1: 我能记住。
2: 好孩子。

0: 爹。
1: 孩子，照顾好你娘，以后这家里家外都要辛苦你了。
0: 爹，您放心。
1: 傻孩子，哭什么呀？爹这一辈子问心无愧。
0: 爹，
2: 曹休谷与世长辞。家中亲友送来了礼金。
3: 三叔，这些钱我们不能收。
4: 孩子，我知道曹大人他一生清廉，这个节骨眼上你就别跟三叔客气了。
3: 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父亲在天有灵，他一定很欣慰有您这样一位朋友。
4: 曹夫人，您就做个主，曹大人的葬礼可不能办得寒酸呐。
5: 他三叔，您把钱都收好，孩子这么做也是听他爹的话，不愿意劳烦了亲朋好友。
4: 哎，曹大人这个人呐，忠直一生，可歌可叹。好了，我就不勉强了，记住，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爹，爹！
2: 曹休谷的儿子身着丧服，匆忙赶到。
7: 爹，孩儿不孝，来迟一步，连您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3: 给爹上炷香吧。
7: 姐，
3: 娘，你好好休息，别累坏了身体。
7: 姐姐说的对，爹的后事您别操心，有我跟姐姐呢。
5: 得把你爹送回建州。
7: 知道了。姐，咱爹的丧礼也太简单了，我看赶明儿再添置些行头，你看怎么样？还有，护送爹爹的灵柩回乡，得多雇几个人才行啊。
3: 弟弟，家里没钱。
7: 什么？
3: 给爹爹办了丧礼，家里已经没钱了。爹爹一生清廉。
7: 姐，这些我都知道，正因为爹爹清廉忠直，咱们就更要给他老人家一个体面的葬礼。
3: 你跪下，给爹跪下。别再四处筹钱了，更不要把爹的丧事弄得沸沸扬扬。
7: 我这样做无非是在父亲走后尽一个为人子的本分。
3: 清廉自守是爹一辈子做人之本，咱不能在爹死后把爹的准则坏在了我们手上，你懂吗？
7: 可是葬礼不能不办吧？
3: 一切从简。
7: 护送爹爹灵柩回乡，不能不送吧？
3: 弟弟，就我们姐弟二人护送灵柩回乡，你看怎么样？这样既尽了孝道，也可保全父亲遗志。
7: 好，

0: 路上小心。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姐弟二人拉着父亲的灵柩上路了。忽而上坡，忽而下坡，有时不免遭逢大雨。
2: 姐，
1: 曹修谷的儿女把父亲的灵柩停在林间小道，并用遮雨布盖住棺椁。
2: 姐，我常听人说起爹爹的事迹，可惜那会儿我还小，记不得。
3: 我记得一些，那时候是真宗在位，大圣造天书，行风扇。大中祥符四年，借天书再降，改定天旷节。第二年，又在寿丘建造景德宫、太极观，在京城建造玉清昭应宫，耗费不可胜数。仁宗时，已然崇尚建塔庙、迎金阁，宫中还以翡翠作为服饰和玩物，所以仁宗曾下诏书去越南采购。爹爹对这些奢侈耗费都立言不可，屡次奏请罢免。后来仁宗就免去了翡翠这一项宫廷开支，为国库省下了不少钱粮。
2: 爹爹真的是为民着想，可惜。
3: 弟弟，只要咱们不忘父志，我想爹爹一定会很欣慰。
2: 爹爹对社稷一片忠心，过世之后理应加封谥号，以表朝堂对世人之心。
3: 我觉得爹爹不会这么想，爹爹忠直清廉并不是为己，而是利他。你想想，如果爹爹有半点私心，他也不会奏请太后交还政权，因而被降职为工部员外郎。爹爹那么做都是为国为民。
2: 姐，别人都在一心为自己的时候，而爹爹却一心为民，你觉得爹爹心里认为这么做值吗？
3: 值，爹爹的做法无愧于天地。弟弟，你要相信好人自有好报。
1: 天晴了，姐弟俩推着父亲的灵柩继续赶路。迎面两位官兵的对话引起了姐姐的注意。
4: 哎，一场雨能把官道给冲毁，
5: 苦了咱还得绕道而行，这一绕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了。
3: 二位军爷，您刚才提到的冲毁的官道是哪一段呢？
4: 通往建州的官道。
2: 啊，
4: 往回走吧，官道复通得再要两三个月呢。
2: 姐，我们怎么办呢？
4: 啊，你们这是？
3: 我同弟弟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
5: 嗨，你们也够不容易的。
1: 灵柩上曹修谷三个字使得军士们错愕叹息。
6: 这可是曹修谷曹大人，
2: 正是家父。
4: 啊，曹大人走了。哎，我俩原在兴华军中，后因调防离开。曹大人为人忠直，我们对他老人家礼敬有加，没想到再见大人竟是阴阳相隔。
5: 曹大人，你们要送大人返乡，官道是走不了了，
3: 也只能这样了。
1: 在两位军士的帮助下，曹家姐弟原路返回。
5: 我们先走，一日之后即从水路赶往建州。
4: 如若有什么需要我们哥俩的地方，就来码头找我们吧。
5: 告辞。这都是属下们自愿出的钱。
3: 三叔，我们不能收。
5: 侄女啊，你们人事已尽，这份孝心我相信你爹爹也懂。可是事已至此，葬礼返乡都需要银钱，你们就不要再推辞了。
2: 姐，三叔说的有道理，咱们现在

0: 钱先放在这里，你们姐弟二人好好合计合计。
1: 三叔，您慢走。
2: 二位军爷，
3: 曹家小姐，
2: 请问你们几时出发去建州？
3: 过了晌午就开船。
2: 我能不能带上父亲的灵柩，同船返回建州？
3: 没问题啊。
2: 多谢。
4: 女儿，等你弟弟回来再说。
2: 娘，您放心，我能把爹爹顺利地护送回乡。
4: 可怜你一份孝心。曹家女只身一人拉着父亲的灵柩上路了。
5: 路上小心。
4: 快到河边的甲板时，两位军士前来帮忙，三叔弟弟和乡亲们追了上来。
2: 三叔，您怎么过来了？
0: 孩子，如果你爹的灵柩在途中再遇上什么事情，可就是你的不孝啊。
2: 三叔，现在陆路不通，只能改走水路。
0: 走水路咱也得雇一艘大船呐。
1: 姐，你就听三叔一句吧，我们姐弟二人走了陆路，行了孝心，可是天不随人愿，咱们又原路返回，这一次咱们别争了，咱给父亲好好办一个葬礼，这些钱就当是我借的，以后会还的。
2: 弟弟，这不是钱的问题。
6: 妹妹啊，若不全用来给你爹办葬礼，也可留作日后给你做嫁妆，这样一来你也就保全了父志，你说对吧？
4: 就是啊，妹妹，你就别犟了。
2: 我谢谢大家的好意，可是父亲临终时反复嘱托我，他这一辈子问心无愧，我要保全父志，请你们谅解。
1: 姐，如果做儿女的没能办好丧礼也是不孝啊。
2: 弟弟，真正的孝顺一定要养父母之志，我想你也应该明白。
1: 我明白，可是
2: 爹爹在世的时候就不曾收受过宾客和属下们一丝赠礼，我这个做女儿的拙笨不能办好父亲的葬礼，可是我知道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都会保全父亲遗志。现在我可以一路护送父亲归乡，只是路途艰难，我想应该能够克服。这些助丧的钱如果我收了，会连累父亲一世清明，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0: 好孩子，你爹在天有灵，定会平安归乡。
1: 姐，我同你一道回乡。
3: 曹大人一生清廉，忠直不阿，我俩受过曹大人的教诲恩惠，请你们放心，我们兄弟二人定将一路护送，帮助曹小姐把曹大人灵柩送回建州。
7: 是啊。
8: 明道二年，宋仁宗感怀曹休谷为官忠直清廉，赠授右谏议大夫。曹休谷以忠直廉洁闻名，他的女儿继承父志，不受名利牵连，真正做到了廉洁自立，为后世女子贤能之榜样。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评书联播。
15: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大人审问了严查散之案，可以说赏罚分明，给柳红罚了1000两银子，田氏、柳金蝉不追究罪责。那么严查散呢，包公对他也有所质问，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书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理，但是你以无罪之身代替有罪之人，本应该也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事出有因，暂不追究你的责任了。对雨墨奖励200两银子，由打这柳红的罚款里边往外出。柳红自个儿心里想啊，我这回挺好，我自个儿拿出来200两银子给雨墨，让他好告我，但是自个儿这也得暗自庆幸啊，这包大人一句话就免去了我的刑罚，罚了我1000两银子，这是便宜的。柳红别看就那么抠，就那么吝啬，但是今天一下子出去1000两，他自个儿一点都没觉得心疼。为什么？牵着他自个儿的性命，感情到了拿钱买命的时候啊，他自个儿就不疼钱了。 包公判办了这个，同时告诉人查冯君衡的家中，要把那个三环首饰银子包查出来。衙门里边的人到冯君衡的家里边把这东西就查出来了，查出来归还给小姐那是事后的事儿了。这里呢把冯君衡当堂给铡了。包公还告诉柳红说，你和严查散既然是亲属关系，当年有约在前，你的女儿和严查散是从小定亲，今天你不能够负信爽约，所以今后严查散和雨墨仍然在你的府中攻读，由你给他提供吃住，一直到赶考之时，严查散如果考上跟你的女儿结亲回家，如果严查散考不上继续在你府中攻读，每隔一个月到我的衙门里边你禀报一次。这柳红一听啊，得，这回严查散在我们家里边攻读啊，这是官办的，包老爷在旁边做监督，我还得一个月一汇报。柳红听到这个连连磕头，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包公把这里边都安排完了之后退堂，吩咐柳红收拾尸首，因为这冯君衡是柳红家的人呢。这柳红回到自己的府里之后，一见自己的这二房夫人冯氏，冯氏就问他怎么样啊老头子。这冯氏还以为严查散这回得判死刑呢，这柳红回答得很干脆，怎么样啊，死了
0: 啊？死了？怎么死的？
15: 炸的，腰斩两截呀。
0: 哦，
15: 快点拿钱吧买棺材。哎呀，这段时间呢咱们家里边这棺材买的可不够少，一口接着一口的。
0: 成年谁呀？
15: 成年你侄子。
0: 啊，我侄子？
15: 你寻思谁呀？你以为是严查散呐？你侄子办的这个事儿，那人家官就给断出来了，他好得了吗？柳红把真情实话跟这冯氏一说，这冯氏就没得说了。当时买棺材承殓冯君衡的尸首，柳宅的一切后事咱就不多表了。这个时候雨墨倒在东雷客栈跟这位金二爷，也就是白玉堂汇报了全部情况。白玉堂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跟严查散又见了一面，严查散已经被放出来了，哥两个重叙旧好。严查散从这儿跟雨墨就在柳员外家中读书，准备着科考。白玉堂觉得帮严查散这个忙帮完了，下一步该到自个儿的事儿了。他什么事儿？斗玉猫。白玉堂当天晚上换成了一身夜行衣，离开了东来客栈，直接告奔开封府。他来到开封府的房上望下观瞧，他今天来的还真是时候。今天怎么回事？展雄飞回来了，南侠展雄飞昼夜兼程赶回东京，来到开封府。展南侠来到开封府，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个差役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哥几个一见展爷，哎呦，赵虎说，展爷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您这假期没到啊。展雄飞说，是啊，假期没到，我心早想回来了。哎呦，看着您还惦记着我们这伙子人。展雄飞说，是啊，惦记着众位弟兄，同时我也惦记着包大人。展雄飞回来先见包大人，见包大人，见公孙策，也见了包兴，还有李才等等众人。见完了之后，展雄飞就问包大人，这些天来开封府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包大人就说，自你走后开封府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展爷问的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展雄飞想啊，这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来找我要斗猫来，这位要想斗猫就得到开封府来呀、啊、
0: 我还没回来，他

会不会在开封府闹事儿？一听说没什么事儿，展雄飞就放了心了。尽管说放了心了，旁边包兴说了一句：“展爷，按说呢也没什么事儿，但是那天晚上可有一大事儿，挺蹊跷。”展雄飞说：“什么事？”“半去拉夜的，不知是谁来了，用一把刀把一张纸剁到这大人的桌子上了，那纸上写着字儿：‘严查散冤’。”展雄飞一听，心里边当时就一揪揪。那么这是谁呢？找到这个人没有？包兴说：“没有，到现在没找着。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个人没找着，但是这个事儿可是出来了。”展雄飞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就把严查散的这个案情跟展雄飞讲述了一遍。展雄飞听完了之后，就问包大人说：“大人，您说这个案情有关严查散的各个人我都听清楚了，哪个人是纪检留刀者呢？是谁深更半夜来到开封府，在您的桌子上边纪检留刀啊？”包公一听：“是啊，就是这个事情还没闹明白。”包兴在旁边说：“对呀，这严查散是个读书的，他不是练武的，告状那个雨墨，包括什么那个柳员外等等，这都是一般的人呐，他办不了这个事儿啊。”包公说：“雄飞，依你之见，谁是纪检留刀者？”哎呀，展雄飞说：“依我之见，三更半夜能到这里纪检留刀，您的周围那么多护卫，谁也没有发觉，此人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轻身术功夫十分了得。”展雄飞就笑了：“嗨，弟兄们，这回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跟你们说呀，我就担心一个事情啊。”赵虎说：“您担心什么？”展雄飞说：“我这回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白玉堂的事儿。”“白玉堂？谁叫白玉堂？”展雄飞就把在陷空岛上听来的这个事情又重说了一遍。你想啊，白玉堂能找我来到东京，所以我来到这之后，我听说有纪检留刀这件事，纪检留刀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白玉堂所为。你们可不要小看陷空岛的五鼠，陷空岛的五鼠那是江湖上绿林中五行之内的出名的人物，尤其是那锦毛鼠白玉堂。过去在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个时候白玉堂是助了我一膀之力，把那刺客给拿住了。可是今天白玉堂成了我对面的仇人了，虽不说是仇人，但起码说他对我有一场误会。他觉得我不应该叫玉猫，他叫锦毛鼠白玉堂，我叫玉猫展雄飞。那么猫必然要捉鼠啊，可是他哪里知道我这个玉猫的封号这是皇帝封的，与我本人无关呢。封这个玉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陷空岛有五鼠啊。哎呀，人世上这种误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多加防范呐。这个白玉堂说不定哪一天就找到开封府来，他跟我斗倒不要紧，我就怕他伤及大人。赵虎在旁边一听：“嗨，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展爷，您这一身的好功夫还怕什么锦毛鼠吗？锦毛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白堂红堂的，我告诉你，不管是白堂红堂它是冰糖，哎，所有什么糖咱都有办法治它。它要是冰糖咱就把它砸碎了，它要是红糖谁坐月子就送给他，让他们把它喝了。它要是白糖，我就把那水烧开了，把它沏成水，我把它喝了。什么白糖红糖甭

0: 行了一趟。来，太爷，今儿个您回来了，咱先干一个，给您接风。
1: 说到这里，赵虎把这个酒碗端起来，要跟展爷碰杯。他端起这个酒碗来，刚要跟展雄飞碰杯的时候，就由打外边飞进了一个东西，啪的一声，是一个石子儿。这个石子儿打的那个准，正打在赵虎那碗上，啪一下子，这碗就碎了。这碗一碎，哗，酒一洒，赵虎当时就呀，
0: 谁这是？啊！
1: 赵虎喊了一嗓子，往院子里边一瞧，借着屋中的灯光，看见院子里边好像站着一个人。展雄飞同时已经看到了。展雄飞身手敏捷，他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腰中唰抽出了一口宝剑，一纵身噌就到院里头了。当展雄飞一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站在院子里边这个人一滴溜嗖上房了。这个人一上房，展雄飞一纵身也跟着上了房了。展雄飞跟着一上房，赵虎、王朝、马汉这几个人就全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赵虎上不了房啊，赵虎扯着嗓子就喊，哎呀，快点搬梯子。他要搬梯子上房，可是等他搬梯子上房，那可就来不及了。展雄飞一纵身来到房上，对面站着这个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今天晚上身上穿了一身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展雄飞站在方坡上，两个人是一个对面。白玉堂低低的声音就问，你是展雄飞吗？展雄飞说，正是展昭。你是玉猫吗？展昭说，正是御赐封号玉猫展昭。你叫玉猫，我是锦毛鼠，今天我到底跟你分个上下，弄个高低，看看是猫厉害还是鼠厉害。帅，话言未了，一摆这口刀照着展雄飞脑袋唰就劈下来了。这口刀奔着展雄飞头上往下一剁，展雄飞用这口剑平着，用这剑面往外一磕，嘡！用这个剑面一磕他这口刀的时候，白玉堂这口刀被磕起来了，就手一反手，甩，横扫一刀，奔着展雄飞这脖子就扫过来了。展雄飞一看这刀横着扫过来，他把这个剑往旁边一伸，俯身往下一躲，唰！这一刀扫过来没扫上。紧接着白玉堂一扳手，刷，斜肩带背奔着展雄飞又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展雄飞用着剑横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撤，双手抱刀奔着展雄飞的前胸，唰，一刀又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过来，展雄飞用这个剑竖着，剑尖朝下，用这个剑脊往外一磕，开。这一刀又被展雄飞给磕出去了。白玉堂把这个刀往回一撤，转身横扫，这叫秋风扫落叶，唰，一刀过来了。展雄飞又一低头，这一刀过去，头前一共是五刀，这五刀是白玉堂练就的刀法之中的叫锦五刀。一见面，一般来讲这五刀不好躲闪，可是展雄飞呢，把他这五刀都躲过去了。展雄飞为什么不还手啊？展雄飞心里在想啊，这个事儿啊，我得需要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我们没必要无缘无故的在这结冤仇。可是现在我跟这个人一见面，这位是急脾气，不容我向他解释，紧着拿刀就剁我。展爷一连躲过他这五刀，心中暗自佩服。展雄飞心想，这个人武艺出众，绝非一般，就这五刀一般的人练不到这份上。再者说了，要不是我，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但是展雄飞又一想，这白玉堂他既然是不容矿，他恨不能的这一刀把我剁上他才解气呢，我不能让你把我剁上。今天这是在开封府里头啊， 相爷就在下头呢，而且开封府里边这些差人都在这瞧着，我展雄飞不能败在你的手下。可是白玉堂此时此刻心中非常焦急，白玉堂恨不得跟展雄飞两个人一见面，三下五除二就把展雄飞给打败了，让大家伙承认，你瞧瞧金毛鼠厉害，这鼠比猫厉害。可是头前这五刀展雄飞都躲过去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展昭果然名不虚传，要不这皇上为什么封他为御猫呢？这小子还是真有两下子啊。这五刀剁完了，白玉堂又一摆刀照着展雄飞力劈花身，唰一刀又剁下来了。展雄飞这个功夫可不能不还手了，因为底下大伙是喊，王马张赵都在院里边站着瞧着呢，赵虎那找梯子还没找来呢，一看在房坡上两位打得挺热闹，赵虎就喊，哎，展爷你怎么不还手啊？所以赵虎一喊为什么不还手，展雄飞心想，对呀，我不应该不还手啊，我怎么也得还手啊，让白玉堂知道我展雄飞他也不是白给的。所以展雄飞手中拿着这口宝剑，看白玉堂这一刀奔脑袋这儿剁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刀剁空了。白玉堂正想往回抽刀的时候，还没等往回抽，展雄飞把这口剑斜着由上往下用这剑刃朝着白玉堂那个刀当劲儿，唰一剑就剁下来了。这一剑耳畔边就听见嗒啦苍的一声，白玉堂那刀啊两截了。展爷这是宝剑呐，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剁他那个刀他使好了劲儿，一下两截了。白玉堂这刀马上就变成铲子了，头没了。白玉堂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好啊，这个展昭手中使的这口宝剑是宝兵器，他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剁下一块去，这我可不能再跟他打了，打长了我得吃亏。所以白玉堂把这刀往回一抽，转身行，由打房上箭步如飞跑了。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不送。展雄飞没追，说了一声不送。这白玉堂由打房上蹭蹭蹭的跑了，展雄飞从房坡上蹭飘身形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了，白玉堂回到自个的店房了，回到店房借灯光一看自个这刀这模样了，白玉堂心想，这是初斗遇猫，我就没算取胜啊，怎么办？姓展的，我在东京汴梁城，我要不把你斗趴下，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再想第二招。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 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合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6: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
7: 嗯，
6: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7: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
6: 嗯，
7: 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扶。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扶。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扶。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扶里面的三扶，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6: 嗯嗯。
8: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6: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8: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9: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月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6: 是，
9: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6: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又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 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特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十五五”，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粤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粤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6: 那升级版升在哪？
7: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称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6: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7: 哎，教会嘛，
6: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7: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8: 目前产业升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的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7: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8: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只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9: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采摘，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7: 这个叫正品， 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9: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梨，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梨，请大家品尝一下。
6: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7: 真正的蜂糖梨。
9: 2025年，正宁蜂糖梨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梨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6: 咱这个蜂糖梨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9: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采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要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6: 对每一个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残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10: 溜短一点，背带裤的位置又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11: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三门，哎，都嫌大过来。这个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12: 你几时有啊？
11: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13: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12: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13: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14: 在正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15: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交往我与西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13: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6: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8: 主要是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的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6: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9: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15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6: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9: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6: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7: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拨付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 社会组织和企业接着帮助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耕作创新。
8: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与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6: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9: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16年4月，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6: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那罗老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常态化的帮扶？它基于怎样的基础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8: 从全国来看，常态化帮扶它标志着我们东西部协作从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从贵州的角度来看，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实现10年好的省份。这些成绩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从攻坚战转向19战的基础。常态化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升级，是一个复赢。过去是应急的响应，现在要变成长效的机制。过去是守住底线，现在是体制增效。协作关系呢，已经从单向的资源变成了双向的共赢。
6: 那另外，常态化帮扶和过去阶段性的帮扶有什么的不同？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
9: 我大概梳理了这么几点，可能不是特别的完善。机制的常态化，协作的双向化，领域的多元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方面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四个，动力内生化，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的，而是要让你自己学会生存的技能，实现今后更长时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6: 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跃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7: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2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5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6: 没错啊，李老师。
9: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 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7: 就 OK 了，
9: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更好的是还可以承接广东大量的加工。

0: 一些到我们贵州来。前海的金融创新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是不是可以跟前海有更进一步的合作渠道？这样点对点、业对业的合作，将是未来我们新常态合作更好的方式。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强化战略的联动。为什么我们东西部协作做得这么好？主要的是有国家的支持，
2: 对
1: 国家战略。还有一个是两省之间实现了战略的联动，把我们很多所想的、所需的变成落地的。第二个，我们要深化四家的这种模式，要集约集群，串珠成链，互补共赢，要做小而精、小而美的四家模式。第三个建议，要激活市场的力量，在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根据广东的优势，提供我们所什么样的供给，我们这边的话有什么样的资源，需要我们广东做什么样的帮扶和支持。我们也相信下一步渝黔协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老百姓之间也变得更加的有感情。
3: 是，
2: 这感情已经很深了。
4: 30年前，一项国家战略牵起江海与群山。30年间，一批批原前干部、企业专家扎根山野，以实干铺就产业共生、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之路。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30而立，再起新城。山海同心，未来可期。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6: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7: 我是托马斯。
6: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7: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6: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7: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6: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7: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6: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7: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6: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7: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6: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7: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6: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7: 哦，
6: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第

0: 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树月饼之后对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3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155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5: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6: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5: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7: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5: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6: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5: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7: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5: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裁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6: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5: 对，是这样理解的。

0: 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2: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3: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2: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3: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2: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1: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0: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4: 拉料。
0: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4: 700多。
0: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
4: 可以。
0: 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4: 是
0: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2: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0: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 有将近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3: 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督业。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2: 贵州省15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 这是我们
2: 本地企业，
1: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3: 我们从发展轻纺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2: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0: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1: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0: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3: 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鹰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0: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1: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
5: 子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云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3: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云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6: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云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0: 杨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6: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0: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6: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0: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云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7: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之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8: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0: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7: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0: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7: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0: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7: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0: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7: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6: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7: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0: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9: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0: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9: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0: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9: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7: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6: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

0: 价格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1: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2: 对对对。
1: 鸿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0: 这就是15/5规划最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2: 对。
1: 那杨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0: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3: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1: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1: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3: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0: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铜仁毕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1: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3: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鸿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鸿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0: 贵州省15/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核，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 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神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界，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1: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0: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层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通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1: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织机。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一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一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也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0: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 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1: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0: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红绳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5: 评书联播，
6: 白玉堂夜探开封府，初会展雄飞。这次初会啊，白玉堂可没沾着便宜，手中这口刀被展雄飞一剑给削断了。白玉堂回到店房里边之后，瞅着自个儿这口断头刀，满肚子都是气。白玉堂心想，我本想到东京汴梁来斗这个玉猫来了，结果见着玉猫这第一斗我就没算斗过他，我没想到他手中是口宝剑呢、他这口剑肯定是知名的兵器，这一剑把我这刀给削掉了一半，我这刀跟铲头一样，我不能再上开封府了。如果我要再上开封府里去找他，通过今天这一把，开封府里边肯定加上防范了，他们设好了埋伏，安排好了天罗地网，我再去就等于我自投罗网。哎呀，丧气，出师不利。白玉堂心想，我虽然不去开封府了，但是我不能就此就歇兵不战了，姓展的，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的厉害。你那个宝剑好啊，我这个刀不是保兵器，虽然被你给削了，但是真正的能耐并没显出来，我白玉堂不比你差。白玉堂心想，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另想一个招儿。 想个什么招啊？白玉堂就想到，前不久我曾经到他开封府里为严查散的官司纪检刘刀，上边给他写上严查散冤。

一张纸给他多到那桌子上了。估计这个行动在开封府里引起了震动，他们都害怕了。所以我这到那一去，展雄飞也加上防范了，我再不能上开封府了。我呀，我这回给他来个大发的，我上皇宫内院。皇宫内院不是比那开封府还大吗？那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我上那儿瞧瞧。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御猫，谁封的？是仁宗皇帝封的，这皇上封他为御猫。那好，我就上宫院里边去，我让皇上知道知道，这个御猫他封了，还有比御猫本事更大的人呢。我上宫院里也给他来个祭剪刘刀，写张纸儿，纸上我写明白，你封了这个御猫那是不对的，这儿还有五鼠呢，五鼠上东京来要跟这猫斗斗，让皇上也知道。嗯，白玉堂一时还没想起来写什么词儿，但是自己又一转念呢，倒在皇宫内院里不再说。于是白玉堂这一天晚上就睡下了，转过天来一白天没出去。到了晚上之后，白玉堂就在这东来客栈里边换好了夜行衣，带着自己这半截刀，他应该是上街上换一把刀去买一把。白玉堂很细心，心想我别换刀，我这一换刀啊，说不定他们开封府里边派出人来了，到处盯着，只要有买刀的就查问，容易暴露我自个儿的身份。我就拿这半截刀，这半截刀就足够用了。到了晚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之后，带上镖囊，手中提着这半截刀，由打这东来客栈里边就出来了。从东来客栈院里边一出来，他直接够奔皇宫。皇宫在哪儿他知道，你想那宫院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当中间啊，好大的一片地方呢。虽然白玉堂没有进到宫院里边看过，但是他知道宫院的位置。宋朝东京汴梁那是国家的首府，是首都啊。皇上在哪儿住啊？这么多房子他住得过来吗？再者说了，我是半夜来的，也没打听明白。这皇上他跟那包公不一样啊，包公在那开封府里边指定在那后院，他有书房，有办公室，有寝室，我能发现他。这个地方找不着皇上，想往皇宫里边祭剪刘刀不行。白玉堂心想，不行，我不能白来了，我来到皇宫里头了，得让他们知道我来过了。怎么能知道呢？我不能在前面瞎串腾。这宫院里边，白玉堂发现有很多金甲武士夜半巡更，各个道都有人走来走去，白玉堂躲着他们，直接奔后头。后边是延福宫，出了延福宫再往后边就是御花园。白玉堂来到御花园这个地方，就听见旁边有一间屋子，这屋子里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嗯，白玉堂一听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才注目往旁边观瞧。在御花园的东北角这个地方有一间房子，这房间不小，窗户昏黄颜色，说明屋子里边长着灯光。窗户上不是人影摇摇，灯光烁烁。白玉堂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仔细听了听屋子里边说话的声音，就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这声音呢比较尖，是男的，听这声音呢是个太监说话的声音。小子，我听说你又上都堂大人那儿去了。另一个人说了，

0: 对呀，我是到那儿去了，怎么着？你想上都堂大人那听差去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说五爷，我跟您说吧。他一说五爷，白玉堂心里一惊，嗯，怎么这儿还有个五爷？别人都称我白五爷，这五爷姓什么呀？白玉堂仔细还听着，就听里边这个人讲，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老在都堂大人那儿晃啊，你就能够得势。你终归是我手下的人，你看上都堂好了，你就瞧不起我这总管了，对不对？我说五爷，您别产生这种想法，我丝毫半点都没有这意思。都堂大人呢，对我不错，他老招呼着我过去，您说我能不去吗？小子，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都堂大人跟我有点什么过节啊？听另一个小太监说了，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说说，您跟这都堂大人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过节？我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啊，杀父之仇？哎呦，总管，这我可不知道，您没跟我说过。小子，我是把你当我儿子看的，不是这样的话，我绝不把这个事跟你说明白了。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了，这都堂大人跟我这仇大了，杀父之仇啊。虽然说他不是把我亲爹给杀了，但是他把我的叔叔给杀了，我叔叔就死在他的手中。我叔叔就是郭槐。哎呦，是啊，那怎么死在他的手中？你晓得那个时候还没进宫呢，我的叔叔当初那是都堂大人，就是他没上来的时候顶的这个角色。我叔叔那个时候掌管后宫所有的太监，就这陈琳，他看着我叔叔是个事儿，最后啊就把我叔叔办的那点事给揭发出来了。可是当年我叔叔那是为了帮助金花宫的刘娘娘，为了太子的事情啊，这是国家大事啊，我的叔叔他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可这个事情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这个李娘娘回来了，要算这笔账，这陈琳就出来给作证了。你说这个陈琳他缺不缺德？他要是不给出来作证，我叔叔他还死不了。屋子里边说这话的人是谁呀？正是当年死去的郭槐的侄子，此人姓郭，叫郭安。他的侄子从他们这个族中大排行来算，他是老五，所以大伙管他叫郭五爷。另一个小太监呢，姓常，叫常建喜。这个小太监就是这郭安手下的一个小太监。但是这个郭安呢，发现这个常建喜经常到都堂大人，也就是陈琳那儿去，他心里面有点吃味了，所以今天在这儿跟这个小太监就摊了牌了，把这点底细都抖了出来了，告诉这常建喜，你知道吗？我跟他算是有杀父之仇啊。这常建喜听到这里心里边为之一惊，哎呦，五爷，五爷就是管他叫郭五爷，又是总管，他的顶头上司。常建喜就说了，五爷，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那么您说怎么着，从今往后那我就不上他那儿去了。别介，你突然间不上那儿去了，这不引起他怀疑吗？一问怎么回事，这不就把我给递出去了吗？他心里本来对我未加防范，如果你要不上他那儿去了，他肯定就想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小子，我是肚子里有牙的那种人，当年我叔叔死了，我这心里边就记下了这笔仇，我不能当时报复啊， 我要当时报复，那陈林肯定就想到了我，他就得把我置于死地呀。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假装无动于衷。可是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事到如今了，我觉得给我叔叔报仇的这个机会到了。五爷，您打算怎么报这仇啊？打算怎么报这仇啊？小子，那么说吧，我真是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1: 您寄托在我的身上？
0: 对了，我对你怎么样？您对我天高地厚啊，什么话都跟我说，这说明您信得过我，信得着我。小子，趁这时候啊，你还是个有头脑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都跟你说明白了，我就把你看作我的至亲的人，甚至于说我就把你当作我儿子了。小子，我把你当作我儿子了，你还不得管我叫干爹吗？这常建熙一听，哎呦，扑腾的就跪下了。干爹，义父大人在上，受儿子大礼参拜。得得得，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一跪。今儿个你管我叫干爹，我告诉你，这干爹可不能白叫。怎么着？我呀，得给你点赏赐啊。说着话，在旁边一伸手，拿过50两银子来。这算个见面礼儿，这是小事一段，礼还在后头呢，就看你怎么跟着我办事儿了。谢谢干爹。这银子收起来揣怀里了。您说我还怎么办？小子，我问你，你上都堂大人跟前去，都堂大人最近怎么样？
1: 这都堂大人最近呢，
0: 身体不太好，岁数太大了，行动啊也缓慢了。我昨儿个去，我发现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瓶子，这瓶子里边泡了一个人参。他说这人参呢，是当今皇上赏给他的，让他补养补养，好身体健壮。郭五爷一听，什么？还让他补养补养，还想身体健壮？哦，他想活起来没完呢？啊，真是罢了。人参，哎，小子，这人参这个东西，他在那瓶子里边泡着，泡的什么呀？泡的是酒啊。他说要喝这个酒就不养身体。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照这么说，他老喝这人参酒。对，老喝这人参酒。小子，我现在就让你帮我办一件事情，我先给你看件东西。说着话，这个郭五爷就伸手拿出来一个酒壶来，这边有把，那边有嘴儿，是普通人拿的那种老式的酒壶。把这个酒壶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外边就听着他拿了个东西，是什么呀？白玉堂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木匠单吊线的架势往里边一瞧，白玉堂一看，哦，桌子上放一酒壶，这算什么稀罕物啊？这郭安把这酒壶拿出来，让这个常建喜看。常建喜说：“这是酒壶啊。”郭安说：“这是酒壶，它可不是一般的酒壶。”说到这儿，他把这壶盖就打开了。打开这个壶盖，让他往里边看。常建喜往里边一瞧，一看这个酒壶里边是带一个隔板的。懂得这叫什么壶吗？常建喜说不知道。郭安说这壶有个名字叫转心壶。哦，转心壶，就是这一个壶里边能倒出两样酒来。对了，小子，这个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暗地打造的这么一个物事，给了我了，我一直把它留着，留着我觉得它有大用。今天我把这壶给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家里边啊，祖传有个药方子， 这个药方子是一种慢性毒药，多少味中药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如果把它泡成了药酒之后灌到这个火里边，另外一半可以灌成了好酒，那么这个转心壶一壶装着两样酒，把这慢性毒药让人喝了，这人就慢慢死去了。你知道这个药我要给谁喝吗？您要给谁喝？我就要给陈林喝。那是督堂大人。督堂大人怎么着？督堂大人他就不行死吗？你刚才跟我一说他老喝人参酒，我还告诉你，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药方子配的这种慢性毒药就怕见人参，一见人参就加速他的死亡。冲这手，我让你小子给我办一件事儿。您说，干爹，您让我办什么事儿？明天你就到督堂大人那去，你就说我呀请他到我这儿来喝酒，我这儿那是自个儿配的养身的酒，请他过来赴宴。由于你小子老在他跟前转悠，他对你并没有戒备，你呢还挺讨人喜欢，天生带来那么个人缘。陈林听说你请他，又听说是我招呼请他，他肯定得赏这个脸。陈林这个人我知道，平素当中跟下属都很随和，你一请他，他一来，咱们多弄几个好菜在这招待着，在这喝酒。在倒酒的时候，这壶可就交给你了。你小子可记住了，这壶把上有个疙瘩，这疙瘩是个按钮，你要是一按这个按钮，这药酒就出来了。你要是不按这个按钮，这好酒就出来了。咱这就一壶里边装两样酒，把这陈林请到这里来，通过给他这么一吃饭一倒酒就把他害死了。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常见喜一听，哎呦，照这么说，这壶我还得好好练练。对，你今天马上就在这好好练练，明儿就去请陈林。他一说到这里，白玉堂在窗户外边一听，嘿嘿，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 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7: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现在每天都要亲自过问工作人员，一听到又有多少的患者预定报名了，我就替这些患者呀感到高兴。因为只要呢您报上名儿，某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就一定有您的份儿了。您用上以后呢，您这眼睛啊往后呢就不干不疼，不肿不胀，也不用再担心失明的问题了。都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呀，咱们可以把这扇窗户擦亮了，心里呢也就敞亮了。可是啊有个别的老哥老姐姐啊，因为那眼睛看东西不方便，打电话也费劲，没办法啊报名预定，错过了马上就要开始的花钱少治大病的这个优惠的机会。关键呢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等不了也不能等，一定要赶紧的治。眼病的发病率呢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再一个呢就是病情越来越复杂。很多眼病患者同时患有好几种的眼病。你就拿玻璃体浑浊来说吧，如果患者是糖尿病人，就会合并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三年致盲率要比非糖尿病的眼病患者呀高出25倍。5年的致盲率呢更要高出31倍，是世界上引起双目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青光眼是全世界呢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我们人呢在45岁以后呢，随着年龄每增长1岁，青光眼的发病率就增长3%，致盲率增长1%。如果青光眼的患者呢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眼病，再不加以正确的治疗，那么在1年之内的致盲率啊高达33.7%。3年之内的致盲率呢可以达到82.8%。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呀就在打了个喷嚏，快走几步，乃至情绪波动引起高血压上升的那一瞬间，或者呢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啊就再也看不见了。 我们管这个叫暴忙，就是短期内甚至是突然间就双眼失明了，而且这种

粒体被切割以后呢，就会注入硅油或者是重水，用来替代为眼防水。我们知道啊，你即使说做了肾移植、肺移植手术，还会有一定的排斥，更何况用硅油或者是重水这类物理性的材料来代替我们眼睛最精密的眼部构造，它本身呢就会对我们的玻璃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硅油呢可以在术后3个月拿出去，但是你拿出去之后又会再次的损伤视网膜，甚至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患者因此失明。而残余剩下的玻璃体呢也会激发增生，引发继发性的一源性的玻璃体视网膜后脱落，又得去做第二次的手术。真是一病未愈又添一病啊。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做玻切手术啊，有第一次他就第二次第三次，而做完手术的效果却是一次不如一次，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基本呢就是一个失明的状态。同时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会越来越重，一次手术的费用啊少则在3万块钱，加上术后的护理还有综合用药的费用呢又得2万多，就等于说一个手术期的整体的费用至少咱得准备出6万块钱了。加上平时用药呢，有很多眼药水都是进口的，一瓶将近1000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而眼病患者有几个人是只用一种药的呢？所以一个月光吃药上眼药水的钱一般都在5000元以上，再加上做眼部检查，每次都得至少啊花上1800-800块钱的，所以一个月的这个费用至少在10000。如果患者一年做2次手术，你一年光花费啊，咱们保守来讲20多万。所以呢，有科研工作者，包括呢科研部门做过相关的统计。在所有慢性病当中，整体治疗年限最长、治疗费用最高的就是眼病。也就是说，眼病患者遭受的是肉体、心灵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最重的。所以呢，不论是从眼病患者本身病情的需要，还是从我们减轻经济负担的层面上来讲，我们都急需一款呢效果明确又能让大众呢接受的药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首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双效合一。明目金胆熊胆粉里用的是金胆熊胆，蒙医呢叫乌德格因苏斯，它能闭合脉窍末端而上血，其作用呢相当于说给眼底的新生血管打激光，把出血点给你焊死了，但又不伤视网膜，又能清肝利胆、去腐解毒，促进溃疡角膜的新生。每天一支，不但能增强视力，还能帮助我们稳定血压，是唯一可与羚羊角相媲美的。所以呢，它针对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呀，效果是更明显。对于眼病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单单是让眼病患者减轻症状，变得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也是从根本上的治疗眼病，让重症转轻，轻症治愈不复发，也避免了我们手术啊、打针啊、打激光啊等等的这些过度治疗带来的伤害。当然有一些老人家

非常聪明，明白这是非常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所以呢早早的就预报名了。其中呢有一位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老姐姐，她就跟我说，她说我无儿无女，老伴儿呢身体又不好，两个人呢又都没有退休金，每个月只能靠着低保生活。以前呢好歹还能到街边给人家呢修修鞋贴补家用，现在眼睛看不清了，你别说修鞋了，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有心想到医院看看，但这手里边真是没有钱，而且医院呢也没有优惠，人家那边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说呀，我听到尹老师呢正在给大家争取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丸这个优惠活动，而且还能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就赶紧呢报名预定了。想着只要用上这对支眼黄金组合，眼睛就有希望了。不仅是这位老姐姐，其他的眼病患者呀也都明白，这次呢不仅能用上猛药支眼奇方，同时还能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就这个机会的确是太难得了。这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因为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它是四大动物药之一，被称之为是药中黄金，是唯一能够媲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动物类的治眼奇药。熊胆呢味苦，性寒，入肝胆心经，有清热解毒明目止睛的作用。古代人用它来治疗眼睛充血、红肿，还有白膜看不清楚东西，这些个眼部疾病，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白内障。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记载了一个用熊胆治眼病的方子，叫兽欲方，取一粒熊胆加上两粒冰片，用水化开以后点在眼睛发炎的地方，能够消炎、镇痛、退肿。那随着现代科技的一个发展呢，人们发现呢这个熊胆确实是非常好的药材，应用范围很广，比如说高烧抽搐、烧伤、重症的肝炎、肝昏迷、带状疱疹、胃溃疡、绞痛等等等等，用上熊胆呢都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清热镇痛的效果。所以熊胆呢越来越少，价格呢也越来越贵，有的商家为了追求暴利，甚至用猪、牛、羊等这些家畜的胆来代替熊胆，那这个效果我们可想而知啊，肯定是不行的。我这次呢让大家用上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用的不是普通的熊胆，而且是熊胆当中品质最好的金胆。熊胆呢有金黄色的、菜绿色的，还有黑色之分，在我们行业之内认为金色的金胆是最好的。用金胆入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再加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能够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快速清除眼部血管的垃圾毒素，消除呢眼部炎症还有肿痛，实现呢清肝明目的作用。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选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牛黄和麝香这三种珍贵的动物药，都是极度稀缺的药材，由于啊药源有限，所以呢也没有办法保证啊充足的一个供应。所以这次给大家申请了优惠的活动，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预定，这样呢就能够确保得到这治眼病的黄金组合。
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用下来啊，眼睛发炎的、红肿的、出血的、干痒的、胀痛的、看东西模糊的、甚至变形的、甚至呢有微弱光感的，都会有改善。如果说您的眼病啊久治不愈，没找到有效的方法，那您呢不妨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它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改善您的眼病的症状。之前呢我们做过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效果的跟踪调研，我和大家说说啊。其中有一个跟踪实验呢是专门针对眼部炎症的效果反馈的。眼部炎症呢分为很多种，常见的你像结膜炎、角膜炎、巩膜炎、虹膜睫状体炎，包括视网膜炎等等等等。其中角膜炎特别常见，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结果呀反复发作，甚至都要失明了。在跟踪实验里边呢，有一位角膜炎的患者呀，他开始呢就以为自己是小毛病，结果呢反复发作，反复发作，这眼睛就差点啊失明了。这位患者呢是58岁的一位男同志，本来呀还有2年啊就退休了，还打算着退了休之后呢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到处走一走。结果呢也不知道说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发炎的，就是有时候这个眼睛痒，一痒呢他就使劲揉，越揉呢还越疼，晚上眼睛就更难受。开始啊说实在的没有太多人注意这些小细节，就以为是用眼过度了，自己啊跑到药店买了点眼药水，哎，点完之后呢也能舒服点。但是后来呀不但眼睛又痒又疼还红肿，一看不行了，到医院去检查吧。哎，一检查呢是角膜炎，开了3种眼药，一个激素，一个营养眼睛的，一个是消炎的。用了眼药一段时间呢，炎症呢就下去了，他看好了就停药了。过了不到半年呢又复发了，这次呢再用同样的眼药水，这效果呀就不如上一回了，好得很慢。从这次以后啊，这个角膜炎就好像缠上他了，隔几个月就犯一次。这些眼药水的效果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时候他那个眼睛充血，白眼珠整个都是血红色的，看着非常吓人。反反复复4年多，他就觉得这眼睛啊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呀想流泪。他这个时候害怕了，害怕会失明，所以到处求医，最后呢找到了我。我一检查他这个眼睛啊，他确确实实是角膜反复的感染，已经水肿了，甚至有了溃疡的迹象。很多角膜炎患者呀不重视这个病，其实是您不懂角膜是什么。眼角膜就是我们的黑眼珠，就相当于呢是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是咱们手机的后视镜头。你现在拿着手机出去照个相，照个人，照个景，照个花的，后视镜头要特别脏的话，你照出来肯定是模糊的。那么当你黑眼珠发了炎，就好比是相机的镜头模糊了。你想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拍出来的照片它肯定是特别模糊。所以说别因为角膜炎很常见就觉得没什么事儿，实际上角膜炎是世界性的常见致命眼病，大约有20%的盲人都是因为角膜炎导致的失明。尤其是现代人呢用抗生素用的多了，激素类的眼药水也用的多了，还有呢像糖尿病、免疫能力缺陷等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角膜炎的发病率啊它是年年增长。但是呢要想让角膜炎不发展、不反复、不恶化，治疗的方法呀是关键。你看中医来讲肝开窍于目，
瘦血。

而能视，眼睛呢需要肝血的濡养才能够看见，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呢，想要治疗眼病，必须呀、啊、要把肝眼通道打开，让肝把血液输送到眼部，眼睛呢得到了血液的滋养，才能修复受损的眼细胞。而打通肝眼通道啊，最快的药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方中呢含有的赛加羚羊角、牛黄、麝香等动物药材，利用麝香的走窜性打通血眼屏障，让药物分子呢迅速的进入眼部，去打通呢咱们的肝眼通道，清除血瘀还有垃圾毒素。尤其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这个牛黄，清眼止痛的效果呀，它跟天然的牛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位患者在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第二天，眼睛疼痛就减轻了，5天的时间红肿就已经消了一多半了。因为蒙药治眼奇方选用的牛黄是人工培育牛黄，我呢以前应该给大家讲过呀，他选取的人工培育牛黄是通过人工干预的方法，让牛产生牛黄以后再排出来。有实验表明，人工培育牛黄在药效上完全能够代替天然的牛黄，只不过每年的产量也很少。这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库存不足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位患者呢，在用了我们这对治眼黄金组合2个周期以后啊，不但眼睛充血、红肿、痒疼这些症状没有了，角膜溃疡也慢慢愈合了。有不少的角膜炎的患者呀，在病情发展以后会严重的影响视力，即使康复了，黑眼球上呢也会留下白斑，但是这位患者的黑眼球上完全没有任何白斑。因为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这才让患者的眼睛刺痛、流泪、红肿、充血等等的症状呢快速的消失，而且角膜修复完好。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滋肝明目，抗氧化、排眼毒，让视力恢复得更快。前不久啊，对这位患者我们进行了一个回访，他还说呢，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他说我都10年了，从来这眼病没复发过，我当时啊就以为自己100%得瞎了呢，没想到呢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给了我光明。在跟踪试验当中，角膜炎患者呀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角膜炎，包括角膜炎引起的角膜穿孔、前方脓液、角膜漏，还有呢前急性白内障，甚至是角膜溃疡，在用上治眼黄金组合一个疗程之后，炎症逆转率达到92%，两个疗程的炎症逆转率达到99.9%。大多数的角膜炎的患者呢，在两个疗程都能达到满意的康复效果。都说呀，角膜炎不容易治，就是因为呢，它容易反复，容易复发。而在跟踪报告当中，用上治眼黄金组合的患者呀，5年内的复发率为零。不过呀，我现在特别替大家伙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怕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有一些家人们参加不上，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真的是不多，没报上名参加上的人，包括没有预定报名的人，咱很有可能就用不上了，也体验不到短时间

0: 内眼睛就不模糊、不红肿、不胀痛，看东西不变形的这个神奇的疗效。所以啊，我真的很担心那些个眼睛不好的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报不上名儿，更担心那些眼病反复治疗无效的人用不上咱们这对呀、治眼黄金组合，只能等着失明。但是呢，有一些事儿啊，还是得看缘分呢。如果本身没有这个缘分，我再怎么担心也没用。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还是要看你们自己。大家呢，现在就可以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给自己呢一个光明的后半生。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哎，尹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了您，我别说工作了，估计现在连基本的自理都成问题了。
0: 哦，当时眼病那么严重吗？
5: 对，我是做会计工作的，就是5年前开始，这个右眼的视力就明显减退，看东西还变形，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糟糕啊。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0。
0: 哦，今年才50岁呀、啊。
5: 哎，
0: 你最初呢看东西变形，说明呢黄斑区受损了。因为会计这个职业呀，它很费眼睛，大多数的时间呢就是在电脑前工作，电脑上出现的那个光啊，它穿过我们的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落到眼底黄斑区的时候呢，对于黄斑区的细胞啊，它是有损伤的。所以说您干这一行干得越久，眼睛损伤的它就越严重，时间久了，这个病呢就越来越重。黄斑区的病变呢，它等于是高度致盲的一个眼病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啊。
5: 哎，就是2年前开始、两个眼睛都模糊，可严重了。后来我就着急了，赶紧去检查，诊断说我那个眼睛是黄斑病变。哎，当时还给我开了一些西药和眼药水，说别用眼过度。我用药也在工作，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严重。后来我就去过不少的医院，方法都用尽了，没有用啊。再后来就接受了一种药物注射治疗，叫雷珠单抗。
0: 哦，
5: 哎，一针呢就是13800块钱呢，太贵了。
0: 对，雷珠单抗啊，首先呢它是贵，非常贵，而且呢这个雷珠单抗它不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它是一种呢针对于血管治疗的药，比如说帮你疏通血管。但是你这个是黄斑病变，它不是单纯的眼底血管的事儿，您的干眼通道呢已经严重的堵塞了，导致啊咱这黄斑区上呢积聚了大量的眼毒，形成了黄斑病变。所以说打这个针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非但呢不起作用，而且呢还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说你岁数再大一些的话啊，假如说出现一些脑血管的病变，你再打这个针它就不是很管用了，它就有抗药性了。
5: 哎，对对对，我打了第一针以后眼底就开始出血了，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夫说我这种情况就证明我不适合，别再打就可以了。哎，当时我感觉天都塌了，眼睛瞎了以后可怎么办呢？后来眼睛里的血可能吸收了一部分，我眼前又能看到一点光，但其他看不到，因为这事儿我都得抑郁症了呀，整天整夜的睡不着啊，因为害怕第二天早上起来睁眼睛连光就看不见了。
0: 我理解您当时的一个心情，这个病啊得上之后谁得谁都害怕，这眼睛它不比别的呀，眼睛完全看不见的话，整个世界就被黑暗完全笼罩住了，分不清白天晚上，生活当中没有光明。
5: 对，就大概呀又持续了有半年多，我们才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打听到尹老师你治疗眼病非常厉害的事儿，因为人家那个眼病就是您给治好的。
0: 那您现在等于是用上药了是吧？
5: 哎，对，非常幸运，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同时用上了，现在用了2个疗程，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奇迹。我就从只能看到光到能看到影，又从影看到人，到现在都能分清家里人。现在虽然看不清脸，可我结合轮廓、衣服颜色、个头大小，我现在都能看出来了。哎，我原来在屋里活动必须摸着墙走啊，现在不用了，走路也顺畅多了。
0: 好，您看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内含的君药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我们草原上的人呢称它为通天眼，你看这个名字啊，就能想到它打通干眼通道效果有多么的强大。另外还有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草原当中你像人参呢，这都属于是非常珍贵的草药。 那么25味中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您眼内的细胞，不断的去补充能量，就像是电池，过去没有电了，现在呢，我们给它充上电了，能量够足啊，所以说看东西呢，情况就越来越好。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滋肝明目，抗氧化，排眼毒，这个病好的就更快。您现在呀用药的时间还短，往后呢效果呀它会越来越好的啊，接着用吧。
5: 哎，对，李老师，我想加加量，咱又不敢乱加。我现在猛药治眼气房1天2次，一次12粒。明目金胆熊胆粉1天用1支。
0: 哦，这个量可以的。咱们呀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不是说药用的越多药效就越好，咱们就按照现在这个服用的方法去用。你看您现在眼睛能看清楚一切了，就能下楼呢走动走动，在上午呢9点到11点出去步行，最多的步行5000步就可以回家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脾经当令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呀、进行运化和输布，促进药物啊更强大的吸收能力。其他的我觉得不需要改变。另外就是心里边不要过于紧张和焦虑。
5: 哎，行，我就听您的，我就相信你了。
0: 哎，好，也感谢您的信任啊，希望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6: 哎，尹老师啊，我现在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已经用了3盒了。我感觉是确实挺好的。所以呢我也想同时把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上。
0: 哦，您多大岁数？我听你声音还挺年轻的呢。
6: 我56了。
0: 啊，56岁啊。具体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是在中学里面教数学的，然后这不又是班主任嘛。我眼睛呢就是有先天性的高度近视，这2个眼睛呀都是在1000度以上。白的眼睛真是就像瞎了一样，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眼睛经常感觉到特别疲劳。眼前吧经常有像头发丝儿一样那个东西飘来飘去的。有时候感觉眼睛越累吧这头发丝儿就越多。后来还出现啥了，这眼睛时不时的就会有一闪一闪像闪电似的那个现象。
0: 高度近视的患者得注意了。一旦打闪了说明什么？视网膜已经开始浅脱离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去就医。
6: 对，就是，但是我也没太在意啊，这不去年的时候右眼就突然视网膜脱落了吗？
0: 哎呀，您看看之前呢您频繁的打闪它就是浅脱离，为什么频繁的打闪呢？因为你高度近视不断的牵拉视网膜，视网膜上面的神经纤维在断裂，所以你就会感觉有打闪的情况。之前呢您已经频繁的打闪了，已经脱离了，撑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脱落了。当时脱落的时候眼前是不是黑了一大片呢？
6: 黑呀，黑了一大片。医院吧他检查说是网脱，只不过是没有完全掉下来。但是吧也要那个做手术。这一听说要手术我就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家里一个长辈说的，他说让我找您老师，说是您的医术高能不手术。
0: 我医术再高啊他也得分情况，像您这个情况你来找我，我也建议您先去做手术，因为已经网脱了，你不及时复位的话今后这个视力他都回不来了，所以这手术该做必须得做啊。
6: 对对，常赖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让我那个先手术嘛，说手术修复以后，他说后期恢复的时候再开始用药，不能耽误。然后我就把手术给做了。手术呢7天以后吧，我这不就开始用上药了吗？当时呢，你们那个药源还特别紧呢， 根本都买不到啊。
0: 啊，
6: 场外老师啊，看我病挺重的，

0: 给我开通的绿色通道嘛，我就用上了。
1: 为什么给您开通绿色通道啊？因为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必须得伸出援助之手进行帮助，想尽办法也得把您这个视力保住了。那现在这个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0: 我是这样的，我就是吃了5天小黄，我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排了有6天吧。哎呦，就感觉眼屎就特别多，而且还特别黄那种，往脱的那个眼睛感觉排的就更多一些。但是排完毒以后吧，哎，我这个眼睛疲劳感就没有了，就感觉眼睛就特别轻松了。就像以前右眼有那个光感嘛，手吧放在眼前晃晃，不知道手在晃，只能看到个影子在晃嘛。现在呢，吃了蒙药治眼西方明目25胃丸3盒，我现在吧用手在眼前一晃，我知道那就是我的手在晃。而且把手放在眼前不动，我能看清楚手指头里根了。还有左眼眼前那个黑头发丝儿现在减少了。这确实是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配合明目金胆金丹粉使用的话效果更快更好嘛。
1: 是，
0: 我也知道您最近也在给我们申请合同哈，所以我想那提前报名预定，我就同时用上这两个宝贝呗。
1: 先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申请优惠活动，争取呢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他们配合使用，凑齐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样的话呢，咱这个眼病治的就更快更好了啊。
0: 对，就是。那我现在就去给我打电话，谢谢您了，严老师。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胃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啊，您好啊，尹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您好您好。尹老师啊，
1: 哎，
5: 我姓李，
1: 哎，
5: 我叫李，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哦，老患者了。那之前您是什么眼病啊？
5: 哎呀，我之前呢就是白内障，刚开始
1: 啊
5: 就是视力啊有点下降，有点怕光，
1: 啊，
5: 我就一直用那个药控制着，视力吧还行，能达到0.5左右吧啊。后来我怎么发现啊，这眼睛看东西还有重影儿，出去路边我都看不清了，过来过去的车我也看不清，看马路上画的线呢好像有好几层，而且看红绿灯的颜色它都分不清的，我自己觉得这真的太危险了。就很少出去了，自己也害怕。我又去医院做了检查，给我说是白内障，但是当时的医生啊说还不成熟，等成熟去做个手术就好。过了有个半年左右吧，我在2018年把手术做了，视力啊一下子就好了。我心里还挺美的，挺高兴，还以为没事了啊。在2023年冬天，我得了一次重感冒，这次感冒引起了病毒性角膜炎。眼睛啊磨得慌还疼的，总感觉眼睛里面啊进了什么东西似的啊。
1: 为什么感冒会引发您并发病？

0: 毒性的角膜炎呢，是因为手术本身破坏了眼部的组织，你眼睛的抵抗能力呢，还是很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不要轻易手术，尽可能的早发现早治疗。病毒性角膜炎呢是很遭罪的，因为角膜上面呢丰富的三叉神经炎性因子，它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的三叉神经，这个是医学上的一级疼痛，是非常遭罪的。
1: 对，当时的感觉就是黑眼球周围红色的小血管还都冒出来，还冒着吃药啊，眼睛也在用药，折腾了差不多有个十多天嘛，感冒就好了。可是这么一折腾啊，我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开始下降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有重影，还怕光。去年又做了个检查，查出来是右眼黄斑前膜了。哎，从眼睛得病毒性角膜炎开始啊，我就天天寻医问药，就像神经病一样乱吃药，那是乱投医啊。
0: 这个现象的背后呢，就是你有一颗受伤的心，你害怕将来看不见，别人呢理解不了。您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
1: 当时您是不知道，儿子女儿都挺烦我的，但是我自己不管，我害怕也看不着，我就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现在想想当时啊，完全没有理智，越老越糊涂啊。
0: 得病求医啊，这是病患一个共同的心理，而我们呢，作为医生，就是让大家选择最有用的方法，这是医者存在的意义。
1: 是是是，您说太对了啊！这不折腾完了吗？钱也花光了，眼睛也不行了，出门想都不要想，我在家里面都看不清了。当时感觉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幸亏啊，当时收音机里听到您的讲座了，我觉得您这人讲的特别实在，而且呢，好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也都不错。你这人呢，就给我们就实打实的来，能治就治，不能治啊，就不要让用药了。当时就这一点把我打动了，后来我瞒着家里人啊，就买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场外老师啊看我的病重，后来给我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其实我记得吃第一盒的时候啊，眼睛它就有排毒了，我记得是排了16天。当时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堵得够厉害的啊，眼睛好多年都没那么舒服过了。其实吃到第三盒的时候啊，眼睛就觉得越来越亮了，就像家里的玻璃啊重新擦了一遍似的啊。你看啊，我现在3个疗程用下来啊，真的变了个人。右眼现在恢复到 0.6 了，左眼现在已经到 0.7 了，眼前看东西也正常了，也不变形了啊，眼前那个雾啊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啊。这眼睛一好，根本就闲不住啊，就开始家里呀、里里外外各个房子都收拾。这几年眼睛不好，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嘛，现在又瞧见了。
0: 哎，是，看来您呢一直是一个要强的人，是个勤快人啊。其实啊，咱们说岁数大了，在家里边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毕竟啊，一个是岁数大了，再有一个呢，这个眼病啊也刚好。咱尽量的别太累了啊！现在你这眼睛的情况，你感觉稳定吗？
1: 非常稳定啊！
0: 啊，非常稳定。到医院检查过没有？
1: 复查了啊！
0: 啊，黄斑区正常吗？
1: 大夫说是很正常了。李老师啊，
0: 嗯，
1: 现在我家里还有一盒多药，后期我想再用它一段时间，心里啊就更踏实、更放心了啊。
0: 如果说呀做过复查，黄斑区恢复正常的话呀，就可以停药了。因为您现在的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 0.6 0.7 了，已经是很好视力了，手里的药用完了咱们就直接停掉了啊。
1: 哎呦，那尹老师我真能停药，我害怕万一停药了再复发呢。
0: 你别害怕呀，我治了好几十年的眼病了，不需要担心啊。您用的是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首先打通了干眼通道，眼睛已经在补充了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抗氧化，现在您眼内的细胞免疫修复力已经是非常强大的了，所以就放心停药。现在这药啊不好买，您也多理解。康复了咱就不占这名额了，给更多需要的那些个眼病患者用上，这也是我们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儿。啊，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叶老师，哎，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任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啊，任老师。我想让你呀帮我看看病。
5: 可以。
4: 我吧在医院检查出来吧有异状脓瘤以后哈。当时那医生呢就建议我做手术切除了。
5: 哦。
4: 虽然吧这个手术是挺小的。但是做完了手术术后很麻烦。嗯、三天之内吧不让你见光。七天之内呢、
5: 嗯、
4: 不让你低头。完手术七天之后吧还得去拆线儿。
5: 嗯，
4: 这个手术做完呢三个月呀，我也觉得这个眼睛两侧呀很不舒服，可真的太不舒服了。
5: 嗯，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啊，我是沈阳的。
5: 哦，沈阳的呀。这个手术异状脓瘤啊当时能见效，但是术后呢它容易反复。我经常形容这个毛病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啊。
4: 哎呀，是啊，你说的也太对了。嗯、就这个手术不到一年吧就又长出来了。第二次长出来的时候吧、
5: 嗯、
4: 速度还比第一次还快呢。
5: 就
4: 是我吧也实在不敢再去做手术了。
5: 嗯。
4: 我就怕长到眼球上再看不见东西了，你说咋办呢？
5: 嗯。
4: 当时啊可着急了，就不知道咋办了。后来呢听我一个亲戚吧给我介绍说让我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5: 嗯，
4: 说能治好。我呢当时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嗯、场外的老师啊告诉我说你这个眼病吧不需要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5: 嗯、
4: 哎你就坚持用中药吧熏蒸就好了。
5: 对，就是之前教给大家的方法嘛，芙蓉叶金银花熬了之后熏眼睛洗眼睛，是这个办法吧？
4: 是啊，我就买了那个芙蓉叶、
5: 嗯、
4: 金银花，每一天吧、
5: 嗯、
4: 都熏蒸洗眼睛，洗了能有30多天啊、
5: 嗯、
4: 对，我就发现这个脓瘤啊不往里长了。
5: 嗯，
4: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就开始往回去了。那后来呢、
5: 嗯、
4: 我就坚持洗了3个月就完全都退回去了。
5: 嗯。嗯，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好方法呀真的是既实用又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还没有危险，好了就行了。今天您打电话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4: 哎呀，我就是想告诉你，就是好了2年都没有复发过呀、
5: 嗯、
4: 还特别好。
5: 啊、嗯、当然这是小事儿啊，如果就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咱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有限，快到了啊。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4: 严老师啊，那我还想麻烦你点事儿，就是麻烦您帮我老伴儿也看看病。
5: 老伴儿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4: 啊？严老师，我们全家都信任你。就我老伴儿的眼病吧、
5: 嗯，
4: 上周在医院确诊下来了，是什么闭角型青光眼。
5: 嗯，
4: 他眼睛啊总疼啊，这疼的吧就想撞墙啊。
5: 嗯，
4: 他用的是那个毛果云香碱滴眼药。
5: 嗯。毛果云香碱它是通过唑酮扩张巩膜静脉窦周围的小血管收缩我们的睫状肌，来促使呢小梁网的一个舒张，帮助你老伴儿啊降眼压的。但是用上之后呢它能稍微起点作用，这药劲儿一过呀，眼压高的这个问题就卷土重来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4: 嗯，是的，这也不咋起作用、
5: 嗯、
4: 我们现在呀就挺着急的。前天呢我实在也等不及了哈，我就给你们工作人员呢打了电话。这工作人员呢跟你一样啊，哎呀都是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的好老师啊。
5: 嗯，
4: 哎呀我就预定报名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5: 嗯，
4: 老伴儿呢现在也就等着这药呢，啥时候能给我们供应上啊？
5: 这2天就能到药了。我还给大家申请了优惠活动，您关注节目吧，现 现在呢，老伴儿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危急，因为臂长型青光眼，第一，眼压高，造成患者很痛苦；第二，视力如果下降的很快呢，说明视神经和视细胞严重的受损了。我这会尽快的，尽最大努力的去帮助您和你老伴儿，但是呢，时间已经到了，您稍后拿着这个电话不要挂断啊，我在导播间呢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4: 嗯，好的，好的。
5: 哎，好。
3: 猛药这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2: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1: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3: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4: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5: 放心吧，
14: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1: 千里共婵娟，
16: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7: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 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

0: 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1: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2: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2: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2: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1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2: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2: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

0: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0: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0: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1: 就是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50次。
0: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0: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巾，他装袋子。”货多了，我接他的那个一个包是一个包，接他装起来，我开心啊！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

0: 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 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十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
8: 上车。
7: 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 你我身边。

0: 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0: 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

0: 洪涛。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

0: 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 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7: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7: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3: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3: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4: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1: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1: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0、1/6、2/7、3/8、4/9。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15、20、15
1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4: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8: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9: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8: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20: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21: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22: 放心吧，
21: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8: 千里共婵娟，
12: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23: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23: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
24: 嗯，
23: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4: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
23: 嗯，
24: 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富里面的三富。
23: 嗯，
24: 一个是人民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这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23: 嗯嗯。
25: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23: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25: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26: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的，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月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23: 是
26: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 发展又各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23: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24: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

0: 五根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农村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1: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0: 哎，教会嘛，
1: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0: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2: 目前产业生态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0: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2: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只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3: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0: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3: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1: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0: 真正的蜂糖米。
3: 2025年，正宁蜂糖米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米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

0: 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1: 咱这个红糖梨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2: 测下去哈。
0: 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出山典型的缩影。十四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采兰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1: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雁。
3: 六高一点，背带壳的位置有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4: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门，那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5: 你几时有啊？
4: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6: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5: 那个今天怎么样呢？
6: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7: 在中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8: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交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6: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1: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9: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

0: 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1: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2: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十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15大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2: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3: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帬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待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0: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与我们那边的战略有效的结合。 初步统计，两省五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2: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月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3: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群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哈，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3: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4: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7: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9: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9: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11: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3: 哪里有天才，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

0: 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医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13: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14: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13: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15: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13: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14: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13: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15: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13: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 跨区域运输，
14: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13: 对，是这样理解的。
14: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3: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15: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3: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15: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16: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15: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16: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13: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14: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17: 拉腰。
14: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17: 700多。
14: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
17: 快可以。
14: 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17: 是
14: 吧？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16: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3: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14: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3: 有将近200个。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15: 都匀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16: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3: 这是我们
16: 本地的企业。
13: 本地企业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15: 我们从发展轻纺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16: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14: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13: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14: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15: 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茵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14: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13: 我说句实在话， 啊，就是从

0: 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云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1: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云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2: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云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3: 张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2: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3: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2: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3: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云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赚起来的。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5: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3: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4: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3: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4: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3: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4: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3: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4: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2: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4: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3: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6: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3: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6: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3: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6: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4: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

0: 变得高效。
1: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2: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0: 对对对。
2: 鸿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1: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0: 对。
2: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1: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3: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2: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2: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3: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1: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鸿盛毕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所谓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2: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3: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鸿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鸿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名片。
1: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

0: 贵州省的特色是墙河，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河。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横沥加绳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界，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
1: 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搜一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
1: 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
3: 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 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深邃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城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
2: 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 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4: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也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宏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宏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一块跟上了。
3: 也就是说啦，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也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 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2: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
3: 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1: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3: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红绳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了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0: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嗯，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4: 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
4: 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

0: 吃。
1: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2: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3: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4: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5: 放心吧，
4: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 千里共婵娟，
6: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7: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8: 评书联播，
9: 白玉堂夜探皇宫院，正赶上在窗外听到这太监郭安要设计害陈琳。白玉堂心中想，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样的坏人，感情他这也在设计害人，用转心壶，用毒药酒，这毒药酒还是慢性的。白玉堂想，这个事儿我既然是碰上了，我就得要管一管，我看看他们还怎么办。他在窗户外边继续听着，屋子里边这郭安就跟常建喜说了，你呢明天就去请陈琳过来，这个壶你可得好好的练练，现在啊我就把这壶里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你端着这个壶往这杯子里倒。哎，就看这郭安把这壶里边一边倒上茶水一边倒上白水，然后把这壶就交给常建喜了，你倒。常建喜端着这壶，一摁壶把上这个小疙瘩往外一倒，哗，茶水一松手，再往一倒，这是白水，记住了没有？你一按这小疙瘩的时候倒出来的是茶水，你不按这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白水。也就是说等陈琳来了，我把那个药酒放在里头，你给他倒酒的时候一按小疙瘩倒出来的是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不按小疙瘩倒出来的就是一般的酒。这个我记住了，这可得记准了。郭安说，小子你可别记糊涂了，你再弄翻了给我弄疙瘩啊，让我把药酒喝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常建喜说，那不能，这我能记住了，给这陈琳倒酒的时候我就弄这小疙瘩，不过我给他倒出这个药酒来他喝了就能死吗？哎，你听我跟你说呀，他不是说倒出这个酒来喝完了他就死，这个东西奥妙就在这儿呢，他不能立即在咱这儿死了，他立时在咱这儿死了咱不就打了人命官司吗？我这个药酒啊它是慢性药酒，其实按照原来配的这个药酒七天他就死了，可是他自个儿回去还喝那人参酒呢，这个药酒再加上他那人参酒，我估算着三天多说四天他就完了。哦，常建喜说，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事儿要是把这督堂大人给毒死，这皇上不得追查吗？追查呀，我告诉你怎么追查呀，找仵作验尸啊，他们验不出来，再加上陈琳也那么大岁数了，该死了，他们就以为他是岁数太大了死了，那有什么呀？你小子害怕了。常建喜说，倒不是我害怕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都得考虑到。哼，你不用考虑到，我都替你考虑周全了，小子你就帮着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喽。你小子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我是什么样了？你想啊，陈琳这么大岁数了，他占着那督堂的位儿，我呢现在是一个总管，

0: 他要是一死了，当今皇上说不定就把我提到那都堂的位上了。我要到了那个都堂的位上，下子，你就是这总管了，你就升了一大步啊。哎，您说的也对，那这个我回去，我今天晚上好好琢磨琢磨。你还琢磨什么呀？难道说你还犹豫吗？啊，对，我不犹豫了，我今天回去，我明天我就去到都堂大人那儿，我见了陈林，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您请他过来要赴宴。对对对，就这么办。好，那我就告退了啊。小心呐，这个事儿可别给我走漏风声。您放心，我绝对不能走漏风声。这常建喜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本想是回到自己的住宿之处，他这一出来，锦毛鼠白玉堂在后边就紧紧的尾随。当这常建喜走到御花园的假山石附近的时候，白玉堂由打后边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这常建喜给踢倒了。常建喜哎呦，他刚要再嚷，白玉堂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别动，这半截刀就弹他脖子上了，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常建喜一看这脖子这有一个兵器，没认准是什么兵器，其实那是刀没头，兵器谱里面没有这一件。常建喜吓得您是哪位？白玉堂马上把他的裤腰带就拽下来，拽下裤腰带把他先绑上了，绑上之后白玉堂把他推到假山石的里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常建喜。
0: 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说话，那个人叫什么？
1: 那是郭五爷。
0: 郭五爷是谁？
1: 郭五爷他叫郭安，他是那个郭淮的侄子，在他排行老五，都管他叫郭五爷。
0: 我问你，这郭老五要害这个陈林，陈林是个什么人？
1: 我跟您说，这位大爷，陈林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帮着他害陈林，因为陈林这个人对我也不错，我下不得这个手，我当着他的面我不能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把他得罪了我也没有好。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对对对，我说的完全是实话。
0: 好，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留着你这条狗命，不然的话我就先把你杀了。你们在背地里策划着害人，而且用这种毒药酒转心壶，用心何其歹毒。
1: 是是是是，我说您是哪位，您是哪来的？
0: 不要问。
1: 哎，好的。
0: 这常建喜再不敢多说话了。白玉堂当即把这常建喜衣服底襟撕下一条子来，团了团塞到嘴里边，又撕下一条来，在他嘴这儿横勒上，在后边给系上了。不许再说话了，你就在这儿待着。留的什么诗啊？这诗上是这么写的：皇宫封御猫，禁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此人害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英名传千古。这白五爷呀，他喜欢看书，有的时候对这个诗句啊还都能背下来。你像什么念大梦谁先觉呀，这些个诗他能背下来，平素当中谈论起什么来还也能引经据典。但是呢，他是从小练武的时间多，习文的时间少，他这个文化水平基本上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他写的这个诗《明月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打油诗。你也该别说，他这个诗性来得还很快，琢磨了琢磨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写在墙上。白玉堂心想，我让皇上知道你不是封了御猫了吗？封了御猫，这皇宫内院里边应该不闹老鼠了。但是今天锦毛鼠来了，我到这儿把这郭老五杀了，杀了之后自己有一句自嘲，说鼠辈闹东京，说我等是鼠辈。 那有御猫，我们就是鼠辈。可是我们这闹东京，英名传千古，后人都要知道的。白玉堂

先放在这儿吧。白玉堂又打这皇宫里边出来了，可是转过天来，这宫院里边可就乱了。宫院里边有人就发现了，这总管郭安被人给杀了。不但是被人杀了，而且墙上题有诗句。有人马上把这个事情竟禀报给了仁宗皇帝。皇上一听，这皇宫里边居然出了人命案了，这还了得吗？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夜入皇宫啊？而且夜入皇宫杀了人了。皇上亲自来到现场，来到现场一看墙上提着这首诗，皇上心里就纳闷了，这是谁提的诗呢？一看皇宫封御猫，禁猿不闹鼠，这御猫这鼠御猫，是啊，我曾经封过展雄飞御猫，说禁猿里边不闹鼠了，说锦毛鼠自来，锦毛鼠自己来的，杀了郭老五。这郭老五就是一总管呢，此人害忠良，他害谁了？不明白呀，该受一刀苦，是你一刀把他杀了。下面是鼠辈闹东京，分明传千古。皇上心想，这还了得了，皇宫里边竟然有人到宫中杀人。一想到御猫这两个字，他马上就想到了展雄飞，想到了展雄飞立即想到了包拯。皇帝当即降旨让包拯进宫。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坐轿进宫，来到宫院里边，在崇政殿见了皇帝。一见皇上，皇上当即就跟包拯说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人夜入皇宫杀了总管，而且在墙上留尸，这还了得吗？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此人可能与展昭有什么关系，因为题诗里边讲到御猫。包拯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包拯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透，包拯心想，就因为皇帝陛下封了御猫展昭，惹恼了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这来了一个白玉堂，但是包拯没敢说白玉堂的事儿。包拯说，陛下，此事事关重大，待微臣详加查访。包卿，此事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从今往后宫院之中我要加强防范，整个东京汴梁城，你开封府包括降府县都有严加查访，一定有查出这个杀人的罪犯，入宫杀人者论律当斩。是。包公又打皇上这儿回来了，回到开封府立即跟展雄飞就说了。包大人说，这两天我们开封府里边严加防范，没想到这白玉堂他搬了家了，他上皇宫里边折腾去了，昨天晚上夜入皇宫杀了总管郭安，就把他那首诗又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没错，肯定这个事儿就是白玉堂干的，那怎么办呢？查找白玉堂。包公立即下命令，从开封府到降府县，整个东京汴梁城全城查找。查哪儿啊？查所有的店房，查所有的饭馆酒肆，查所有的大店小店，甚至包括娱乐场所，什么妓院的，这就都查。有没有叫白玉堂的？包括有没有叫锦毛鼠的？哎呦，整个的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大搜查呀，这一大搜查，皇宫里边进宫杀人的事儿是不胫而走，老百姓周围之间都给传开了。这一传，在那个时候媒体不发达，全靠人嘴往外传呐，越传越离奇呀。有的就说了，说皇宫里边闹耗子，说这个耗子叫什么锦毛鼠，锦毛鼠说这

耗子五色的毛，五色的毛到皇宫里边把人给咬死了。这个耗子太厉害了，所以现在各地方查找就查找这耗子，说这耗子又打皇宫里边跑出来了，不定串到谁家去。老百姓一听说有这个事儿，一个个家家都吓坏了。当时耗子要脱销，鼠夹子买不着，都在这儿预防这耗子。这哪来的耗子？就起毛鼠白玉堂折腾的。这边包公吩咐人到处查找，居然就没查着。说白玉堂不是在东来客店里边，怎么就没查着呢？白玉堂是在这个东来客店里，但是白玉堂这个人聪明过人，当他到皇宫里边闹了这一水之后，回到东来客栈，第二天早晨起来，白玉堂把自个儿的东西收拾好了，算账，他就知道啊，这个事儿有点闹大了。他自个儿细琢磨，越琢磨有点越后怕。白玉堂心想，夜入皇宫行凶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城禁地你敢到那里去杀人，这绝对是违反国法，皇上也会生气，开封府也会着急，说不定啊转过天来东京城到处都有严查，我呀不能在这店里待着。白玉堂又打这个店里边结完了账，收拾完了东西走了。上哪儿啊？他自个儿不能离开东京。白玉堂心想，东京汴梁城我不能离开，我还没斗这玉猫呢，头一回斗完了我没占上风，我接着还有第二斗。我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人，提了一首诗让你展雄飞知道知道，让你来找我，当你找到我的时候咱们两个有第二斗。可是我不能在店房里边住了，我上哪儿住着？白玉堂心想，什么地方也不能住，哪里住也不安全。这一白天呢，这白五爷提溜着自个儿的东西就在这街上闲溜达了一天，到了晚上了，他心想，我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啊，上谁家住呢？我不能上普通的老百姓家里住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上大宅院里住，谁的府地大说明他的官大，官大就没人敢到他家里边搜查，这样的话我住上去就比较安全。所以白玉堂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宅院，呼，这个大院头前边有很多的楼房，后边还有一花园，花园里边还有楼房。白玉堂心想，后边这花园里边这座楼房是干什么的？我上这个楼房看看。定更天以后，白玉堂是翻墙而入，进到这花园之中，直接奔这个楼房去了。顺着楼梯走到上边一看，这个楼房里边没有灯光，说明里边没有人住。仔细的看看，借着明明夜色，好像这楼的前额上面有一块匾，匾上写的字儿倒是挺大，辨认了半天才看明白是文光阁三个字。白玉堂心想，文光阁这是个什么地方？是读书写字的地方啊！他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楼门啊没锁着，里边也没插着，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白玉堂侧身形就进来了，回身把这门一关，一瞧这屋里边，一抽鼻子一闻，书卷气，这屋里边放的都是书啊啊！哦，白玉堂说，我知道了，这是个大家主，家里边有很多的书籍都藏在这楼上了，这是装书的楼。哦，装书的楼就没有人来住啊，我就在这个地方暂且安身也就罢了。白玉堂把自己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单身刚刚坐下，心想，我得吃点嘛啊，由打这楼上，他转身就又下来。

0: 下来他就找这厨房，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发现这厨房里边感情刚做好的一套饭菜在一个托盘里边放着呢。白玉堂心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饭既然做好了，我就先把它端走。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感慨自己生在一个好的时代，科学技术、网络购物都是飞速发展，而且呢，很多老慢病患者呀，都希望通过时代给予我们最好的医学药品来康复疾病，重获健康。我们梦想很美好，我们也正朝着这美好的梦想正努力的前行。那么我们第五代五活康寿灵奇方作为呢全国独家的五代发酵中药，而且呢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治疗性药品，以这三通五活这样的疗法为基础原则，并且呢帮助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康复周身的一体多病。我们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同时呢来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各位也知道啊，细胞健康人健康，那咱们真正是做到了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的很棒啊。而且啊，最关键是什么呀？没错，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只有1块钱一片药。各位知道一片药只要1块钱呢，老百姓嘴里都说到了好药不贵，效果还快，花钱不多，还能治顽疾，确实非常好。所以呢您看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患者新朋友纷纷的都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其实呢老师个人也是有自信的，我也相信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就是治疗各种老慢疾病的终点站。其实我们的患者当中，您看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还有呢像脑梗、脑出血留下后遗症的，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的，还有呢风湿、类风湿疾病患者、老慢支、肺系统、肺心病的患者，包括呢像肝病、肾病、妇科问题等等等等。其实呢，不怕您得病时间长，也不怕您病情复杂、病情重，咱们可以这么讲。来一味，康复一味。我们这种治病的方法呢，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所以说呢，我们的患者朋友真的叫个一传十，十传百。价格还不贵，疗效还很。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所需要的呀，对吧？而了解我们的家人啊，都知道沈老师这个人呢，个人性格比较耿直，真的有什么说什么啊。经常我讲，我说我节目能命名为叫有医说医，其实不光我们在说医学，更多的我们也是什么呢，有什么说什么，那有啥说啥，咱们呢直来直去。而且还有一点，在我治病的过程当中，我从来都不隐瞒也不夸大，而且呢我不大包大揽，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好，那么说到这儿，我想给大伙儿呢举临床当中的康复实例了啊。我们有一位老患者，姓金，叫金亮，平时生活当中啊没什么毛病，身体还行。不过呢，在2022年的时候啊，突然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临床症状，什么呢？咳嗽不止。其实这个咳嗽啊，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知道肺为五脏之华盖。怎么呢？一旦五脏出问题了，它像个云罗伞盖一样，它首先呢就感知到了，你看外面太阳特别大，哎，它能为您什么呢？遮蔽光芒，是不是啊？这个刮风下雨了，还能多少挡点雨，它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官。当时呢，这个老金以为什么呢？这个烟可能是抽多了啊，于是就开始控制这个烟量，自己又买了点什么清肺的、利咽的、止咳的、化痰的这么一些个药物。但是各位你要知道，某种实病出现之后啊，它不是说你用这点东西都能化解的，所以说呢他这个情况始终就没得到缓解。后来呢越咳嗽越重啊，越来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最后得知他患上的是小细胞肺恶变，而且已经是到了中晚期了。按当时的情况，手术已经是来不及了，只能什么呢，化疗去搏一下了啊，如果说好的话能够延长几年的寿命，如果不好那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了。金亮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怎么说呢，相对来说比较淡定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我也不治了，哎，别到时候这个人财两空。老金特别的倔强啊。当时呢我们认识的时候啊，是他老伴儿给我打电话的，哭着来电话的，跟我说，说石老师我经常听你节目，因为说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呢这个善行善举，而且呢我们也救助了好多位这样的患者，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癌症患者很少啊，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老年病。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不仅是治病，而且呢更多的还是在治心，所以说呢他给我打电话来哭啊，跟我说，说石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有没有办法啊，我听着你研发的一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挺好，我想让他吃点，你看行不行。其实我刚才还在讲啊，因为任何一个病号到我这儿来，我都不愿意说夸大的去跟您去承诺什么，尤其是这种病号也不是我们治疗的范畴。所以当时呢我真的就是有一说一的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不瞒您啊，因为目前呢我们这研发成果呀对于这个恶性疾病的治疗的效果并不确切，只能说是防啊，或者是延缓，所以这个事情你们必须要知道。哎呀，但是话音刚落啊，那边就很兴奋，说石老师延也行，缓也好，预防也可以，哎呀都行，但是他现在这个人呢拒绝治疗，哎，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哪怕说让他少遭点罪，是不是啊，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其实说心里话啊，我能感觉出来他老伴儿这种无奈啊，我用这个词去形容各位，无奈啊，真的是这样。我就嘱咐他，我说咱们这样可以配合一些其他方法治疗，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多吃一个咱们的灵奇方，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毕竟什么呢，咱们的配方当中灵芝起成科治重症，各位都知道这叫仙草灵芝，可以活死人肉白骨啊，确实非常好，因为史料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哎呀，当时呢这个金亮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是全程关注。我学生给打电话，其实他跟我讲，他说老师当时我都吓懵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呀我给家属打电话，家属就哽咽啊，说呀这个老金走了。他说老师我听完这话我心都一沉呐，那没想到这个人这么快人不在了。哎呀，刚想说呀家属啊节哀顺变啊，没想到家属这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这个金亮留下一封信走了，不是那个走，是这么个走。 啊，当时呢，说我学生就问说去哪儿了呀？家属说，哎呀，找也找不见。最后呢，在警方协助之下，终于找到这人了，才知道去哪儿了呢？去年轻时候这个当兵的一个地方，啊，四川一个小村落，他也是跟他爱人相识的地方。即便呢，讲话了，这个找，他说我也不回来，啊，我自个儿一个人，我想在这静静心，啊，让家里人你们啊不要打扰我了。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啊，自己也说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家人受不了，不想让家里人难过伤心。走的时候呢，除了简单的衣物，就是带着我们给他寄过去的这个灵气方啊，这三副药都带走了。话说这话啊，这个事儿呢已经是过去几年了。其实说心里话，我今天提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提到这病例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可能都不在了，都不在了。但是为什么今儿提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前几天搞活动，各位知道我们赠送的非常多，对吧？而且呢，我们买赠过程当中呢，还给予了咱们灵奇方的赠送，一片药就不是一块钱了，都合到几毛钱了。大伙来的人太多了，我们接到了金亮爱人的电话，就接到这家属的电话了，跟我们说什么呢？说五活康寿灵奇方太好用了，这药真好使。怎么呢？说这个人呐，在那边做检查，他的病情已经是完全控制住了，而且这几年没吃过别的药，就是吃了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而且呢，他到现在跟老伴儿也一直住在就当初的这个啊，我们说四川这个小村落里头。我问他啊，我们也在说怎么就不回来呢？他说本身没想到自己的病情能恢复到这样，就以为自己说不定哪天不在人世了。而且呢，在这个小村子里边讲话了，远离都市的喧嚣，哎呀，会非常舒服。他说我目前为止最最最感谢的人就是您，石老师。哎呀，说的我这眼圈都湿了。哎，真好真好。我跟他说，我说赶紧咱们再去复查复查啊，把具体的检查结果呢，咱们这个现在就很方便嘛，都有微信了，是不是啊？可以发给我。怎么说呢，这几天以来呢，具体恢复的程度还不太知道。但是各位，当初是22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是26年了，延续到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而且这个患者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这两天搞活动，我刚才讲了，他打电话来要订药，要订药，说我还想再用一段时间，再用一个阶段，讲话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各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吗？是不是一个奇迹啊？真的是，对吧？当然过后我们也进行了分析这个患者他的恢复情况。其实呢，是这样，一方面的药物的作用本身是什么呢？各种的应瘤裸粒，我讲过啊，包括什么结节、囊肿、这个肌瘤、包括肉瘤，包括我们所说到这个不好的这个病，一切是不是都是淤堵造成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淤住堵住，所以才会什么呢？凝结成痂，堵塞成瘤，对不对？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它通，毒素垃圾代谢掉，脾胃营养吸收好，血脉是通畅的，气血是正常运行的。你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再激活五脏功能，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你再琢磨琢磨，细胞健康是不是人健康啊，对吧？通，哎，这个病它就不继续发展了，甚至于说很多不好的是能代谢掉的，大家想一想。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也分析了，一定是跟患者出门之后心态的调整。哎呀，他生活那个环境，他自己也在说了，青山绿水特别好，是不是啊？这个环境影响提升了机体的免疫，那么其实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对吧？总而言之一句话呢，这个金亮是幸运的，是幸运的。那么石老师给大伙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面对疾病，首先我们不要轻言放弃。你像他最开始的状态，他那种心态是不行的，是不行的，不能放弃。虽然各种慢性疾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也非常可怕，但是我们要有勇气跟他去搏斗，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而且呢，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寻求武器去战胜他，我们要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你想想，活路是我们自己拼出来的，无论是我们战争年代，对吧，无数的先辈拼出来的，还是说你面对疾病这个敌人，你是不是也要自己努力去拼出来？谁能替您？ 没有人能替，对不对？病在身上无人替呀。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你说他用了什么其他的呢？没有，对吧？他用的就是我们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好，那咱来分析咱们的药，是不是啊？为什么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对吧？我们来看，首先，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面对呢，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比如说我们是三通，一通脾胃，各位都知道，我们中医认为啊，脾胃是人体健康的基石，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乃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身体的气血就会出现生成不足的现象，身体各个部分得不到真正有效的滋养，时间久了，我们的脏腑就会枯萎，继而就会百病重生，对吧？而且我们再看很多存在慢性疾病的患者，首先嘴唇是没有一点光泽的，面色是苍白的，有的还过于消瘦，一阵风可能就要吹倒。有的呢，看似体格很好，讲话很胖，体格庞大，但是一点都不结实，对吧？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跟什么有关？没错，胃肠病是半条命，跟咱们的脾胃功能受损都是有关系的，对吧？气血都是不足的。你看，我跟各位所有人都在讲啊，比如说这个患者两个极端，要么胖要么瘦，所有的胖人他是气虚，对吧？所有的瘦子他是血虚。那你说气血从何来呢？没错，就是从咱们的脾胃来，对吧？你脾胃要是不好，你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你吃再贵的药都是白搭。为什么呢？它吸收不了，转换不掉。所以说呢，我们讲了，没通脾胃就等于没治病，这是咱们的基础。为什么你买那个药特贵？哎呀，这可贵了啊！这一提到这药都咬这牙花子说啊，说这个药得多么多么贵呀、啊！我这都花多少钱买的？我这是半年工资才买那么一小瓶，吃完之后什么八宗事都没顶。是不是啊？老同志都要骂街了，感觉什么的特别的不值当。我告诉各位，其实您买的东西可能是很好的，它可能也真值那个钱，但是就是你的脾胃不行啊。可能我一说这话，好多人心里一紧，哎呀，有道理啊，是不是啊？这脾胃不好，它吸收不掉啊，所以那东西太好的话，你想想它都没往里走，是不是啊？它当然是用不上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脾胃是基础。第二是什么呢？是血脉。各位，血脉呀，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的。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功能各不相同，但是又互相联系。因为呢，我们有血脉的协同作用，它们是可以构成一个内外上下、前后左右一个有机的整体的。我们这个整体是要靠谁来沟通？对，是血脉沟通。所以我们中医所讲啊，血脉有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且立关节之作用。所以说呢，血脉通，你身上所有的基础感官症状全都会消失。什么症状？各位想一想，酸、麻、胀、疼、僵、红、肿，对不对？哎，那么中医有一句非常典型的话总结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堵得严重，你心梗，你脑梗，你肺栓塞，对吧？甚至于像这个筋量就已经出现不好的病了，对吧？如果说你堵的已经通开了，哎，各个脏腑都受濡养了，那你想想咱们这病是不是迎刃而解了，对吧？那么通脾胃，打好基础，通血脉，那就是重中之重，干嘛呢？咱们做关键的一步。那么通下来的东西还要用谁来往外排呢？没错，就是我们第三通的肝肾，这是能否保障咱们健康长寿的一个关键。因为什么？各位，肝主藏血疏泄，它是人体的代谢解毒的这么一个重要器官，肾藏精滤血，说白了是给人体过滤的。想一想，这边解毒，这边过滤，哎，这边排出，哎，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都能够干干净净？是不是就不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呀？哎，没错，这一下子咱们三大通道就通了，是吧？营养啊，气血呀、啊，都能输送到五脏六腑，咱们的功能都能够全新改变，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叫三通五活疗法。各位说了，用啥通的呀？ 哎，咱们看里面的内涵啊。各位知道，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我们首先有381年传承的秘方作为一个基础，有381年的老药引作为核心。我一直在想，这个老药引子像一个忠实的老仆人，特别知道怎么去伺候主子。哎，因为我们这个主人是谁呀？是六色灵芝和8年生漠北高寒地区黄芪为原料。怎么说呢？这个所有的啊，咱们的君药，咱们的臣药都是不好伺候的。哎，因为你看有的这种普通的这种啊中药也用到这些原材料，但是那个药力只能到嗓子眼儿，几乎就消失殆尽了。而我们这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把我们的这个原料通过九蒸九窖古法的炮制，同时加入5D 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呢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把净膏进行2次提纯成为药片，浓缩浓缩再浓缩，药力进一步再进一步的增强，一片顶过去的120片，药效能沉到你脚后跟，特别好啊，特别好。因为现在呀，这个发酵中药比较流行，为什么呢？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就几乎被中药界全都是流传开来了。所以说呢，有很多的中药也都打着哎我这是发酵中药的幌子。那各位你要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您能理解吗？药和药是不一样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啊，我们呢有老药引子，我们有超低道尔顿的这种细化小分子结构，我们可以100%让人体吸收，30分钟就能够到达指定的病灶部位，所以说很多人用完2-3个小时感觉就会非常不错。3天之内呢就开始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哎，这非常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药和药是不同的，哎，你吃这个药和那个药它不一样。各位不要拿其他的那些普通的发酵中药跟咱们381年的老药相比较，没有可比性，它也比不了啊，它也比不了。各位其实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药，一直我秉承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啊？就是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为什么咱们一直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特别想说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我们搞了活动，这个活动呢过程当中啊，一片药才合值了几毛钱，好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其实我这临床的几十年呢，看过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呢人财两空。说实话啊，作为一个医者，作为一个学医多年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吧，饱受欺凌和无助的，从前我也叫个弱女子，我特别能理解我们这些患者因病返贫、因病而无助的窘境。因为医院坐诊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过太多的啊，我们的患者到这边开完药了就完诊了，到那个，因为我以前我没有话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边开完处方，到楼下就是收款的地方，他先给你核算一下，核算完了，你看那药价多少钱，你准备这个钱，你再往窗口去交，啊，就中间多了一道跨架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大伙儿记不记得啊？我们有太多的患者在划价这一个过程当中，回过头来拿这个单儿，把最贵的那几项而最管用的那些药告诉我，大夫我不开了，啊，这几样药我不开。其实我们那时候就特别想问患者，你为什么不开呀？而这几个是最管用的，就治你这个病的，你为什么不用呢？哎，没错，患者往往都会说一句，开不起，用不起，啊，开不起，用不起。哎，所以说那时候啊，这个心都是揪着的。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是孤寡老人，我想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五合康寿，各位知道，我想让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呢，我找到鼎恒生药业啊，百年老字号的这么一个大型企业，不谋合的地方很多，包括呢，我们都是史国公的后代，是不是？包括呢，我们这个一拍即合啊，这个给投入了这个特别好的发酵中药。包括呢，我当时呢也在谈，我说我的理想是要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厂家是对我非常认可的。 所以当时呢，我无偿接下了配方和技术，也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们的国内统一的价格，一片药我们值1块钱，啊，一片药值1块钱。国外你卖到多少钱，出口创汇我不管。那么我们国内的患者，我只让咱们的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是不是啊？这个效果来讲是毋庸置疑，非常好。其实有很多人说了，哎呀，那些小细胞的这个不好病变的患者都已经维系着生命了，我们怕什么呢？各位，什么真的都不用怕，你只要对号入座，对应治疗即可，吃不好算我的。各位，我还是那句话，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错花，吃不好你拿回来。所以说呢，我让你放心大胆，把心放在肚子里去用药，真的是从中获得健康，真的是让你能够享受健康。好，今天说的非常激动啊，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不多啰嗦了，我想把时间交给大伙儿。因为这两天呢，参与活动的朋友很多，所以说呢，我们要求通话的听众也不少，都说石老师，我特别想跟您沟通沟通。一个是使用药物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是不是啊？咱们反馈反馈。还有呢是新朋友啊，有好多人要求跟我通话，还有很多的诉求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交给大家吧。欢迎各位呢也走进节目，是不是啊？畅所欲言。下面时间呢就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就是上次赠送这个冬天夏草这活动嘛，我参加上了。
0: 好、
4: 哦、
0: 嗯，
4: 哎，我买了3副呗，五盒康寿灵奇方，
0: 哎，
4: 赠了2大盒，
0: 嗯
4: 嗯，还给了10大瓶那个冬虫夏草呢，还，
0: 嗯嗯，
4: 哎，这两个药配合到一起用，哎，
0: 嗯，
4: 这个效果真是特别的好，
0: 特别的好，是吧？嗯，
4: 哎，给这，对对对，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4: 就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这用药的情况。
0: 好，那您把您的使用情况您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4: 嗯， 嗯，好的。
0: 哎，
4: 我呢有那个心绞痛的毛病。
0: 嗯嗯。
4: 哎，血脂也高。
0: 嗯。
4: 另外不还有这个脂肪肝。
0: 哦。
4: 胃肠炎。

0: 也不怎么太好。
1: 哦。
0: 吃点东西吧，老胀肚。这个颈椎也不行。
1: 啊。
0: 感觉好像就是那个没缺药物了似的，活动不灵活了。哎，还有我这个腿啊，睡觉的时候老是抽筋儿。哎，这个抽起来可难受了。还有这个心绞痛啊，一犯了病就感觉这个气儿就上不来了，就。
1: 哎呀，
0: 就像马上要憋死了一样。哎呦，要是生点气什么的，肯定得犯病。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啊，斯匹林呢、啊？天天都在吃。可是还是经常的犯病哎。
1: 是吧？
0: 哎，这不后来吧，就听到您的讲课了。知道了这个第五代的法家中药。
1: 哎。
0: 五合康寿灵奇方。
1: 好。
0: 哎，你这个药好哎，一片儿。就盯普通的药嘛，那个120片、
1: 哎、好，
0: 哎，正好当时赶上您这个活动，就能享受一片1块钱，还赠送那个冬虫夏草，哎，我就赶紧的我就参加了，
1: 好，
0: 哎，真没想到哎，这个这两个药一起配合着用啊，这个效果能这么快、
1: 啊、没错，很快，是不是啊？哎，其实我给大伙儿讲了啊、咱们搞这场活动特别好，冬虫夏草和咱们的灵奇方联合用药，你知道吗？这叫强强联合啊，而且药效是翻倍的、翻倍的啊，可以是快速的缓解症状、其实不光您，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给我们反馈同样的消息了，是不是啊？非常好，你感觉不错，对不对？哎，
0: 对呀、啊，
1: 嗯，
0: 确实，这俩药放在一起用，
1: 嗯，
0: 这个效果老快了。
1: 对，没错。
0: 哎，用到2天的时候，这个心里头就不憋那么了啊，就好像感觉那个压在身上那块大石头没有了，给搬走了。
1: 不错，
0: 哎，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这个睡觉的时候感觉也好多了，
1: 哎，好，
0: 睡得踏实了，
1: 嗯。
0: 还有这个肠胃也跟着好起来了。
1: 嗯，
0: 你这吃完东西之后也不疼也不胀也不堵得慌了。然后这个胃口比这以前真的就强多了。
1: 嗯，
0: 现在用了这不是7天了吗？
1: 嗯，
0: 哎，这个脖子的也不疼了。
1: 嗯，
0: 扭个头啥的也可以了，就像加了油似的啊。
1: 是吧？
0: 好像这个关节滑溜了。
1: 嗯，
0: 而且吧，
1: 滑溜了。
0: 对，而且这晚上睡觉，这个腿脚也不抽筋了。
1: 好，好啊！
0: 我老伴儿也看着我，也说，说我这精神劲儿比这以前强多了。
1: 哎，不错，
0: 真的感谢石老师您呢，把这五合康寿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带给我们、
1: 好，
0: 让我们省了不少的钱。
1: 哎，
0: 而且这个治疗效果也真是特别的快啊！谢谢，多谢您了啊！
1: 好，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可能千万种药，您选择了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用上咱们冬虫夏草，是不是啊？配合进行使用，我认为是这样的。既然有缘分，而且呢，您用对药了，咱们这药真的非常非常棒，一定是会给你带来惊喜，让你少遭罪，让你好得更彻底，而且还能缩短治疗周期的。对不对？没问题。其实咱们回过头来简单看看您的病情啊，我们一直在说治病咱们得追根溯源才行，对不对？为什么产生心绞痛？想一想中医所讲什么是痛的根源呢？一定是不通，对吧？堵了才会疼。哎，我们有一句最为经典的话，其实人人都会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讲了，你想一想什么地儿堵，是不是我们讲到那个血脉淤堵，哪块的血脉？心血管，对吧？所以说想要避免危险，咱们必须要通心血管的血脉。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呢？血脂高，血脂高说明什么？血液不干净，对吧？那么其实所有的血脂是往哪儿走的？哪块去帮助我们脂肪进行代谢的？一定是肝脏，对吧？但是你的肝脏现在出问题了，什么呢？不是说你肝癌如何如何有什么细胞病变，不是这样的，是它的功能。啥意思呢？它分解油脂的功能出问题了，所以说才会导致人高血脂症。那么这个油其实不光是在你血里头，还有什么呢？还在你肝上头，容易得脂肪肝的，对吧？我们太多太多的脂肪肝的患者，脂肪肝、奶油心，它俩是同时出现的。 心血管周围全是黄乎乎的油，全是那样的。
0: 对，
1: 哎对、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也在说啊，那你看有些人他也愿意吃大鱼大肉，人怎么没事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要把这功能改变，啥呢？就是我们的肝肾代谢功能啊，这、就是咱们的三大通道、
0: 哎、
1: 基础通道。所以说呢，这本身来讲，一定要把这个通道给它激活起来，好起来，因为人家呢可以排出去，可以代谢掉，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是源头，什么源头呢？就脾胃。人家吃进来那个肥甘厚腻的东西是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高热量的，高热量能转换到人体内，所以说人家什么呢，一个是扛冻啊，遇到冷的地方人家也什么呢，不怕冷，另外还有什么呢，这样的人有劲儿，所有这个东西全转换成为动能了，它不是说到你的血液当中，哎呀这吸收不了，运输不掉的那种，全都黄乎乎黏腻腻的，全沉积在血管壁上，对吧，什么呢，脾胃通道好。所以说你看咱们这块儿就找到治疗方向了，对吧？那么以前呢，你看我们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解决不了问题。为啥呢？不但说是用那些我们所谓的西药，长期吃西药，去降，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你看长期吃西药的人哪有脾胃肝肾好的，对不对？没有。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回用中药干嘛？我们先从源头入手。从哪呢？从咱们的脾胃着手，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先把脾胃通道纠正，马上气血生化有源，你吃进来所有东西全都能进行转化，你就有劲儿了，同时呢血脉通了啊，我们气血运行正常了，你想想心脏来血了它还能死了吗，对不对，它是活蹦乱跳的 啊特别好。
0: 哎
1: 然后什么呢，肝肾通好了，咱们这个脂肪不再粘附我们的肝脏了，我们让肝脏可以自由的呼吸，同时发挥它强大的解毒功能，我们合理的代谢我们全都能正常的排出，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便秘都没了，便的还好呢，为啥，你往外排油了，油不在血管里头堆积着，哎，全往外走了，这特别棒。再加上咱们这回的冬虫夏草，那里面的有效成分太多了，虫草酸呐、虫草素、虫草多糖、 SOD 端粒酶，这药力是超强的，要不然怎么说这虫草那成为什么呢，叫圣药呢，对不对啊，非常好。哎，实现什么的细胞排毒，能够对于我们的全身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其实我觉得您用一个星期效果就这么好，接下来会更好更好加更好。把手里的药呢坚持用完，指定让你身体里的病呢全面康复起来，放心大胆继续用啊，没问题，都不用改，任何的事情都不用改啊，好不好，哎。
0: 好，太好了，石老师，太感谢你
1: 了。哎，好嘞，那行了，咱们就话不多说了啊，用的不错，坚持下来，有问题随时再沟通啊。好，那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吧，老先生啊，我们再见啦，
0: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朱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3: 哎呀，能联系上你吧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哎，
3: 我都70岁了。
1: 嗯，
3: 我年龄也大了，记性吧就不好。
1: 嗯，
3: 我就记了好几次你的电话才给你打过来。
1: 哦，
3: 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看一看。
1: 哎，
3: 看看我的病能治吗。
1: 哎，好，您呐说说您情况啊，别着急，咱把问题先解决了啊，先说情况好不好。
3: 我身上吧就毛病特别多，血压吧忽高忽低的，高压170，有时候180，低压呢还在100左右。
1: 这就是血压这个情况，三级高血压的状态了啊，而且老姐姐这压差很大呀，所以说这个动脉硬化肯定是有的呀啊。
3: 对，
1: 嗯，
3: 血压高吧人就是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醒吧一会儿就迷糊。
1: 嗯，
3: 你说这耳鸣的情况吧还比较明显。
1: 嗯，
3: 我就感觉吧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1: 嗯，
3: 声音大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过飞机一样，平常在家吧这耳朵里面就感觉养了一个知了似的。
1: 嗯，
3: 头还晕的厉害，脑供血不足，有一次吧就特危险。
1: 嗯，
3: 我当时起身拿东西，眼前吧一下就黑了。
1: 嗯，
3: 然后就是头晕呐、那身子晃的那么几下哈、没事就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
1: 哎呦，
3: 当时吧、就感觉这血吧，它往头上走，像炸了一样。
1: 嗯，哎呀，你后怕不？啊，我觉得没出现这个脑中风，可能就是万幸啊。 是不是啊？嗯，
3: 是，
1: 嗯，
3: 我还有骨质增生呢。
1: 嗯，
3: 你看当时吧，疼的满头大汗，
1: 嗯，
3: 劲儿吧用不上来，
1: 哎呀，
3: 自己吧还起不来，
1: 嗯，
3: 在地上吧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
1: 嗯，
3: 慢慢的吧就挪到沙发前面上去，这才坐上去了。
1: 哦，
3: 到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都不敢怎么活动，
1: 嗯，
3: 就怕摔。
1: 对，
3: 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人岁数大了，
1: 嗯，
3: 这一身的病，
1: 嗯，
3: 活得真难。
1: 哎呀，没错，老了就本就不容易，对吧？老了再没有个好身体就更不容易了，对不对？嗯。
3: 你再一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这记性也不好，
1: 嗯，
3: 生怕吧自己再过几年，
1: 嗯，
3: 就得那老年痴呆了。
1: 嗯。
3: 再一个，
1: 嗯，
3: 我心脏还不好。
1: 嗯。
3: 哎呀，气短胸闷的，
1: 嗯，
3: 有的时候心慌的难受。
1: 嗯。
3: 浑身吧，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的身体情况吧也不好，
1: 嗯，
3: 咳嗽、哮喘，还爱抽烟，
1: 嗯，
3: 天天咳嗽没完呢，
1: 哦，
3: 而且吧还前列腺增生，
1: 嗯，
3: 你看我们俩人的病，就你能治吗？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嗯，提到您老伴儿的情况，再看看您的情况，这个身体的病都不少，但是相对来说呢，你这个情况可能稍微要重一点儿啊，你看高血压。这是所有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基础病了啊。中医认为啊，这高血压跟什么有关呢？跟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年老体弱、久病劳倦、外感受邪等等因素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说这个人呢，情志不畅、气郁化火，就容易出现一种病，叫肝阳上亢。所以说呢，我们中医的高血压不叫高血压，叫什么？叫肝阳上亢。所以说老年病一般什么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对不对？你想想这几个高，还有你出现耳鸣，我们讲了耳鸣跟什么有关呢？我们五脏里头看谁管耳朵，我们说到了肾开窍于耳，对吧？跟肾有关系。而骨啊，骨质增生，哎呀，关节不得劲儿，那么谁来主骨呢？还是肾，对吧？肾主骨生髓，还有什么呢？肾是生髓的。刚才我讲到一个词儿啊，叫肾主骨生髓。那么髓聚则为脑，一旦肾精亏虚，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健忘、耳鸣、哎脱发等等，牙齿松动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是不是咱老年人通病，对吧？那么如果说你肾再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代谢还会出问题，怎么呢？里面的油垃圾都出不去。咋的？反向回到你的血液里头，那么这时候就容易梗塞。那脑梗、心梗就是什么地儿梗，什么地儿就是相应的病情。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所以你现在情况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典型的啊，三大基础通道不通淤堵造成的问题。回过头来说到您老伴儿，其实这些呢也是我们三大通道出现的问题，老年病的基础病理基础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但是呢它各有各的不同啊，就是轻重缓急不同。用什么？我觉得这次给我打电话，咱们用五活抗受灵气方是最对的。咋呢？因为咱是三通五活，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对吧？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药劲又大，吸收又好。你听咱们前面听众朋友说到了吧，一粒顶120粒，吃一天顶普通中药120天。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老两口啊，咱们可以用上，基本上啊咱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哎，都能见到明显效果，就放心大胆去用，一点问题没有。能理解吧？我说的快你就多理解一下，有没听懂的咱们这样400再跟你去沟通，好不好？老姐姐，
3: 嗯
1: 嗯，
3: 好。
1: 嗯，
3: 那苏老师，我们家吧就老伴儿吧有退休工资，
1: 嗯，
3: 一个月吧就3000多块钱。我们俩还一身的病，你说开的工资吧都花在吃药上了。
1: 嗯嗯，
3: 你上回就赠送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和那个冬虫夏草的活动，
1: 嗯，
3: 我也没参加上。
1: 嗯，
3: 能麻烦你就帮我申请一下。
1: 嗯，
3: 我确实吧太难了。
1: 嗯，
3: 要不吧我也不好意思张这个口
1: 啊。
3: 嗯，我也知道吧，石老师你是个大好人。
1: 哎，
3: 我求你吧，
1: 嗯，
3: 帮帮忙。
1: 哎，
3: 我给你鞠躬了。
1: 哎呀，老姐姐，怎么说呢，我也是穷苦家的孩子。我跟大伙儿介绍过，我养母因为没有钱看病，最后活活疼死在我面前的。我理解您，我知道您的难啊，我知道您的难。这样啊， 我呢就努力一下，因为我也要跟

0: 很多的相关领导去申请，因为这个所谓活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能理解吧？咱不是小作坊，我一人说了算，咱不是啊，对吧？上面还有很多大领导，还有同级部门，还有这个冬虫夏草这边的厂家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您多关注我节目，要是有活动，咱就一定不要错过啊，好不好？
1: 哎呀，是大恩人呢，我谢谢你。
0: 哎，
1: 你社会人吧，像你这样的好老师、好大夫太少了。
0: 啊，
1: 那我就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对对对，
1: 有的活动吧，我马上就订票。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谢谢你了。
0: 对，不用客气啊，我争取让您呐、能踏踏实实用上啊。咱们说不耽误生活，咱还得治好病啊，好不好？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哎，我们再会啊。
1: 哎，再见了。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请讲。
3: 你好，石老师。哎呀，给您打个电话可真是不容易啊。
0: 嗯。
3: 我光打那场外电话就打了8-9次了，石老师。
0: 啊啊。
3: 我跟您说，说实话哈、我呀、现在得给您鞠一躬，谢谢。
0: 哎
3: 啊，真的谢谢你啊！
0: 哎呀，看来这是老朋友了。
3: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哎，
3: 谢谢你啊，也得谢谢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
3: 五活康寿零七给我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谢谢。你看，最起码让我像现在像正常人一样这样生活，要不怎么说真的谢谢您呢？
0: 好，好，好。
3: 另外，我跟您说啊，我听前头一个老大姐说。他没有参加上活动，想麻烦您再给申请一下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这样吧，你也算我一个，我也想让您帮我们大家伙再申请一下活动。因为什么呀？你看，因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确实是太难了。我当时哈、也是只是享受1块钱1片的价格，也没有享受到赠送那个五活康寿灵七方和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当时我跟你说，我的工资啊都花在看病吃药上面了，为了买这个五活康寿灵七方啊。我跟你说，我还是从我哥那儿借的呢。虽然说我现在治好了，但是石老师，你再发发慈心善心，你再给发发善心啊。再给我们大家伙申请一下活动吧。
0: 好，
3: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您是才不惜钱财的，能帮助我们大家伙，在这儿真的先麻烦您，谢谢您啊，石老师。
0: 好，哎呀，其实您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啊。我也知道大伙儿的难，所以说呢，您看我首先呢在。就是我没有活动之前，我就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不要专利费，我让大伙呢一直来享受着咱们的活动统一价格，是1块钱1片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是不是啊？可能大伙的实际情况呢，比我想象当中还要更难。所以这么着啊，其实呢，我只能是答应您这样，你放心一点，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着大伙呢再申请一下活动。啊，好不好？至于说能不能有，至于说能到什么情况、什么结果，那咱们就多关注关注节目。我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都会通知给大伙儿。啊，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
3: 谢谢你啊，我得代表所有的家人们谢谢您啊，您真是功德无量，真的谢谢、谢谢您、
0: 其实我也谢谢您啊，老姐姐对我的高度评价啊。好，那您这样，您打进热线电话不容易，跟我讲一讲这个治疗的情况吧，是不是、和大伙也分享一下您的喜悦心情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哎，好。
3: 要说我呀，糖尿病、高血压、类风湿，我跟您说哈、我那时候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什么都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吧总是雾蒙蒙的，胃也不行，吃点东西就胃胀难受。那时候真的，你说，活着吧没信心，死了吧又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反而是越来越多。我们家的钱这么跟你说，都让我花了。我跟老伴说什么？我说我呀就是个无底洞。活也活，就跟真的活的都觉得没什么意思。老伴就说什么呀、你别想他了，就说让我得好好活着，因为我活着他就知足。那可不就是。

0: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啊，一片就顶普通药的120片。三副药我用完以后哈，我现在什么药也都不吃了，血糖也正常了，就是吃点蛋糕啊，这个血糖也不会高，而且什么血压现在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哈，就是干活沾点凉水也没有事儿了，现在都行了，现在
1: 挺好。
0: 我跟

0: 哪儿病了。如果按照西医所说的话，一定是胰腺胰岛细胞贝塔细胞出问题了。但是呢，你看我们所有的中医文献当中并没有这么记载。我们中医所讲什么呢？这个病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它是这么一个病。那你看看它最开始哪儿病了呢？脾胃。为啥呢？就是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糖啊，包括你吃的碳水化合物，就这些东西，我们所有这些，那么到身体内无法被脾胃进行消化代谢利用，那么它都是成为什么呢？成为直接的这种垃圾糖，顺着咱们的血脉在全身游走，就咱们第一步它就不对，明白吗？它就没法转换成为咱们合理有用的动能，它全部都是什么呢？变成垃圾糖，随着血一圈一圈一圈身体里面走。所以咱们一测什么地儿高呢？一测血是高的，对吧？血脉
1: 是，
0: 哎，对，它是高的，血是高的。那么这时候血脉当中有大量的粘稠的这种糖分，那你想想，它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血脉形成压力了？也开始把这条通道哎变得堵塞了，对吧？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它糖化到哪来并发症？而我们说过分的多余的糖本应该从肝肾代谢掉，但是肝肾并没有给它代谢掉，反而成为什么呢？成为这个死糖垃圾糖的聚集地，所以有很多的患者到最后什么呢？尿毒症，对吧？必须靠透析来维持生活。所以这种情况造成什么呢？造成并发症很可怕啊，这种局面。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三大通道，你看看脾胃、肝肾和咱们的血脉通道出现什么呢？大量的问题了，所以就导致成为各种并发症。而咱们现在用五合康若灵气方，为啥大伙都说好？因为我们就先来通什么脾胃，再来通血脉，再来通肝肾，我们叫三通五活。活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看，哎，一用它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三副药用完，你看是不是就全好了，全面康复啊，非常好，没问题啊，老姐姐你治的不错啊，不用考虑活动了，不用反复用药，能理解吗？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哎，
1: 徐老师，
0: 嗯，
1: 我亲哥他有气管炎，还有肺心病、失眠、糖尿病，还有心律不齐，那您看他的情况能不能用啊？
0: 哦、啊，您所说到的活动主要想给他用一用，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其实他这个病症你发现没，挺复杂，挺多，是吧？而且糖尿病你们可能是有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啊。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病的这个源头，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的问题啊。而且呢还有一点你记住，所有的人脾是什么呢？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
1: 哦，
0: 明不明白？所以说呢，咱们第一大通道脾胃出现问题之时，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都会有咳嗽的反应，明白吧？就咳痰喘。哎，对了，那么再来什么呢？因为我们血脉继而淤堵，慢慢慢慢心脏就不行了，理解吧？所以说你看他一样两样的肺心病，就由肺及肾，由肾及心啊，是这样的。
1: 是。
0: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五脏功能都受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综合起来分析的话，那么全都是我们所说到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和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的。我建议是什么呢？你就按照咱们三通五活疗法，你记住了，老慢病你就用这个药，你不用选其他的，其他的又贵又不见得见效，而咱们的药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而且一用就见效，因为你自己有体会，你有体会就不用说我，哎呀，在这边长篇累牍的给你讲解，对吧？你用的有效果，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啊！所以说，你跟你的家属，你可以去说这件事情。这么着，你这几天多关注我节目。假设我要真的把这活动申请下来的话，那你们就来参加活动。讲话了，一个是很省钱，对吧？一票才合着几毛钱。另外一个，咱还有那冬虫夏草呢，大伙儿特别喜欢。哎，老肺病的患者谁不知道冬虫夏草好啊？那恨不得说这个月我们少吃点肉吧，我也买两根啊。是不是啊？因为都知道那个东西好，尤其对于肺病啊，而且猪须白笋它都能治，特别棒。老肺病就是肺痨患者，那讲话了，这种类型的患者一般用冬虫夏草那太对应了啊，太对应了。哎，好，你多听我节目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明白明白。
0: 好，
1: 谢谢，谢谢你啊，石老师。
0: 没事，那咱们不多聊了啊，多关注，有什么问题再沟通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会。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

0: 哦，你好，
1: 石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请讲。
1: 哎呀，我得先感谢你啊，石老师。
2: 哎，好，您说。
1: 要不是我用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克康少林奇方啊，
2: 嗯，
1: 我现在啊都不一定是啥样的情况，
2: 嗯，是吧？
1: 哎，现在这个活动啊，我也参加上了，
2: 哎，
1: 我也收到了，
2: 嗯，
1: 当时呢买两副五克康少林奇方送一大盒，快送这个冬虫夏草五大瓶了。
2: 嗯，好，这拿到活动了，恭喜你啊！哎，
1: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活动，
2: 哎，
1: 一下子省了不少钱。
2: 好。
1: 我呀，今年68，
2: 嗯，
1: 高血压都22年了，
2: 啊啊，
1: 我还得过脑梗，也落下这个后遗症，
2: 嗯，
1: 走路呢费劲，胳膊也垮垮，
2: 嗯，
1: 手指头啊都勾勾着，
2: 哦，
1: 都跟那个结扎子似的，
2: 嗯嗯，
1: 老师，你看我之前呢啥活啊都能干，连个孩子呢、
2: 嗯、
1: 都抢着要，
2: 嗯，
1: 后来啊这一倒下呀，那真是啊谁也不愿意要了，
2: 嗯，嗯
1: 谁也不给让钱跟前来。
2: 哦，
1: 要说呢，要不是说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
2: 嗯，
1: 这话呀真是没假，
2: 嗯，
1: 这么得亏呀、啊
2: 嗯，
1: 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2: 嗯，
1: 要不、啊、都没人愿意管我，
2: 哦，
1: 等到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克康少林奇方，
2: 嗯，
1: 我又看到了希望，
2: 是吧？
1: 嗯，我记得呀、啊，也就是3-4天的功夫，
2: 嗯，
1: 感觉自己的手脚，哎，好像有点热乎劲了，
2: 哎，好，
1: 有点光着。哎，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
2: 嗯，
1: 你看用到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呢。
2: 嗯，哎，有虫子在爬，就是逐渐血脉在畅通，是吧？这脑袋也见清亮了，反应也快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1: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你这血压也下来了，手指头啊就能自然掰开点了。
2: 好 好, 好，
1: 现在呢，两副药用完，哎。这胳膊啊不能抬起来了，
2: 嗯，
1: 那个不灵便的手啊自己也能慢慢拿东西了，
2: 嗯，
1: 说话也行了，
2: 哎，
1: 现在走路腿也不拖拉机了，血压也稳定，
2: 嗯，
1: 降压药也不吃了，
2: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呢我就又参加上了，
2: 哎，嗯，
1: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病全治好，
2: 嗯，
1: 这回我这回啊下定决心、
2: 嗯、
1: 谁家也不去，我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对，其实身体好了，咱们活得就有尊严，是不是啊？哎，您现在各方面恢复都不错。那中医所讲叫血脉通一身轻、
1: 嗯、
2: 啊，血脉闭要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不对？所以咱们这回用什么呢？三通五活。那么这种疗法来看，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同时呢，激活咱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讲话，您大脑细胞恢复了，五脏功能也逐渐恢复了，那病自然就全好了，对不 对,
1: 对, 对？
2: 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已经参加到活动，和冬虫夏草一块儿用。咱们讲话，这个病的久的、病情多的、病情重的，咱们这块啊是最适合这冬虫夏草啊，药效会翻倍。您好的也会更快，那咱们把这手里药啊坚持用完，我觉得您这病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坚持住啊、嗯、好吧，这位老哥哥、
1: 哎、
2: 我明白了，好、
1: 谢谢石老师，
2: 好，也感谢您给我这好消息，非常棒啊、嗯、好，祝您更健康，我们再见，
1: 好，那谢谢石老师，再见，
2: 哎，再会。
3: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林奇方。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0: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
2: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她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2: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2: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2: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2: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 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2: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出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2: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2: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2: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 就是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2: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3: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2: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4: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袋子，货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可开心啊。”
2: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2: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

0: 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鱼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 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十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5: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4: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5: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4: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4: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6: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4: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 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2等奖。

0: 董凯。
1: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2: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3: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运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6: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5: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

0: 单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1: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0: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1: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的，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0: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忙，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对吧？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利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1: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0: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0: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屋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5: 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0: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他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他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现在每天都要亲自过问工作人员，一听到又有多少的患者预定报名了，我就替这些患者呀感到高兴。因为只要呢您报上名儿，某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就一定有您的份儿了。您用上以后呢，您这眼睛啊往后呢就不干不疼，不肿不胀，也不用再担心失明的问题了。都说呢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呀，咱们可以把这扇窗户擦亮了，心里呢也就敞亮了。可是啊有个别的老哥老姐姐啊，因为那眼睛看东西不方便，打电话也费劲， 没办法啊，报名预定。错过了马上就要开始的花钱少治大病的这个优惠的机会。关键呢，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等不了也不能等，一定要赶紧的治。眼病的发病率呢越来越高，越来越年轻化。再一个呢，就是病情越来越复杂。很多眼病患者同时患有好几种的眼病。你就拿玻璃体浑浊来说吧，如果患者是糖尿病人，就会合并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三年致盲率要比非糖尿病的眼病患者呀高出25倍。五年的致盲率呢更要高出31倍。是世界上引起双目失明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青光眼。是全世界呢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我们人呢在45岁以后呢，随着年龄每增长1岁，青光眼的发病率就增长3%，致盲率增长1%。如果青光眼的患者呢，又同时合并了高血压眼病，再不加以正确的治疗，那么在一年之内的致盲率啊，高达33.7%，三年之内的致盲率呢，可以达到82.8%。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呀，就在打了个喷嚏，快走几步，乃至情绪波动，引起高血压上升的那一瞬间，或者呢，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啊，就再也看不见了。我们管这个叫暴盲，就是短期内，甚至是突然间就双眼失明了。而且这种失明它几乎是不可逆的，治疗难度呢也相当之大。再者，我们很多呀眼病的患者呢担心自己的眼睛啊会失明，非常的害怕，也非常着急，就会有病乱投医，甚至慌不择路。就拿玻璃体浑浊、玻璃体出血还有玻璃体增殖条索等眼病来说吧，很多患者呢上来就做玻切手术，做的人呢非常多。玻璃体被切割以后呢，就会注入硅油或者是重水，用来替代为眼防水。我们知道啊，你即使说做了肾移植、肺移植手术，还会有一定的

视网膜的脱离，患者因此视网膜的脱离而产生的视网膜脱垂，更何况用硅油或者是重水这类物理性的材料来代替我们眼睛最精密的眼部构造，它本身呢就会对我们的玻璃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硅油呢可以在术后三个月拿出去，但是你拿出去之后又会再次的损伤视网膜， 甚至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患者因此失明。而残余剩下的玻璃体呢也会激发增生，引发继发性的衣源性的玻璃体视网膜后脱落，又得去做第二次的手术，真是一病未愈又添一病啊。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做剥切手术啊，有第一次他就第二次第三次， 而做完手术的效果却是一次不如一次，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基本呢就是一个失明的状态。同时，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会越来越重。一次手术的费用啊，少则在3万块钱，加上术后的护理，还有综合用药的费用呢，又得2万多。 就等于说一个手术期的整体的费用至少咱得准备出6万块钱了，加上平时用药呢，有很多眼药水都是进口的，一瓶将近1000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而眼病患者有几个人是只用一种药的呢？所以一个月光吃药上眼药水的钱 一般都在5000元以上，再加上做眼部检查，每次都得至少啊花上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一个月的这个费用至少在10000。如果患者一年做2次手术，你一年光花费啊，咱们保守来讲20多万。所以呢，有科研工作者，包括呢科研部门做过相关的统计， 在所有慢性病当中，整体治疗年限最长、治疗费用最高的就是眼病。也就是说，眼病患者遭受的是肉体、心灵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最重的。所以呢，不论是从眼病患者本身病情的需要，还是从我们减轻经济负担的层面上来讲， 我们都急需一款呢效果明确又能让大众呢接受的药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首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双效合一。明目金胆熊胆粉里用的是金胆熊胆， 猛医呢叫乌德格因苏斯，它能闭合脉窍末端而上血，其作用呢相当于说给眼底的新生血管打激光，把出血点给你焊死了，但又不伤视网膜，又能清肝利胆，去浮解毒，促进溃疡角膜的新生。每天一支， 不但能增强视力，还能帮助我们稳定血压，是唯一可以羚羊角相媲美的。所以呢，它针对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呀，效果是更明显。对于眼病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单单是让眼病患者减轻症状， 变得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也是从根本上的治疗眼病，让重症转轻，轻症治愈不复发，也避免了我们手术啊、打针呢、打激光啊等等的这些过度治疗带来的伤害。当然啊，有一些老人家非常聪明，明白这是非常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所以呢，早早的就预报名了。 其中呢，有一位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老姐姐，她就跟我说，她说我无儿无女，老伴儿呢身体又不好，两个人呢又都没有退休金。

而且还能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就赶紧呢报名预定了。想着只要用上这对之眼黄金组合，眼睛就有希望了。不仅是这位老姐姐，其他的眼病患者呀也都明白，这次呢不仅能用上猛药之眼奇方，同时还能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就这个机会的确是太难得了。这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因为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它是四大动物药之一，被称之为是药中黄金，是唯一能够媲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动物类的治眼奇药。熊胆呢味苦，性寒，入肝胆心经，有清热解毒明目止睛的作用。古代人用它来治疗眼睛充血、红肿，还有白膜看不清楚东西，这些个眼部疾病，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白内障。包括《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记载了一个用熊胆治眼病的方子，叫寿玉方。取一粒熊胆，加上两粒冰片，用水化开以后，点在眼睛发炎的地方，能够消炎、镇痛、退肿。那随着现代科技的一个发展呢，人们发现呢，这个熊胆确实是非常好的药材，应用范围很广，比如说高烧抽搐、烧伤、重症的肝炎、肝昏迷、带状疱疹、胃溃疡、绞痛等等等等。用上熊胆呢，都有很好的消炎止痛、清热镇痛的效果。所以熊胆呢越来越少，价格呢也越来越贵。有的商家为了追求暴利，甚至用猪、牛、羊等这些家畜的胆来代替熊胆，那这个效果我们可想而知啊，肯定是不行的。我这次呢让大家用上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用的不是普通的熊胆，而且是熊胆当中品质最好的金胆。熊胆呢有金黄色的、菜绿色的，还有黑色之分。在我们行业之内认为金色的金胆是最好的。用金胆入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再加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能够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快速清除眼部血管的垃圾毒素，消除呢眼部炎症还有肿痛，实现呢清肝明目的作用。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选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牛黄和麝香这三种珍贵的动物药，都是极度稀缺的药材。由于啊药源有限，所以呢也没有办法保证啊充足的一个供应。所以这次给大家申请了优惠的活动，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预定，这样呢就能够确保得到这治眼病的黄金组合。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用下来啊，眼睛发炎的、红肿的、出血的、干痒的、胀痛的、看东西模糊的、甚至变形的、甚至呢有微弱光感的，都会有改善。如果说您的眼病啊久治不愈，没找到有效的方法，那您呢不妨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它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改善您的眼病的症状。之前呢我们做过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效果的跟踪调研，我和大家说说啊。其中有一个跟踪实验呢是专门针对眼部炎症的效果反馈的。眼部炎症呢分为很多种，常见的你像结膜炎、

角膜炎、巩膜炎、虹膜睫状体炎，包括视网膜炎等等等等。其中角膜炎特别常见，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结果呀反复发作，甚至都要失明了。在跟踪实验里边呢，有一位角膜炎的患者呀，他开始呢就以为自己是小毛病，结果呢反复发作，反复发作，这眼睛就差点啊失明了。这位患者呢是58岁的一位男同志，本来呀还有两年啊就退休了，还打算着退了休之后呢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到处走一走。结果呢也不知道说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发炎的，就是有时候这个眼睛痒，一痒呢他就使劲揉，越揉呢还越疼，晚上眼睛就更难受。开始啊说实在的没有太多人注意这些小细节，就以为是用眼过度了，自己啊跑到药店买了点眼药水，哎，点完之后呢也能舒服点。但是后来呀，不但眼睛又痒又疼，还红肿。一看不行了，到医院去检查吧。哎，一检查呢是角膜炎，开了三种眼药，一个激素，一个营养眼睛的，一个是消炎的。用了眼药一段时间呢，炎症呢就下去了。他看好了就停药了，过了不到半年呢又复发了，这次呢再用同样的眼药水，这效果呀就不如上一回了，好得很慢。从这次以后啊，这个角膜炎就好像缠上他了，隔几个月就犯一次。这些眼药水的效果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时候他那个眼睛充血，白眼珠整个都是血红色的，看着非常吓人。反反复复四年多，他就觉得这眼睛啊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呀想流泪。他这个时候害怕了，害怕会失明，所以到处求医，最后呢找到了我。我一检查他这个眼睛啊，他确确实实是角膜反复的感染，已经水肿了，甚至有了溃疡的迹象。很多角膜炎患者呀不重视这个病，其实是您不懂角膜是什么。眼角膜就是我们的黑眼珠，就相当于呢是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是咱们手机的后视镜头。你现在拿着手机出去照个相，照个人，照个景，照个花的，后视镜头要特别脏的话，你照出来肯定是模糊的。那么当你黑眼珠发了炎，就好比是相机的镜头模糊了。你想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拍出来的照片它肯定是特别模糊。所以说别因为角膜炎很常见就觉得没什么事儿，实际上角膜炎是世界性的常见致命眼病，大约有 20% 的盲人都是因为角膜炎导致的失明。尤其是现代人呢用抗生素用的多了，激素类的眼药水也用的多了，还有呢像糖尿病、免疫能力缺陷等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角膜炎的发病率啊它是年年增长。但是呢要想让角膜炎不发展、不反复、不恶化，治疗的方法呀是关键。你看中医来讲，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眼睛呢需要肝血的濡养才能够看见，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呢想要治疗眼病，必须呀要把肝眼通道打开，让肝把血液输送到眼部，眼睛呢得到了血液的滋养，才能修复受损的眼细胞。而打通肝眼通道啊，最快的药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方中呢含有的赛迦羚羊角、牛黄、麝香等动物药材，利用麝香的走窜性打通血眼屏障，让药物分子呢迅速的进入眼部，去打通呢咱们的肝眼通道，清除血瘀

0: 还有垃圾毒素。尤其是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这个牛黄，清炎止痛的效果呀，它跟天然的牛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位患者在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第二天，眼睛疼痛就减轻了，五天的时间红肿就已经消了一多半了。因为猛药致眼奇方选用的牛黄是人工培育牛黄，我呢以前应该给大家讲过呀，他选取的人工培育牛黄是通过人工干预的方法，让牛产生牛黄以后再排出来。有实验表明，人工培育牛黄在药效上完全能够代替天然的牛黄，只不过每年的产量也很少。这也是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库存不足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位患者呢，在用了我们这对致眼黄金组合两个周期以后啊，不但眼睛充血、红肿、痒疼这些症状没有了，角膜溃疡也慢慢愈合了。有不少的角膜炎的患者呀，在病情发展以后会严重的影响视力，即使康复了，黑眼球上呢也会留下白斑，但是这位患者的黑眼球上完全没有任何白斑。因为呢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这才让患者的眼睛刺痛、流泪、红肿、充血等等的症状呢快速的消失，而且角膜修复完好。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滋肝明目，抗氧化、排眼毒，让视力恢复的更快。前不久啊，对这位患者我们进行了一个回访，他还说呢，用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他说我都十年了，从来这眼病没复发过，我当时啊就以为自己百分之百得瞎了呢，没想到呢这对致眼黄金组合给了我光明。在跟踪试验当中，角膜炎患者呀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角膜炎，包括角膜炎引起的角膜穿孔、前方脓液、角膜漏，还有呢前期性白内障，甚至是角膜溃疡，在用上致眼黄金组合一个疗程之后，炎症逆转率达到92%，两个疗程的炎症逆转率达到99.9%。大多数的角膜炎的患者呢，在两个疗程都能达到满意的康复效果。都说呀，角膜炎不容易治，就是因为呢，它容易反复，容易复发。而在跟踪报告当中，用上致眼黄金组合的患者呀，五年内的复发率为零。不过呀，我现在特别替大家伙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怕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有一些家人们参加不上，因为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真的是不多，没报上名参加上的人，包括没有预定报名的人，咱很有可能就用不上了，也体验不到短时间内眼睛就不模糊、不红肿、不胀痛、看东西不变形的这个神奇的疗效。所以啊，我真的很担心那些个眼睛不好的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报不上名，更担心那些眼病反复治疗无效的人用不上咱们这对呀致眼黄金组合，只能等着失明。但是呢，有一些事儿啊，还是得看缘分呢。如果本身没有这个缘分，我再怎么担心也没用，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还是要看你们自己。大家呢现在就可以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给自己呢一个光明的后半生。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哎，尹老师你好。
5: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0: 哎，尹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了您，我别说工作了，估计现在连基本的自理都成问题了。
5: 哦，当时眼病那么严重吗？
0: 对，我是做会计工作的，就是5年前开始，这个右眼的视力就明显减退，看东西还变形，到后来越来越严重，糟糕啊。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50。
5: 哦，今年才50岁呀、啊。
0: 哎，
5: 你最初呢看东西变形，说明呢黄斑区受损了。因为会计这个职业呀，它很费眼睛，大多数的时间呢就是在电脑前工作，电脑上出现的那个光啊，它穿过我们的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落到眼底黄斑区的时候呢，对于黄斑区的细胞啊，它是有损伤的。所以说您干这一行干得越久，眼睛损伤的它就越严重。 时间久了，这个病呢就越来越重。黄斑区的病变呢，它等于是高度致盲的一个眼病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啊。
2: 哎，就是两年前开始，两个眼睛都模糊，可严重了。后来我就着急了，赶紧去检查，诊断说我那个眼睛是黄斑病变。哎，当时还给我开了一些西药和眼药水，说别用眼过度。我用药也得工作，看东西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严重。后来我就去过不少的医院，方法都用尽了，没有用啊。再后来就接受了一种药物注射治疗，叫雷珠单抗。一针呢就是13800块钱呢，太贵了。
5: 对，雷珠单抗啊，首先呢它是贵，非常贵。而且呢，这个雷珠单抗它不是专门治疗眼病的药，它是一种呢针对于血管治疗的药，比如说帮你疏通血管。但是你这个是黄斑病变，它不是单纯的眼底血管的事儿，您的干眼通道呢已经严重的堵塞了，导致啊咱这黄斑区上呢积聚了大量的眼毒，形成了黄斑病变。所以说打这个针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非但呢不起作用，而且呢还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说你岁数再大一些的话啊，假如说出现一些脑血管的病变，你再打这个针它就不是很管用了，它就有抗药性了。
2: 哎，对对对，我打了第一针以后眼底就开始出血了，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夫说我这种情况就证明我不适合，别再打就可以了。哎，当时我感觉天都塌了，眼睛瞎了以后可怎么办呢？后来眼睛里的血可能吸收了一部分，我眼前又能看到一点光，但其他看不到。因为这事儿我都得抑郁症了呀，整天整夜的睡不着啊，因为害怕第二天早上起来睁眼睛连光就看不见了。
5: 我理解您当时的一个心情。这个病啊，得上之后谁得谁都害怕，这眼睛它不比别的呀，眼睛完全看不见的话，整个世界就被黑暗完全笼罩住了，分不清白天晚上，生活当中没有光明。
2: 对，就大概呀又持续了有半年多，我们才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打听到尹老师你治疗眼病非常厉害的事儿，因为人家那个眼病就是您给治好的。
5: 那您现在等于是用上药了是吧？
2: 哎，对，非常幸运。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同时用上了，现在用了两个疗程。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奇迹，我就从只能看到光到能看到影，又从影看到人，到现在都能分清家里人。现在虽然看不清脸，可我结合轮廓、衣服颜色、个头大小，我现在都能看出来了。哎呀，我原来在屋里活动必须摸着墙走啊，现在不用了，走路也顺畅多了。
5: 好，您看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就是因为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内含的君药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我们草原上的人呢称它为通天眼。你看这个名字啊，就能想到它打通干眼通道效果有多么的强大。另外还有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草原当中你像人参呢，这都属于是非常珍贵的草药。那么25味中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您眼内的细胞，不断的去补充能量，就像是电池，过去没有电了，现在呢，我们给它充上电了，能量够足啊，所以说看东西呢，情况就越来越好。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滋肝明目，抗氧化，排眼毒，这个病好的就更快。您现在呀用药的时间还短，往后呢效果呀它会越来越好的啊，接着用吧。
2: 哎，对，李老师，我想加加量，咱又不敢乱加。我现在猛药治眼七方1天2次，一次12粒，明目金胆熊胆粉1天用1支。
5: 哦，这个量可以的。咱们呀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 不是说药用的越多药效就越好，咱们就按照现在这个服用的方法去用。你看您现在眼睛能看清楚一切了，就能下楼呢走动走动，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出去步行，最多的步行5000步就可以回家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脾经当令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呀、进行运化和输布，促进药物啊更强大的吸收能力。其他的我觉得不需要改变，另外就是心里边不要过于紧张和焦虑。
2: 哎，行，我就听您的，我就相信你了。
5: 哎，好，也感谢您的信任啊，希望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哎，尹老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
7: 哎，尹老师啊，我现在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已经用了3盒了。我感觉是确实挺好的。所以呢我也想同时把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上。
5: 哦，您多大岁数？我听你声音还挺年轻的呢。
7: 我56了。
5: 啊，56岁啊，具体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啊？
7: 你听听，我是在中学里面教数学的，然后这不又是班主任嘛，我眼睛呢就是有先天性的高度近视，这两个眼睛呀都是在1000度以上，白的眼睛真是就像瞎了一样，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眼睛经常感觉到特别疲劳。眼前吧经常有像头发丝儿一样那个东西飘来飘去的。有时候感觉眼睛越累吧这头发丝儿就越多。后来还出现啥了，这眼睛时不时的就会有一闪一闪像闪电似的那个现象。
5: 高度近视的患者得注意了。一旦打闪了说明什么，视网膜已经开始浅脱离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去就医。
7: 对，就是，但是我也没太在意啊，这不去年的时候右眼就突然视网膜脱落了吗？
5: 哎呀，您看看之前呢您频繁的打闪它就是浅脱离，为什么频繁的打闪呢？因为你高度近视不断的牵拉视网膜，视网膜上面的神经纤维在断裂，所以你就会感觉有打闪的情况。之前呢您已经频繁的打闪了，已经脱离了，撑不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脱落了。当时脱落的时候眼前是不是黑了一大片呢？
7: 对呀，黑了一大片。医院吧他检查说是网脱，只不过是没有完全掉下来。但是吧也要那个做手术。这一听说是要手术我就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家里一个长辈说的，他说让我找您老师，说是您的医术高能不手术。
5: 我医术再高啊他也得分情况，像您这个情况你来找我，我也建议您先去做手术，因为已经网脱了，你不及时复位的话今后这个视力他都回不来了，所以这手术该做必须得做啊。
7: 对对，唐赖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让我那个先手术嘛，说手术修复以后，他说后期恢复的时候再开始用药，
5: 对，
7: 不能耽误。然后我就把手术给做了，手术呢7天以后吧我这不就开始用上药了吗？当时呢你们那个药源还特别紧呢，根本都买不到啊。场外老师啊看我病挺重的，给我开通的绿色通道嘛，我就用上了。
5: 为什么给您开通绿色通道啊？因为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必须得伸出援助之手进行帮助，想尽办法也得把您这个视力保住了。那现在这个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7: 我是这样的，我就是吃了5天时候我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排了有6天吧。就感觉眼屎就特别多，而且还特别黄那种。往脱的那个眼睛感觉排的就更多一些。但是排完毒以后吧，我这个眼睛疲劳感就没有了。就感觉眼睛就特别轻松了。就像以前6年有那个光感嘛，手吧放在眼前晃晃，不知道手在晃， 只能看到个影子在晃嘛。现在呢，吃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三盒，我现在吧用手在眼前一晃，我知道那就是我的手在晃，而且把手放在眼前不动，我能看清楚手指头几根了。
5: 嗯，
7: 啊，还有左眼眼前那个黑头发丝儿现在减少了。
5: 嗯，
7: 这确实是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配合明目金胆清胆粉使用的话，效果更快更好嘛。
5: 是，
7: 我也知道您最近也在给我们申请活动哈，所以我想那提前报名预定，我就同时用上这两个宝贝呗。
5: 嗯，先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申请优惠活动，争取呢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他们配合使用，凑齐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样的话呢，咱这个眼病治的就更快更好了啊！
7: 对对，就是就是。那我现在就去拨打电话，谢谢您了，叶老师。
5: 嗯。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7: 哎，好，再见。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啊，您好啊，尹老师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8: 哎呀，您好您好，尹老师啊。
5: 哎，
8: 我姓李、
5: 哎、
8: 我叫李明，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5: 哦，老患者了。那之前您是什么眼病啊？
8: 哎呀，我之前呢就是白内障，刚开始
5: 啊
8: 就是视力啊有点下降，有点怕光、
5: 啊、
8: 我就一直用那个药控制着、嗯、视力吧还行，能达到0.5左右吧啊。
5: 嗯，
8: 后来我怎么发现啊，这眼睛看东西还有重影儿，出去路边我都看不清了，过来过去的车我也看不清、
5: 嗯、
8: 看马路上画的线呢好像有好几层，而且看红绿灯的颜色它都分不清了，我自己觉得这真的太危险了，就很少出去了，自己也害怕。
5: 嗯，
8: 我又去医院做了检查，给我说是白内障、
5: 嗯、
8: 但是当时的医生啊说还不成熟，等成熟去做个手术就好了、
5: 嗯、
8: 过了有个半年左右吧，我在2018年把手术做了，视力啊一下子就好了。
5: 嗯，
8: 我心里还挺美的，挺高兴，还以为没事了啊。
5: 嗯、
8: 在2023年冬天，我得了一次重感冒，这次感冒引起了病毒性角膜炎，
5: 嗯、
8: 眼睛啊磨得慌还疼的，总感觉眼睛里面啊进了什么东西似的啊。
5: 嗯，为什么感冒会引发您并发病毒性的角膜炎呢？是因为手术本身破坏了眼部的组织，你眼睛的抵抗能力呢、
8: 嗯、
5: 还是很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不要轻易手术，尽可能的早发现早治疗。病毒性角膜炎呢是很遭罪的，因为角膜上面呢、
8: 嗯、
5: 丰富的三叉神经炎性因子，它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的三叉神经，这个是医学上的一级疼痛，是非常遭罪的。
8: 对，当时的感觉就是黑眼球周围红色的小血管还都冒出来。
5: 嗯，
8: 还冒着吃药啊，眼睛也在用药，折腾了差不多有个10多天嘛，感冒就好了。可是这么一折腾啊，我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开始下降了，看什么东西啊都有重影，还怕光。 去年又做了个检查，查出来是右眼黄斑前膜了。哎，从眼睛得病毒性角膜炎开始，我就天天吃一味药，就像神经病一样乱吃药，那是乱投医啊。
0: 这个现象的背后呢，就是你有一颗受伤的心，你害怕将来看不见，别人呢理解不了。您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
8: 当时您是不知道，儿子女儿都挺烦我的，但是我自己不管，我害怕也看不着，我就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现在想想当时啊，完全没有理智，越老越糊涂啊。
0: 得病求医啊，这是病患一个共同的心理，而我们呢，作为医生，就是让大家选择最有用的方法，这是医者存在的意义。
8: 嗯，是是是，您说太对了啊。这不折腾完了吗？钱也花光了，眼睛也不行了，出门想都不要想，我在家里面都看不清了。当时感觉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幸亏啊，当时收音机里听到您的讲座了，我觉得您这人讲的特别实在，而且呢，好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也都不错。你这人呢，就给我们就实打实的来，能治就治，不能治啊，就不要再用药了。当时就这一点把我打动了。后来我瞒着家里人啊，就买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场外老师啊看我的病重，后来给我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嗯，
8: 其实我记得吃第一盒的时候啊，眼睛它就有排毒了，我记得是排了16天。当时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堵得够厉害的啊，眼睛好多年都没那么舒服过了。其实吃到第三盒的时候啊，眼睛就觉得越来越亮了，就像家里的玻璃啊重新擦了一遍似的啊。
0: 嗯，
8: 你看啊，我现在三个疗程用下来啊，真的变了个人。右眼现在恢复到0.6了，左眼现在已经到0.7了，眼前看东西也正常了，也不变形了啊，眼前那个雾啊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没有重影了啊。
0: 嗯，
8: 这眼睛一好根本就闲不住啊，就开始家里啊里里外外各个房子都收拾。这几年眼睛不好，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嘛。现在又瞧见了。
0: 哎，是，看来您呢一直是一个要强的人，是个勤快人啊。其实啊，咱们说岁数大了，在家里边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毕竟啊，一个是岁数大了，再有一个呢，这个眼病啊也刚好，咱尽量的别太累了啊。现在你这眼睛的情况，你感觉稳定吗？
8: 非常稳定啊。
0: 啊，非常稳定。到医院检查过没有？
8: 复查了啊。
0: 啊，黄斑区正常吗？
8: 大夫说是很正常了。李老师啊，
0: 嗯，
8: 现在我家里还有一盒多药，后期我想再用它一段时间，心里啊就更踏实，更放心了啊。
0: 如果说呀做过复查，黄斑区恢复正常的话呀，就可以停药了。因为您现在的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0.6、0.7了，已经是很好视力了。手里的药用完了，咱们就直接停掉了啊！
8: 哎呦，那尹老师，我真能停药，我害怕万一停药了再复发呢。
0: 你别害怕呀，我治了好几十年的眼病了，不需要担心啊。您用的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打通了干眼通道，眼睛已经在补充了足够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抗氧化，现在您眼内的细胞免疫修复力已经是非常强大的了，所以就放心停药。现在这药啊不好买，您也多理解。康复了，咱就不占这名额了，给更多需要的那些个眼病患者用上，这也是我们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啊。
8: 哎，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易老师。哎，谢谢啊。嗯，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8: 哎，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任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9: 啊。任老师我想让你呀帮我看看病。
0: 可以。
9: 我吧在医院检查出来吧有异状脓瘤以后哈。当时那医生呢就建议我做手术切除了。
0: 哦。
9: 虽然吧这个手术是挺小的。 但是做完这手术术后很麻烦，
5: 嗯，
9: 3天之内吧，不让你见光，7天之内呢，不让你。

0: 得低头。
1: 嗯。
0: 完手术七天之后吧，还得去拆线儿。
1: 嗯。
0: 这个手术做完呢，三个月呀，我也觉得这个眼睛两侧呀很不舒服，可真的太不舒服了。
1: 嗯。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0: 啊，我是沈阳的。
1: 哦，沈阳的呀。这个手术翼状乳肉啊，当时能见效，但是术后呢它容易反复。我经常形容这个毛病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啊。
0: 哎呀，是啊，你说的也太对了。就这个手术不到一年吧，就又长出来了。第二次长出来的时候吧，速度还比第一次还快呢。就是我吧也实在不敢再去做手术了。
1: 嗯。
0: 我就怕长到眼球上再看不见东西了，你说咋办呢？
1: 嗯。
0: 当时啊可着急了，就不知道咋办了。后来呢听我一个亲戚吧给我介绍，说让我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嗯。
0: 说能治好。我呢当时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场外的老师啊告诉我说，你这个眼病吧不需要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哎，你就坚持用中药吧，熏蒸就好了。
1: 对，就是之前教给大家的方法嘛，芙蓉叶、金银花熬了之后熏眼睛、洗眼睛，是这个办法吧？
0: 是啊，我就买了那个芙蓉叶、金银花，每一天吧都熏蒸、洗眼睛，洗了能有30多天啊。对，我就发现这个乳肉啊不往里长了。
1: 嗯，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就开始往回去了。那后来呢，我就坚持洗了3个月，就完全都退回去了。
1: 嗯，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好方法呀，真的是既实用又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还没有危险，好了就行了。今天您打电话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哎呀，我就是想告诉你，就是好了2年都没有复发过呀，还特别好。
1: 啊、嗯，当然这是小事儿啊。如果就说这个事儿的话呢，咱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有限，快到了啊。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0: 啊，严老师啊，那我还想麻烦你点事儿，就是麻烦您帮我老伴儿也看看病。
1: 老伴儿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0: 啊？严老师，我们全家都信任你，就我老伴儿的眼病吧、
1: 嗯，
0: 上周在医院确诊下来了，是什么闭角型青光眼。
1: 嗯，
0: 他眼睛啊总疼啊，这疼的吧就想撞墙啊。
1: 嗯，
0: 他用的是那个毛果云香碱滴眼药。
1: 嗯，毛果云香碱它是通过唑酮扩张巩膜静脉窦周围的小血管，收缩我们的睫状肌，来促使呢小梁网的一个舒张，帮助你老伴儿啊降眼压的。但是用上之后呢，它能稍微起点作用。药劲一过呀，眼压高的这个问题就卷土重来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0: 嗯，是的，这也不咋起作用。
1: 嗯、
0: 我们现在呀就挺着急的。前天呢，我实在也等不及了哈，我就给你们工作人员呢打了电话。这工作人员呢跟你一样啊，哎呀，都是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的好老师啊。
1: 嗯，
0: 哎呀，我就预定报名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嗯，
0: 老伴儿呢现在也就等着这药呢，啥时候能给我们供应上啊？
1: 这两天就能到药了，我还给大家申请的优惠活动，您关注节目吧。现在呢老伴儿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危急，因为闭角型青光眼，第一眼压高造成患者很痛苦，第二视力如果下降的很快呢，说明视神经和视细胞严重的受损了。我这会尽快的尽最大努力的去帮助您和你老伴儿，但是呢时间已经到了，您稍后拿着这个电话不要挂断啊，我在导播间呢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哎，好。
2: 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 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13: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的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金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烟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基因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绝呢，是能滋养修复眼内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你看熊胆中呢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 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

事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啊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1周到2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3周到4周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2到3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啊，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1到2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3到4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2000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6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

大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只需三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九块九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那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呀，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
我们家离的医院呢

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5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她老伴儿。她还说呀，说5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儿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她，生怕她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她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胸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3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3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3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她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胸丹粉升级提纯技术后3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胸丹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胸丹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胸丹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她老伴一商

亮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啊、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生机后 46.7% 高含量熊胆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的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她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她就轻松自如地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她照顾她老伴儿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她老伴儿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6.3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淌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熊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儿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熊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啊、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

0: 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熊丹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熊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了，把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胆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过去呢它都是出口川汇的，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
0: 哦。
3: 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
0: 嗯
3: 嗯，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蒿蒿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
0: 嗯
3: 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

0: 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
1: 嗯
0: 嗯，完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早播似的。
1: 嗯，
0: 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嗯，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吧，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减没有了，就是。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我小孙儿，
1: 嗯，
0: 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
1: 嗯，
0: 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
1: 嗯，
0: 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
1: 嗯
0: 嗯，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乎了，
1: 嗯，
0: 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
1: 都是眨眼呢。
0: 嗯，
1: 其实并不好，
0: 嗯，
1: 啊，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
0: 嗯，
1: 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扎眼睛。
0: 嗯，
1: 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
0: 嗯，
1: 咱们成人呢，
0: 嗯，
1: 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
0: 嗯，
1: 还能跟这个细菌呢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
0: 嗯，
1: 那眼睛非出大事儿，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
0: 嗯，
1: 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
0: 嗯，
1: 它也不传染了。
0: 对，
1: 明白了吧？
0: 对对。
1: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挺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1: 这个熊胆呢，
0: 啊，
1: 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啊，它跟那化学药有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能跳得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0: 嗯嗯嗯嗯
1: 嗯，
0: 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先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
1: 嗯，
0: 我想多定点。
1: 这个症状现在呢，
0: 嗯，
1: 基本都消失了，是吧？
0: 嗯。
1: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块一只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0: 嗯嗯，那有，那这回我定3个疗程的。
1: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 啊，
0: 啊，
1: 不能多呢，
0: 啊，
1: 好吧。
0: 啊，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1: 嗯，
0: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1: 行，
0: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了少钱呢。
1: 对呀，
0: 啊，
1: 那么我也不多讲了，
0: 嗯，
1: 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0: 嗯，
1: 再见啊。
0: 嗯，好，谢谢高老师，谢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七八年了。
0: 嗯。
1: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哎呀，这个眼呢，都是天天是这个前面如果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0: 嗯。
1: 看东西还模模糊。
0: 嗯。
1: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右眼呢有0.08。
0: 哎呀，
1: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0: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1: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你上个干个鸡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
0: 嗯，
1: 那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二甲双胍，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1: 都一天都要打3-4个单位了，
0: 嗯，
1: 哎呀，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0: 嗯，
1: 再一个高老师，你看那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老寒体，风湿老寒体，
0: 嗯。
1: 你这个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着裙子啊短裤啊，他就得穿那个保暖裤，
0: 嗯，
1: 穿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那天一阴，他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0: 嗯，
1: 走路啊他都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1: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0: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的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1: 是的呀，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6-7天15天去一趟，
0: 嗯，
1: 哎，真是接个大手啊不接受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呢，我老婆都说啊，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就到医院去了，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1: 就是说你开这药，我吃着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0: 嗯，
1: 我老婆那个腿的，我是给你开的膏药啊，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0: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胃的细胞。你那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量啊，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胃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订这个黄河金熊胆粉，
0: 嗯，
1: 在你这里能订吗？
0: 可以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 熊羟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啊，这个力度太大了，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1: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就说的意思，以前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0: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1: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众都可以吧？
0: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1: 好的，那我都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那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你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0: 嗯，您别着急、
3: 嗯、
0: 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3: 是是，
0: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3: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你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
0: 嗯，
3: 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啊，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0: 嗯，
3: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0: 嗯，
3: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样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0: 嗯，
3: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
0: 嗯、
3: 就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胆粉呢、啊、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啊、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啊，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嗯，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0: 嗯，
3: 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
0: 嗯，
3: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的，
0: 挺好的。
3: 哎、我就想、
0: 嗯，
3: 是啊，这才2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3: 哎、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0: 嗯，
3: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啊、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
0: 嗯、
3: 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 所以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丹粉的。
0: 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肌，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它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各种细胞都能修复，它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六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好吧？
3: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开个后门，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0: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20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3: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0: 再见。
3: 哎。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0: 对呀、
4: 啊，到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0: 过了这个村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订完了、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4: 哎呀，是啊，先订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订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很难得。
0: 对，
4: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1.5个月的时间了。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因为啥呢？我这病程长，糖尿病患者。10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 12个单位，现在已经达到38个单位了。
0: 哦，你看血糖还高，嗯。
4: 嗯，但是效果还不好。
0: 血糖越高啊，可对你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
4: 啊，
0: 它有直接关联啊。
4: 嗯，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0: 明白了。
4: 人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失明吗？
0: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4: 也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
0: 嗯。
4: 所以呀，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胸丹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0: 是吧？
4: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1个半月吧，这跟我10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是因为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挺好啊。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儿，有时候你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哈。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看东西能看多看出10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他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
0: 好，
4: 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一半了。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滴眼睛的药啊，也减了有一半了。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10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0: 明白。
4: 而且呀，这个金胸丹粉呀，它5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0: 对。
4: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对不对？
0: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10之8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1支晚1支，重度的患者早2支晚2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2支晚2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现在呢是9.9块，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4: 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4: 好
0: 吧？
4: 啊，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觉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鸡胸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3大绝招。说哪3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 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句，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

老细胞恢复五脏六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二次三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晚一支，将棘雄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一到两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熊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两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熊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了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吗，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那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

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呢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她说啥呢，她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她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10大几年了，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的遭罪，躺也躺不下，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那真的是在遭罪。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粘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大家伙看啊，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

0: 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呐、啊，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熊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 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熊丹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儿。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熊丹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熊丹粉的活动，只花9.9元拿走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丹。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0: 哦。
3: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元的给我们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元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大家可以先用熊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场外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3: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0: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3: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雾啊挡的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嗯，
3: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也摸摸收收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0: 嗯，
3: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 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这个哎呀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在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面那一阵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一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地好了，六神无主的。
0: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梁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3: 心脏还不好呢，
0: 是吧？
3: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完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呢、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今天在床上倒着、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啊。
0: 还得过心梗。
3: 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两天我不抠出来都变不下来呀。什么开塞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没事。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那样事。
0: 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3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梁芒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淤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鸡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治一个准，明白了吧？
3: 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这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0: 是吧？
3: 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
0: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3: 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把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维字。他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0: 是吧？
3: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
0: 嗯、
3: 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你是谁敲个门呢，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0: 挺好。
3: 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哎呀便的还都是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亮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0: 挺好。
3: 眼压也正常了，17-18个了、也不疼不胀了。哎呀这个疼的劲没有了，我这心呐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0: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啊！
3: 哎呀，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我再要点，再整点，完我再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丹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3: 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0: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3: 好，哎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4: 我想问问你，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0: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4: 对呀。
0: 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4: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着效果挺好的，
0: 是吧？
4: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0: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呢，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4: 哦，我明白了。那我 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健胸丹粉这两个流程的情况，你帮我看看，看看我后边怎么用。
0: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呦，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着浑身没劲啊。
0: 嗯。
4: 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
0: 嗯。
4: 经常呢，就是手里哎拿着那东西就找，电话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
0: 嗯。
4: 哎呦，这个

0: 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
1: 嗯。
0: 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1: 嗯，对，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就有点像地中海。嗯。
0: 对呀、啊，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而且就是你说就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
1: 嗯，
0: 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用动静啊就行，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给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嗯，这不是你看都这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反正那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啊，就开了一些健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
1: 嗯，
0: 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
1: 嗯，
0: 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健心丹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1: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0: 我觉得挺好啊，
1: 嗯、
0: 而且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我用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四五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了就明显有改善了。
1: 嗯
0: 嗯，反正早些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
1: 嗯，
0: 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这睡觉好了，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
1: 嗯，
0: 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
1: 嗯，
0: 哎，也不那么酸痛了。这个身上慢慢的就试着有劲了。
1: 嗯，
0: 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
1: 嗯，
0: 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都说，哎，你这一天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1: 嗯，不错。
0: 嗯。哎呀，你看我这阳个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穴输液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1: 明白，
0: 我看看，你看我怎么用，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1: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益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0: 嗯，
1: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含有的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益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那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0: 嗯，
1: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0: 对呀，
1: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输液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输液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行，
1: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输液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0: 哎，那我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1: 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0: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
1: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9，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1: 嗯。
3: 哎，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呀、啊，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1: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2年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这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3: 天天呀、啊，这个含糊带喘的，这药呀、啊，那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3: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那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1: 嗯，
3: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1: 嗯，
3: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1: 嗯，
3: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1: 明白。
3: 你说这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 嗯，
1: 嗯，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
3: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
3: 嗯、
1: 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嗯、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
3: 嗯、
1: 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咳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3: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熊胆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的贡献。金熊胆、
3: 嗯、
1: 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搁到平时是199一只，现在抵制药价虚高1只9.9， 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熊胆的活动，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1: 嗯，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3: 哎，好好好，哎，那谢
1: 谢高老师，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3: 再见了。哎，
1: 嗯，
3: 好，那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嗯，你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4: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1: 哦，哈哈，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4: 对对对。
1: 嗯，
4: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1: 嗯
4: 啊，我现在用了有2个多月，快3个月了。
1: 嗯，
4: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1: 嗯
4: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熊胆粉剩的不多了。
1: 嗯
4: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是咱这个金熊胆粉啊和这个龙血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1: 嗯，
4: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1: 对
4: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元就能给发货，是吧？
1: 咱们现在是金熊胆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河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4: 嗯。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4: 哦，还是先参加这个，这个金熊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1: 嗯，
4: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指导指导啊。
1: 好，您说吧。
4: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一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也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得个2-3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1: 嗯
4: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这个会这个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1: 嗯
4: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 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响的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4: 啊，这个有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它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就是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是一阵阵嗖。啊，他就是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个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你说是，他这，你说他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他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1: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啊，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说晚上睡着了，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
4: 哦、对对对，是
1: 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4: 哦，对，我也听说有，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着就是两个一块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好？
1: 两个一块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胸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高含量金胸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4: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4: 哦，那你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胸胆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1: 多订也不给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哎，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4: 哦，那您说这个东西说一会儿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1: 啊？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10支啊，20盒啊、
4: 哦、
1: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4: 哦、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哦、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4: 哦，行，那我知道，那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上啊。
1: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4: 哎，对，您说有道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胸胆定上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4: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17: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
18: 嗯，
17: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8: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
17: 嗯，
18: 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富里面的三富，
17: 嗯，
18: 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17: 嗯嗯。
19: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17: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9: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20: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月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17: 是
20: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17: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18: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五过渡期的继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十五五”， 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预测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预测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17: 那升级版升在哪儿？
18: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称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愿意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医生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17: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18: 哎，教会嘛，
17: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18: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9: 目前产业升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的人工智能是。

0: 恰好形成了很大的负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着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我们这里做了2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0: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只有更高的供给，所以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2: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采摘，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2: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3: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 真正的蜂糖里。
2: 2025年，镇宁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0: 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1: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雁。
2: 六端一点，背带壳的位置有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0: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哪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3: 你几时有啊？
0: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4: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3: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4: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5: 在正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6: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销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4: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1: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7: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1: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0: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

0: 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十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0: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2: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实际上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帬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待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耕作创新。
3: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结果广东的研发家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跟来算的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0: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 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那罗老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常态化的帮扶？它基于怎样的基础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3: 从全国来看，常态化帮扶它标志着我们东西部协作从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从贵州的角度来看，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实现10年好的省份。这些成绩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从攻坚战转向持久战的基础。常态化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升级，是一个复赢。过去是应急的响应，现在要变成长效的机制。过去是守住底线，现在是体制增效。协作关系呢，已经从单向的资源变成了双向的共赢。
1: 那另外，常态化帮扶和过去阶段性的帮扶有什么的不同？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
0: 我大概梳理了这么几点，可能不是特别的完善。机制的常态化，协作的双向化，领域的多元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方面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四个，动力内生化，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的，而是要让你自己学会生存的技能，实现今后更长时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1: 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跃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2: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建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设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哈，李老师。
0: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2: 就 OK 了，
0: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更好的是还可以承接广东大量的加工型的贸易，把他们这个产业给他接过来，
2: 旗帜过来，
1: 对，直接接过来。
0: 对，还有一个呢，广东有四大平台经济，河套、横琴、前海和南沙。我们贵州有一个1+9的国家平台，下一步呢，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1+9的国家级平台和这四大区域进一步的开发合作？我们能不能把河套的科技创新的飞地再多引进一些到我们贵州来？前海的金融创新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是不是可以跟前海有更进一步的合作渠道？这样点对点、业对业的合作，将是未来我们新常态合作更好的方式。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强化战略的联动。为什么我们东西部协作做得这么好？主要的是有国家的支持。
2: 对。

0: 国家战略，还有一个是两省之间实现了战略的联动，把我们很多所想的所需的变成落地的。第二个，我们要深化四家的这种模式，要集约集群，串珠成链，互补共赢，要做小而精小而美的四家模式。第三个建议，要激活市场蓝力量，在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根据广东的优势提供我们所什么样的供给，我们这边的话有什么样的资源需要我们广东做什么样的帮扶和支持。我们也相信下一步渝黔协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老百姓之间也变得更加的有感情。
1: 是，
2: 你这感情已经很深了。
3: 3年前，一项国家战略牵起江海与群山。30年间，一批批原前干部、企业专家扎根山野，以实干铺就产业共生、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之路。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30而立，再起新城。山海同心，未来可期。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6: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6: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5: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6: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

0: 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1: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2: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1: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3: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1: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2: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1: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缝制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3: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1: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2: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1: 对，是这样理解的。
2: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3: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4: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3: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4: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3: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1: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2: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5: 拉腰。
2: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5: 700多。
2: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3: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2: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 有3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4: 都匀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3: 贵州省“十五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 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 这是我们
3: 本地的企业，
1: 本地企业。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4: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3: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2: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1: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2: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4: 省里面关于轻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2: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1: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4: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房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房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3: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2: 杨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3: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2: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3: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2: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3: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2: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5: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2: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5: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2: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5: 在 B 阶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2: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5: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B 阶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6: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5: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2: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 B 阶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7: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2: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7: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 B 阶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 B 阶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2: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7: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5: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一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6: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2: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5: 对对对。
2: 鸿盛现在在咱们 B 阶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5: 我们没来 B 阶之前啊，B 阶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 B 阶有衣没有布的空缺。
6: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5: 对，
2: 那杨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6: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 B 阶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范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7: 25年以前咱们 B 阶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B 阶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2: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6: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2: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7: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6: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鸿盛碧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碧杰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碧杰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 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缔结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2: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7: 拿咱们 B 级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名片。
6: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核。缔结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缔结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神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6: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2: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6: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导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2: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8: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 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一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一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6: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2: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6: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2: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6: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9: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你阅读吗？
1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4: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8: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8: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0: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1: 不要乱扔垃圾？
0: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22: 听海哭的声音。
2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9: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2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9: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 勇敢逐梦。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田真探经。
3: 隋朝年间，有一户田姓人家，兄弟三人为了分家，连院子内的紫荆树也难逃厄运。
2: 三弟田广带着新媳妇儿来给大哥大嫂敬酒，二哥二嫂也在座。
4: 大哥大嫂，您请喝茶。
5: 使不得，你我兄弟何必如此重礼啊。
4: 长兄如父，父母不在多年，是哥嫂拉扯我长大的，没有大哥大嫂，就没有田广的今天。
5: 三弟完婚，父母在天之灵也该宽慰了。
6: 是啊，
5: 如今你们都已成家立业，此后兄弟妯娌都要和睦相处，共同兴旺田家。

0: 二弟，我们该去上田了。
1: 田家一大家子人，就靠你们两个劳动力，粗活累活都是你干。这老三都已经成家了，咱们的义儿也慢慢大了，不如借机分家得了。
2: 你别打这主意。
3: 老二并不理会妻子的提议，拿着农具出门了。老三在家中书房辅导侄子读书写字，看到义儿把家的笔画写得很散。
4: 义儿，你看这个家字分开写就不是一个家了，这样才是家呀。
3: 厨房里，老大和老三媳妇儿准备好了晚饭。
5: 都这时候了，怎么不见老二媳妇来呀？
6: 她不舒服吧？不然这时候早过来了。
5: 可不，咱们俩先忙，一会儿叫她过来吃饭。
3: 老大老二扛着农具收工到家了，他们放下农具先洗把手。二媳妇儿走进灶屋。
1: 回家。
2: 这都要吃饭了，回家干嘛呀？
1: 家里我做好了。义儿，我们回家去吃。我和老二商量过了，以后分灶吃饭。啊？
2: 这都是他自己想的，我从没答应过。
0: 弟媳呀，你此番一定有难处，咱们有事好商量。你说说你的想法。哎，
1: 大哥，您看，这一大家子本来就不富裕，如今三弟成家了。三家人在一起日子更加拮据，劳动力又不足，义儿还小不能干活，田广他……
0: 你继续说。
1: 田广他每天读书已经够辛苦了，还要分心教导这两个孩子，会耽误考取功名的。
2: 你这分明话里有话吗？
1: 所以我觉得不如分开过，免得拖累大家。
4: 都是我拖累了哥嫂，我们分出去单过。
5: 这万万不能啊，你才刚刚成家，哪里有让弟媳刚过了门就出去的道理啊。
2: 义儿，去你三叔的房间拿纸笔来，快去。
4: 二哥，您这是？
2: 我要写休书。
1: 啊，我也是为了你和义儿，你何至于此？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义儿，快去拿笔。
0: 使不得，弟妹说的没错，咱们就分开吃。不过三弟才刚刚结婚，又在赶考这节骨眼上，就暂让三弟和我一起过。
4: 不，我一个人尚好，如今已经娶妻了，还一起过的话会拖累大哥的，我坚决不同意跟哥哥们一起过。
0: 你们别争论了，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影响到咱们的家庭和睦，不如我们就分家吧。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哎，我们开始吧。
4: 大哥，要不要嫂子们也参加？
2: 自古女人不参政，一切由大哥决定吧。
0: 哎，也好。
3: 三兄弟经过一番商议，拟好了分家的单子。
4: 就这些了。我给二位哥哥读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落下的，我好再补充上去。鸡15只，鸭30只，鱼粮各10担，处理各处理各处理。
2: 大家心里都难受，我虽然不想分家，但事已至此，没办法。大哥，这样，如果您同意，就把咱祖上留下的桌子笔砚留给老三。
0: 嗯，好。
2: 大哥，您再从分给我的东西里选些好的给弟弟，他刚成家，还要继续读书，再没有劳动的能力，这些就算我对弟弟的补偿。
4: 这怎么行？本来分家后大家的底子都薄，我怎么能够多占？
0: 三弟说的对，你也拖家带口的，还有一儿需要抚养，三弟的家私就从我的那份里多分些给他。
2: 那怎么行？你和嫂子年事已高，再说中儿也尚小，我正当壮年，有的是力气。
4: 两位哥哥都不必为我操心，我们夫妻二人有手有脚，只要肯出力，一样会把日子过好的。
0: 你不许出去做工，咱们田家就你一个读书人，父母还指望你将来给田家扬眉吐气呢，你就听我和你二哥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心读书啊。
4: 我断不能接受哥哥的好意，如果都这样，这家还分不分得下去啊？倒不如不分。
3: 兄弟三人望向父母的灵位，若有所思。大哥走了过去。
0: 这两只青花瓷还是爷爷留给我们的，如今也只好东一只西一只了。天庆啊，两只都拿你无趣吧，以后拿出来看也不愧对我们的祖先。
2: 这里每一样祖辈留下的东西都是回忆啊。
0: 哎，哥哥不弃，没有保存好完整的家，但是分开也是好事，省得我拴着你们，不能让你们大展宏图。哥哥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山顶的雄鹰，能够自由地翱翔于天宇之间。
4: 哥，
0: 哎，我们三兄弟分得了家产，分不了兄弟情分。以后虽然不在一起住了，但还要多来往，

0: 树也要分吗？
1: 你还有没有门？连这棵树也不放过。这田家的历史有多长，紫荆树就有多老。
2: 我们家产都分完了，留着这棵树也没什么用。
3: 使不得，使不得。我们怎么忍心伤害这些美丽的花朵和润泽的叶子呢？它鲜活的生命力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家族有多兴旺，紫荆树就有多美，这是我们家族繁盛的见证，怎能如此伤害于它呢？
2: 咱们分了家之后都要各奔前程，哪里还顾得上照顾它？哼，与其自生自灭，不如分了补贴家用。
3: 真舍不得分了这棵紫荆树。这样吧，我要按市价买下这棵大树，可以从我分得的家产里扣除。
2: 你从这边开始量数。
1: 这个家我不参与分了，你自己分吧。
2: 是横着分还是竖着分好呢？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二媳妇儿手拿尺子丈量起紫荆树来。
2: 这树枝枝丫丫的，我看无论怎么分都分不均匀。哎，不如伐了以后用秤称。
4: 面对掉在地上的紫荆花瓣，小朋友们捡起花来一起玩耍。见此情景，二媳妇走过来领走了自家孩子。
2: 走，
5: 二婶，
2: 你自己玩吧。

0: 天都这么晚了，万事也没理出个头绪，不如明早再做决定吧。
1: 晚上，田家老大夫妇进入梦乡，大哥做了一个梦，梦中两个弟弟把紫金树砍断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啊，不要啊！
3: 不好了，大哥快看呐！啊，
4: 不好了，不好了，大哥快来看呐！
1: 啊！紫荆树竟然一夜之间枯萎了，花落凋零。
5: 紫荆树原本就是同气连枝的，正是因为听说将要被砍成三段，他们才如此悲伤。我们人竟然连树木都不如啊！
3: 听爷爷讲，这株紫荆树是爷爷的爷爷小时候亲手栽下的。
5: 是啊，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就爱爬到树上玩耍，同吃同住，同出同席。
4: 那种在父母身边承欢膝下，同舟共济的幸福生活，现在想起来那么令人怀念。

0: 嘿，嘿，
1: 现在父母都不在了，我们兄弟就是最亲最亲的人了。如果连我们都不肯团结友爱的话，那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天天流泪，一定会比紫荆树还要伤心的。
2: 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从前的生活呢？三人同心，其利断金。
3: 嗯，我们是一奶同胞，要想重振家业，就要通力合作，和睦共处，团结一心呢。
4: 三兄弟跪在父母的牌位前，烧了分家契约。
3: 爹娘，我们错了，孩儿没有像父亲一样经营好这个家，如今当着你们的面，我们兄弟从今往后再也不分家了。
5: 您二放心，从今往后我们再无二心。
4: 三个媳妇儿端着茶水走了进来，她们分别把茶水端给各自的丈夫。
5: 同舟共济。
4: 三位媳妇儿也拉起了手。
6: 娘，您看，这是我写的家字。三叔说了，分开的家就不是家了。这回再也不分家了。
7: 是啊，再也不分家了，不分家了。
4: 田家三兄弟及三个媳妇儿一起来到紫荆树跟前，
8: 感恩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棵紫荆树，及时视线枯萎，让我们来得及悔悟。

紫荆树神奇地重新焕发出生机，树叶变绿了，粉红色的花儿开得鲜艳无比。

0: 家和万事兴，兄弟本是同气连枝的生命共同体，就像树枝树干一样不可分离，只有和谐共处才能繁茂兴盛。
1: 中儿，快把这红灯挂上，一会儿你三叔就回来了。
2: 知道，老爹。
3: 丽儿，快把你三叔爱吃的紫荆花烩菜端上来，几年不回家，怕是忘了家乡的这个味儿了。
2: 爹，您净瞎操心，三叔怎么会忘了咱们家的紫荆花呢？不是每年都会传书回来说想家里的花香的吗？
3: 对对对，

0: 通气连枝各自容，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从此以后，田家三兄弟重振家业，一家人兄友弟恭，和睦共处，共享天伦之乐。后人就以紫荆树来代表兄弟的和睦。田真探荆，真诚之心感人心怀，化及万物。纵使是一枝一叶一草一木，也能受到感动。人生苦短，数十寒暑间，骨肉之情，手足之爱，当要切切珍惜。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6: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8: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8: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0: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1: 不要乱扔垃圾啊。
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2: 听海哭的声音，
1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 是好的。
1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9: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普明藏兄，
21: 辛普明，字文达，南朝宋国人，自幼智性过人，以孝悌闻名。
22: 玉不琢不成器。
23: 普明在树下读书，一头牛朝他吹了口气，牛车上的李家少爷笑出了声。
22: 你是谁？干嘛要吓我？
24: 你又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2: 我叫辛普明，是刚搬来的。
24: 那你住在哪里啊？
22: 那边的木棚里。
25: 哎，少爷慢点。
24: 父亲说的就是你啊。
22: 你说什么呢？
24: 你这身衣服怎么破破烂烂的？
22: 这是我娘亲手缝的。
23: 辛普明的哥哥走了过来。
26: 这么好的衣服你想穿还没有呢。
22: 哥哥

0: 少爷，咱们回去吧。嗯，
1: 真没意思。哥，咱们是不是很穷啊？傻弟弟，那些有钱人没准还没咱们开心呢。我一定读好多好多书，让你和娘过好日子。要我说啊，只要咱俩好好孝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好，走吧，娘还等咱们吃饭呢。
2: 回来了，娘，他是谁啊？我是李府的徐管家，你们谁是新普明啊？我就是，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普明，娘问你，你愿意去给李府的少爷当书童吗？
1: 当书童？
2: 娘，咱可不能不要弟弟啊！
3: 娘，我不想离开你们。
2: 我家老爷说了，你娘和你哥也都住在府上，干干杂活。
1: 不愁温饱。
3: 是娘没用，连个落脚的房子都找不到。
2: 娘，房子我去找。
3: 管家叔叔，我当了书童，我娘和哥哥就有房子住了。那是当然。娘，我去当书童吧，好吗？新普明的书童生活开始了。
4: 叫少爷，少爷该读书了。啊，你来试试，让他说话。可我不会啊。哎，
3: 你要是能让他说话，这些都给你。好吧，我试试。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李家少爷高兴极了，他把一袋钱交给普明。娘，弟弟，我回来了，好饿啊！娘，这是怎么了？哥。
5: 是我不好，不读书，还拿人家赏赐，惹娘生气了。
1: 娘，这少爷不爱读书，不怪弟弟。娘不是生气，娘是怕您忘了自己的本分呐。娘，孩儿知错了。咱们先吃饭吧，我和弟弟马上就去做，我们走吧。
0: 哥，娘在收拾行李，是不是？
1: 娘是有她自己的打算吧？都是我的错。
0: 哥哥答应你，一定会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的。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1: 哥，我也会好好读书，不再让你和娘失望。
0: 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快睡吧。
1: 哥，你怎么不进来？
0: 哥长大了。
2: 文章成不下喽。哥，会有文字的。新普明走进李老爷家的书房，老爷正在教训少爷。你是谁？我是书童。哼，不学无术还要什么书童？
6: 爹，您别把他送走。
1: 不送走留下干嘛？陪你一起胡闹。整天就知道闯祸，我看你也别读书了。老爷，不让少爷读书的话，只怕少爷还会犯错，惹您生气啊。
6: 你说什么？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不读书的话，少爷也不会懂得做人的道理啊。
7: 你这孩子胆子倒不小啊，
8: 老爷，郎中，请您过去嘛。晚饭之前，我考你《礼记》，把书拿给少爷吧。是，老爷。少爷，您快起来吧。哎呦，新普明，你好厉害呀，敢和父亲那么说话。
1: 是我不懂礼貌，我该向老爷道歉的。不用，
8: 父亲说谁好，都会夸他胆子大的。 就是从来没夸过我，
1: 少爷，这个还给您，
3: 是那个钱袋儿。
8: 哎，你不会不帮我了吧？

0: 父亲还要考我呢。
1: 我是书童，当然会陪您读书的。这本《礼记》送给您。
0: 哎，辛普明，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晚上，辛普明刚进家门，少爷也跟了进来。
0: 啊，少爷啊，多亏了你，父亲不生气了。
1: 少爷用功读书，老爷肯定会高兴的呀。
0: 嗯，明天咱俩还一起读书。
3: 是少爷来了。
0: 伯母好，我先回去了。
3: 普明，少爷来找你干什么？
0: 少爷说明天让我陪他读书。
4: 娘，这下你也该放心了吧？
3: 普明，可不能偷懒呢。
0: 是的，娘。
5: 虽有佳肴，服食不知其止也。
6: 少爷，刚做好的糕点，您快尝尝。
0: 真好吃，辛普明，你也吃啊。
1: 我就不吃了。
0: 别怕，你是我的书童，我的就是你的，管家，对不对？
6: 少爷说的对。
1: 我觉得咱们应该先读完书，再吃糕点。
0: 可我都读了好久了。
3: 普明哥哥抱着一捆柴火散落在地，少爷也跟着普明一起帮忙收拾。
6: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收拾好，被老爷看到了，挨骂的又是我。
4: 我来就行了。
1: 哥，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帮你了。
6: 哎，少爷，您可千万不能做这种事啊。
1: 娘，我们回来了。
4: 娘，您怎么要洗这么多衣服？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3: 咱们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就该多干活。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
4: 厨房催着要柴火，普明帮我忙活了一天呢。
3: 普明真是长大了。
0: 娘，我还能帮您洗衣服呢。
3: 普明走过去，从水盆里拿起一件衣服，却把衣服给弄脏了。
1: 孩子，
0: 娘，我不是故意的。
3: 没事没事。
0: 辛普明，伯母好。哥哥好。
4: 你是叫我？
3: 少爷，您怎么来了？
0: 伯母，我是来给辛普明送糕点的，可好吃了，你也吃点吧。
1: 少爷，还是您拿回去吃吧。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爷爷皮肤病又患了，我也吃不下去啊。
1: 您的爷爷身体不舒服？
0: 爷爷本来身体就不好，我昨天还带着鹦鹉去玩，吓着他了。
3: 少爷也别难过了，老太爷一定会好起来的。
0: 郎中说只有山涧的晨露才能治病，父亲正发愁呢。伯母，我得去陪爷爷了。
3: 哎，山涧的晨露不好采，也不知道能不能弄到。 普明哥哥若有所思。
1: 哥，你怎么了？
4: 没事，来，我们去洗手。
3: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来到弟弟的蚊帐前。
0: 哥，您怎么起这么早啊？您不会是要去采晨露吧？
4: 嘘，小声点。
0: 哥，山上危险，您别去。
4: 我不想再让你和娘干粗活了。
0: 哥，我不怕累。
4: 相信哥哥，好吗？
3: 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
7: 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3: 普明，你干嘛呢？你哥呢？
0: 娘，哥他上山了。
3: 上山？不好！
6: 快让出条道，走这边。
0: 娘！
7: 普明的哥哥魏采臣露丧生了。
0: 辛普明，我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1: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葬哥哥？
0: 父亲没说不让葬，只说多等几天，全是为了爷爷。
1: 我哥是帮您的爷爷去采臣露才会掉下山的。
0: 可是
3: 普明，去把东西收拾一下。
8: 你在这里无依无靠，难道还要住回木棚吗？
3: 老爷要忙府上的事情，就不必为我们母子操心了。
6: 要不是老太爷的病得冲洗，这话我们也说不出口啊。老爷都说了，只要等喜事过去了，葬礼的费用他全出。
3: 葬礼我们自己可以办。
6: 哎呀，棺材丧服的都是笔花费呀。
0: 辛普明，你要是走了就没法陪我读书了，咱们也做不成好朋友了。
1: 以前是哥哥照顾我，现在该我照顾哥哥了。娘，咱们走吧。
7: 普明在山上捡棍子，一只飞箭擦着他的额头射到树上，林家大哥走了过来。
6: 怎么是个孩子？我说小孩，你在山上干嘛呀？多危险呐！
0: 我在给哥哥做棺材。
6: 啊，你就是今天这棺材你做不来，我送你回家吧。
0: 我不回家，我要给哥哥做棺材。
6: 你忘了你哥哥是怎么出事的吗？
0: 你快放我下来。
7: 林家大哥扛起普明就往回走。
3: 你这一天都跑哪儿去了？
6: 您家孩子去山上做棺材了。
3: 没伤着吧？
0: 娘，我去陪哥哥。
7: 普明给哥哥停灵的地方支起了蚊帐，他一遍一遍抚摸着蚊帐。
1: 辛大嫂，您家孩子呢？
0: 大神，是您叫我吗？
1: 这儿的蚊子可毒着呢，我有些药膏。
0: 大神，您在找什么呀？
1: 辛大嫂，您家孩子可真神了，一个包都没有啊。
3: 孩子，娘对不起你。
0: 娘，我没事的，您别哭。
7: 林家大哥拿来了蔬菜和果子。
6: 我娘说的对，你们就拿着吧。
3: 我们怎么能吃您家的东西呢？
0: 叔叔，我会去帮娘找吃的，这些您拿回去吧。
1: 辛大嫂，你家孩子懂事，连蚊子都不要他，我们可不能连蚊子都不如啊。
3: 这，
0: 大神，谢谢您的好意，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报答您。
1: 好好，来，我们一起收拾一下。
2: 辛普明不被蚊虫叮咬一事在会稽传为佳话，百姓们感念他的孝悌之举，凑钱买了棺材。
0: 大家的恩情我一定会报答的。
1: 孩子，人死不能复生，你们可得接着好好过日子呀。
3: 普明，添土吧。
0: 快停下，别动啊。
7: 李家少爷拿着值钱的物件赶来，他想要阻止大家安葬普明哥哥。
1: 谁家的孩子这么胡闹？
9: 还不是李府那个孩子吗？
0: 辛普明，爷爷病得更严重了，你快别葬了，这些都给你。
10: 少爷，我也为您爷爷的病着急，可我一定得安葬哥哥。
0: 我不让你葬。你，
6: 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少爷，
11: 这可是在办丧事啊。

0: 少爷，咱们快回去吧。
1: 我不管，就是不能走。
2: 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0: 这又不是你家的地，凭什么不能葬？
1: 我说这位少爷，您就别添乱了。
0: 你们别过来。
3: 各位叔叔婶婶，请您们别为难他了。
1: 孩子，他们可不记你的好。
0: 我们帮你葬哥哥，你怎么反倒帮起他来了？
4: 我，
5: 乡亲们，孩子小不懂事。
1: 新大嫂，孩子不懂事，你也糊涂了。
6: 少爷，少爷，
4: 我，
6: 少爷，您可把我们吓坏了。
0: 管家，我，
6: 等回去了，我再说你。
3: 爷爷怎么样了？
6: 您看，老太爷没事。
3: 啊？爷爷，您病好了？
7: 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
3: 我是担心爷爷。
7: 你们扶老夫过去。
3: 老爷爷，您的病好些了吗？
7: 老夫虽然躺在床上，但也听说了不少你的事情啊。
6: 老太爷，您病刚好点，别累着了。
7: 孩子，这些东西你拿去吧。
6: 老爷，这……
8: 爹，我来管就行了。
7: 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
4: 老爷爷，这些我不能要。
7: 就当是老夫给的葬礼了。
4: 为了哥哥的丧事，我们已经受了乡亲们不少帮助了。现在丧事已经周全，我们不能再收葬礼了。
7: 那老夫该怎么赔不是呢？
8: 新大嫂，管管你家孩子。
5: 老爷，普明说的没错。
8: 你们别以为……
1: 辛大嫂，我来给你们做主。要我说，这钱你们该拿。啊，
4: 大神，这钱我们不能拿。
1: 哎，傻孩子，他们都不让你葬哥哥了，真要赔的话，这些钱还不够呢。
8: 谁让你这个村妇出来说话了？
2: 谁敢欺负我娘，可别怪我不客气。快护着老爷。哼，我可不怕你们。
3: 不准你碰父亲。
9: 大家别吵了，哥哥会伤心的。
1: 孩子，你怎么说起胡话了？
9: 哥哥常说，只要大家互相关心，就会过上好日子。他是不想看到大家现在这样的。老爷爷，我知道老爷和少爷是为您好，我真的没怪他们。
7: 孩子，是我们不对。
4: 大神，这钱我不能拿。大家的恩情，我也一定会报答的。
1: 哎，辛大嫂，你家普明比我们这些大人都懂事啊。
3: 爹，我是不是又犯错了？
8: 你这孩子胆子可真够大的。嗯。
7: 啊，都站好了，一起送着孩子的哥哥一程。
10: 李老爷带着孩子来到普明家。普明送给少爷一本书。
3: 这个给您。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8: 辛普明，我送你和学文一起去书院好不好啊？
3: 谢谢老爷，我还是留下来照顾娘吧。
8: 去书院的话，将来就能当官呐。
3: 我答应哥哥了，要照顾好母亲的。
11: 辛普明孝顺母亲，照顾王兄，这份孝悌之心不仅可以感动生灵，更被世人赞赏。后扬州刺史豫章王征辛普明为议曹从事，辛普明依旧婉拒，带母隐居，苦读诗书，终成一代名士。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

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2: A few moments later，
0: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3: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4: 好嘞。
1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三大绝招。说哪三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 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句，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哎，这是因为呢，云南正松金熊胆中呢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五脏六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二次三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晚一支，将金熊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1到2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松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熊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两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

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熊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了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吗，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的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这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的双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她的老母亲来吃。她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儿一闻呐，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呢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她说啥呢，她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她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10大几年了，

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啊。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粘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大家伙看啊，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呐、啊，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

0: 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胸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胸胆中的雄气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胸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胸胆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儿，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胸胆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胸胆粉的活动，只花9.9元拿走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0: 哦。
3: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元的给我们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元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大家可以先用熊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厂办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3: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0: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3: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雾啊挡着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嗯。
3: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哎呀，摸摸收收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0: 嗯，
3: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带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来那一阵儿，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0: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两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3: 心脏还不好呢，哎呀，
0: 是吧？
3: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完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呐、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今天在床上倒着，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呢。
0: 还得过心梗。
3: 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那就是跟你说呀，咱不说天天抠吧，那2天我不抠出来都变不下来呀。什么开泰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蚊子。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再过去，就那样
0: 式。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3包烟呢、 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

0: 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两码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淤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金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致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1: 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这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0: 是吧？
1: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呢、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0: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1: 是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把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也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维子，他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0: 是吧？
1: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你是谁敲个门呢，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0: 挺好。
1: 哎，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哎呀便的还都是哎香蕉便，软的乎的啊。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亮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0: 挺好。
1: 眼压也正常了，十七八个了，也不疼不胀了。哎呀这个疼的劲儿没有了，我这心呐、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0: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啊。
1: 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我再用再要点儿，再整点儿，完我再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胆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的号的药。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1: 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0: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1: 哎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

0: 8239403193 1939 40082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
2: 你好。
1: 我想问问你，这个农学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2: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1: 对呀、
2: 啊。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1: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着效果挺好的，
2: 是吧？
1: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2: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呢，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这两个流程的情况，你帮我看看 我后边怎么用。
2: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呀，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这浑身没劲啊。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经常的就是手里哎拿着个东西就找，电话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2: 这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就有点像地中海。
1: 对呀、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哎，就是你说就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有动静啊就行。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还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这不是你看都这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看，这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就开了一些加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2: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1: 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见效还挺快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4-5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着就明显有改善了。反正早些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这睡觉好了、啊，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哎，也不那么酸痛了。 这个身上慢慢的就湿了油溅了，
2: 嗯，
1: 耳朵啊也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
2: 嗯，
1: 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都说，哎，你这一戴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2: 嗯，不错，
1: 嗯，哎，你看我这个这两个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穴输液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2: 嗯，明白，
1: 我看看，你看我怎么药，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2: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益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1: 嗯，
2: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含有的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益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呢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1: 嗯，
2: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1: 对呀，
2: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输液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输液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元，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1: 嗯，
2: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行，
2: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输液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
1: 嗯，
2: 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1: 哎，对对对。
2: 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厂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1: 哎，那我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2: 行，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1: 嗯，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2: 嗯，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胸胆粉的活动。
2: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元，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2: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2: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2: 嗯。
3: 哎，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2: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2: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2: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2: 嗯，
3: 哎呀，这些年呀，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2: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2: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那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2: 嗯，
3: 天天呀、啊，这个哈呼带喘的，这药呀、啊，那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这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2: 嗯。
3: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这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2: 嗯。
3: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2: 嗯。
3: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2: 嗯。
3: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2: 明白。
3: 你说这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嗯。
2: 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
3: 嗯、
2: 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
3: 嗯、
2: 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嗯、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
3: 嗯、
2: 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3: 嗯，
2: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熊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的贡献。金熊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一支9.9，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呀、啊，好多朋友就跟您想法一样、
3: 嗯、
2: 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
3: 嗯、
2: 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
3: 嗯、
2: 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熊胆的活动、
3: 嗯、
2: 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
3: 嗯、
2: 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嗯、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2: 嗯、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
3: 嗯、
2: 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3: 哎，好好好，哎，那谢谢，
2: 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
3: 了，再见了，哎，
2: 嗯，
3: 好，那谢谢，
2: 好，再见啊，
3: 再见，哎，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是高老师啊。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2: 嗯，你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4: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泉顺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2: 哦。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4: 对对对，
2: 嗯，
4: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星的这个金星奶粉的老用户了，
2: 嗯
4: 啊，我现在用了有啊两个多月快仨月了，
2: 嗯，
4: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2: 嗯
4: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星奶粉剩的不多了，
2: 嗯
4: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是咱这个金星奶粉啊，和这个龙泉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2: 嗯，
4: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2: 对。
4: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就能给发货，是吧？
2: 咱们现在是金星奶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河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4: 嗯。
2: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4: 哦，还是先参加这个这个金熊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2: 嗯，
4: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指导指导啊。
2: 好，你说吧。
4: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啊，也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就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啊，就是啊，得个2-3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2: 嗯，
4: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的这个会这个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2: 嗯
4: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2: 嗯
4: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他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你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一阵阵嗖啊，他就是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个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
2: 嗯，
4: 你说是他这，你说他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他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2: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啊，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说晚上睡着了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
4: 嗯，
2: 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 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4: 哦，对，我也听说有，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的就是

0: 两个一块儿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
1: 两个一块儿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取办的是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高含量金熊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输液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0: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0: 哦，那你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熊胆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1: 多订也不给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哎，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0: 哦，那您说这个龙血输液粉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1: 啊？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10支啊，20盒啊、
0: 哦，
1: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0: 哦、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
0: 哦
1: 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0: 哦，行，那我知道了，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上啊。
1: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0: 哎，对，您说有道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熊胆定上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 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鸡胸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3大绝招。说哪三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 大量牛黄雄雀。

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句，熊胆呢，它能把肝、眼、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五脏六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2次3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晚一支，将金熊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1到2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已经呢用上了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反馈电话来看，那不论是男女老少啊，大家特别满意的呢就是一体多病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熊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2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
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熊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了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吗，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那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她的老母亲来吃。她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儿一闻呐，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而且这个皮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呢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她说啥呢，她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10年的寿命换取母亲10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她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他老母亲的肺系肿肺心病太严重了啊，十大几年了，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的遭罪，躺也躺不下，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
那真的是在走。

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黏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大家伙看啊，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呐、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

0: 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熊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熊胆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儿。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熊胆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只花9.9块拿走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0: 哦。
3: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的给我们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胸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大家可以先用胸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厂办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3: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0: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3: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雾啊挡着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嗯。
3: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也摸摸搜搜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0: 嗯，
3: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在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来那一阵儿，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袋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0: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两芒堵了，这个房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3: 心脏还不好呢，哎呀，
0: 是吧？
3: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完了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呐、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今天在床上倒着，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呢。
0: 还得过心梗。
3: 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2天我不抠出来都变不下来呀。什么开泰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蚊子。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
0: 能
3: 那样
0: 事。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3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两芒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瘀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金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

0: 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治一个准，明白了吧？
1: 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
0: 嗯，
1: 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这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0: 是吧？
1: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0: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1: 嗯，是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把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也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个维字。
0: 嗯，
1: 他就不如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呐、哎、
0: 嗯、
1: 这个我可看出效果了，
0: 是吧？
1: 现在我用了有一个月了啊、
0: 嗯、
1: 你说我现在最起码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底气足了，声音大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跳了，心脏特别舒服。
0: 嗯，
1: 你是谁敲个门呢，或是有啥动静，我不一拘灵一拘灵的了，
0: 挺好。嗯，
1: 哎，完再说吧，你说这个什么呢，便秘的情况可真好啊！你说我现在一天能便一次，哎呀，便的还都是哎香蕉便，软的乎的啊。
0: 嗯。
1: 再就是这个眼睛啊，看啥东西清楚了，真亮了，那雾全下去了啊。
0: 挺好。
1: 眼压也正常了，十七八个了，也不疼不胀了。
0: 嗯。
1: 哎呀，这个疼的劲没有了，我这心呐、啊，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0: 恭喜你啊！这个金熊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
1: 嗯、
0: 啊。
1: 哎呀，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
0: 嗯、
1: 我再用再要点，再整点，完我再一起用上，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0: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熊胆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它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字号的药。
1: 嗯，
0: 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1: 好好好好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0: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1: 好好好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
0: 嗯、
1: 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3: 我想问问你，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0: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3: 对呀、
0: 啊。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

0: 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熊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1: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的效果挺好的。
0: 是吧？
1: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才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0: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盒的。因为熊胆呢黄盒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盒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着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这两个流程的情况，你帮我看看 我后边怎么用。
0: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呦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着浑身没劲啊。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记忆力明显下降。经常呢就是手里哎拿着个东西就找，电话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0: 这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就有点像地中海。
1: 对呀、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而且就是你说就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有动静啊就行，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还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吃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这不是你看都这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看，这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就开了一些加脑补肾的药，反正效果也不好。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0: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1: 我觉得挺好啊，而且见效还挺快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4-5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了就明显有改善了。反正早些有点困，一回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啊，就不像以前那种浅睡状态，老是容易醒。这睡觉好了，这不是慢慢的，哎，这晚上起夜也少了。这个腰啊，我用到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也不那么酸痛了。这个身上慢慢的就试着有劲了。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就说，哎，你这一天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0: 不错。
1: 哎呀，你看我这两个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血树叶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0: 明白？
1: 我看看，你看看我怎么用，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0: 这个熊胆呢， 他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抑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1: 嗯，
0: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还有这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抑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那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1: 嗯，
0: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1: 对啊，
0: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输液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输液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1: 嗯，
0: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行。
0: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输液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
1: 嗯、
0: 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1: 哎，对对对。
0: 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1: 哎，那么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行，
0: 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1: 嗯、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
0: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块，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0: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0: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0: 嗯。
3: 哎，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0: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0: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0: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哎呀，这些年呀、啊，这个吃的降糖药呀，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0: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0: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那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0: 嗯，
3: 天天呀、啊，这个含糊带喘的，这个、药呀、啊，那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0: 嗯，
3: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的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0: 嗯，
3: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0: 嗯，
3: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输液粉呀。
0: 嗯，
3: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0: 明白。
3: 你说这老了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 嗯，
0: 嗯，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咳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3: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熊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走这个赛道，就是用名贵的中医中药去治病。咱们厂家呢就是什么呀，啊，好的厂家，咱们为什么呀？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的贡献。金熊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一支9.9，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熊胆的活动，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0: 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3: 哎，好好好，哎，那
0: 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3: 再见了，哎，
0: 嗯，
3: 好，那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4: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0: 哦，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0: 嗯
4: 啊，我现在用了有啊2个多月，快3月了。
0: 嗯，
4: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0: 嗯
4: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熊胆粉剩的不多了。
0: 嗯
4: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是咱这个金熊胆粉啊和这个 冬至十月份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0: 嗯，
4: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0: 对。
4: 啊，

0: 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就能给发货是吧？
1: 咱们现在是金熊丹粉有货，而且呢是限量的活动，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还是黄河金标呢，5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丹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现在是9.9，拿走原价199一支啊！因为熊胆现在有活动，你看您呢也是想用龙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熊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熊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0: 哦，还得先参加这个，这个金熊的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1: 嗯，
0: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指导指导啊。
1: 好，你说吧。
0: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你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或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就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啊，就是啊，得个2-3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1: 嗯，
0: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的这个会这个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1: 嗯，
0: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谁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1: 嗯
0: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它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你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一阵阵嗖啊，它就是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
1: 嗯，
0: 你说是它，你说它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在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
1: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啊。
0: 哦。
1: 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是说晚上睡着了，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
0: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嗯。
1: 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0: 哦，对，我也听说有人，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的，就是两个一块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好。
1: 两个一块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高含量金熊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0: 嗯嗯。
1: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

0: 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1: 那你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星蛋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0: 多订也不给呀、啊，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哎，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1: 那您说这个冬雪树叶粉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呀、
0: 啊？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10支啊，20盒啊、
1: 哦，
0: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支，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1: 哦，行，那我知道了，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着啊。
0: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1: 对，您说有道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金星的文定上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4: 你听不到 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5: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6: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7: 不要乱扔垃圾啊。
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8: 听海哭的声音，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我是主持人雅青。上期的节目呢，李欣老师说，无论是对于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呢，并不与我们扮演的家庭角色相悖。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扶持，彼此成就，但不纠缠，就是很好的相处姿态。独立而不已，说的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
21: 这么多年我碰到很多这种，尤其在我们的心理学的一些讲座和集体课程当中，很多这种就三代人他的生活紧紧地粘在一起。那比如说妈妈想的是只要我的孩子好，我幸不幸福也没有关系。
20: 对。
21: 然后这个女儿呢想的就是只要对我的妈妈好，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但是恰恰在这种为了彼此要好的这样一个重点之下，双方都忘了我自己是谁，我如何过好我的生活，
20: 是
21: 这样就牵扯在一起，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而各自的家庭都有问题，最后到第三代，孩子活在这样一种又是牵扯又是压力很大的心理环境、家庭环境里，这孩子就会有哮喘，就会有皮肤过敏。这种情况很多见。
20: 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可能说是信念模式，一种意识系统，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身体的。
21: 对，其实我们的认知形成了我们的信念，它安排和组合成了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也形成了我们的家庭的氛围，和一个心理环境，那这样一个无形的场，他可能对这个
20: 每一个成员都有影响，
21: 都很有影响，
20: 身心都有影响。
21: 而作为成年人呢，他自我意识会强大一点，他也可以说习惯了，或者会调试了，会平衡，或者说他麻木了，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就会很快从生理上、心理上，人际交往或者学习能力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失调的问题。
20: 这个我也有体会，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整天在家陪伴孩子，他就觉得妈妈你身上有一种那个老年人的味道，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出去旅游一趟几天回来，哎，你这次回来我觉得你有一种青春的气息，你还是经常要出去走一走。
21: 对，这个如果我们说配音的话，就第一段这种就有一种像木管的咣咣咣。
20: 对对，是是是。对，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有一个脑瘫的孩子，他从小生下来是天生的脑瘫，然后他的爸爸就走了，

0: 妈妈就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但是妈妈是个很有自我的人，而且很阳光很乐观，她的妈妈就把这个孩子当正常孩子来抚养，然后呢也是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跟同伴去旅游就旅游，然后就给孩子讲，你的生活一定要你自己去打理，你要自理，然后孩子就很独立，然后也学很多东西，后来上哈佛大学，他就说我特别佩服我的妈妈，她总永远有自己的生活，而且都那么阳光那么积极，那我也觉得生活确实我自己的生活要靠我自己，不能让我妈妈天天陪着我，天天去看病流泪啊什么的。
1: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容易进入一个无意识的习惯模式，
0: 对，
1: 大家一起比如看病啊流泪啊，这种在比较低的状态里互相安慰啊，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而且在这种不是很好的状态里，如果有人陪你流泪关心，确实也是非常幸运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过长时间的进入这种状态，
0: 沉浸在里面，
1: 哎，对，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的家庭的关系或者气氛当中会以这样一个曲调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调，
0: 对，基本旋律了，
1: 哎，对，大家已经感觉不到了，但这样一个基调之下的生活，总的来说它会是阴郁的，
0: 是，
1: 它会是有压力的，这些其实最后都会就像我们前几期谈的，都会首先从我们的精神心理层面带来一些我们觉察不到意识不到的一些压力和阻塞，慢慢影响到我们的能量气血经络系统，最后呢会在我们的肉体上呈现出一系列的疾病或者不适，但也会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事业和人际交往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旋律之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在不同层次下面。
0: 那其实还有就是说到这个话题，也说到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老年健康的问题，我之前做了一些调查，就是搜集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一组访谈可能会也会谈到具体的老年关心的一些身体方面的健康问题，好吧？
1: 对，
0: 嗯，
1: 这个老年的健康问题确实是面临的现实，因为就像一个机器你用了四五十年，它肯定会有各种问题，
0: 对，
1: 但是呢人又跟机器不一样，它是有主观能动性的，
0: 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什么
1: 的，对，这个精神决定物质嘛，精神是第一性的，所以确实在老年健康部分，除了我们确实要用医学的很多方式来应对这些具体的肉体的健康问题，但是在精神心理方面，在生活调适方面，在创造性建设性的安排我们的老年生活，这些部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和行动的。

0: 有很多朋友给我了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很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儿女，比如说三四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儿女们替老年人提出的问题。他们说自己的爸爸妈妈面临日渐衰老的躯体和越来越不能够支配的很多周遭的一些事情，他们就很恐惧，害怕死亡这个问题，就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怎么样帮助父母来取消这个面对死亡的极大的恐惧。
1: 我觉得其实死亡它不光是老年人会恐惧，他一生都会面临这样一种恐惧，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说整个人类的这个日常生活，它会有意无意的去让大家忘掉这件事情，
0: 不去想它，
1: 不去想这件事情，但是它确实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的，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说的去思考，很多事情当我们就是说觉得非常恐惧，或者一旦想到就觉得不能再想，很害怕，
0: 对，
1: 那说明我们对这件事情是太不熟悉了，或者说在我们的意识世界里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进入过，
0: 对，不愿意进入就没有进入过，
1: 对，但这件事情生老病死这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的，所以在比较早的时间当中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光是一个医学心理学的问题，在这个教育学当中

0: 中以前也谈到要有这种死亡教育嘛，
1: 是、嗯、
0: 对，像我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也会碰到有亲人啊朋友啊或者隔壁邻居有去世的、
1: 嗯、对
0: 对，那这些过程其实都会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啊、哦、人会死的，
1: 嗯，
0: 然后年纪再大一点可能我们的就是祖父辈的啊、
1: 嗯、
0: 可能会有去世的，那这又会进入到再一次的思考。
1: 哦，
0: 嗯，
1: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牵扯到，如果老人就是一直以来有一个心性比较稳定的所住的点，他也就对这个死亡恐惧会小一些？
0: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就是从总体来说、嗯、一个人如果他本身他相对心有所住，那他对他整个生活的所有部分
1: 他都有考虑、
0: 都会有考虑，也会
1: 有安排，
0: 相对来说会更安心一些。
1: 对，
0: 因为说到这个心有所住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一个偏就是普世性的一个答案，或者说它像是一个灵丹妙药，它似乎可以解决所有的
1: 问题。
0: 所以这个探讨有时候，在解决面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遥远。
1: 嗯。
0: 那么我觉得现实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年轻时代，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啊，周围的人啊，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大家可以更多的坦然的交流，
1: 嗯，
0: 不回避，
1: 嗯，
0: 尤其如果已经到了五六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七八十岁，这个其实是要放在桌面上谈的，
1: 嗯，
0: 因为我知道也有过去的这种风俗啊、习惯啊、忌讳啊，
1: 嗯，
0: 说年纪越大就越不要谈这件事情，
1: 对，
0: 大家会故意刻意去回避，
1: 回避它，嗯，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跳出这个具体死亡的这样一个话题，
1: 嗯，
0: 又回到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儿童健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关于性教育的问题，
1: 对，
0: 那其实在本质上也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比如说关于性教育的问题大家都不谈，
1: 嗯，
0: 老师也不敢谈，然后发这个生理卫生的课本你们自己看，
1: 嗯，
0: 那甚至同学之间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看，
1: 嗯，
0: 那在这样一个不能交谈、不能思考、也不能去谈论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那你如何让我们来对一件事情有相对，不能说是深入，就是现实的这种思考？如果都没有的话，这件事情会很恐惧。
1: 对
0: 对，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
1: 嗯，
0: 其实是要讨论这件事情的，
1: 包括我们主流媒体啊，我们自媒体其实都应该可以去讨论这个事情的。
0: 对，最近五六年我看到就是媒体当中开始有讨论这个安乐死的问题，
1: 嗯，是，
0: 前些年就是有一位这个名人，
1: 嗯，
0: 好像也是淳义将军的后人，
1: 嗯，
0: 他也谈到就是如何去考虑这个安乐死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进步，
1: 嗯，
0: 就是具体要不要安乐死，什么情况安乐死，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1: 嗯，
0: 但是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如何有尊严的活着，如何有尊严的不慌张的不要过度的没有意义的痛苦在死亡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1: 还有死亡前不要过度的治疗了，
0: 对，
1: 这些也是要考虑的。
0: 对，我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朋友，因为他是医生嘛，
1: 嗯，
0: 他很早就写好遗嘱，
1: 哦，
0: 比如说我这个到时候假设我突然死了，比如说我这些现金，
1: 嗯，
0: 比如说我有三个孩子
1: 怎么分，
0: 他们就比如说三分之一，
1: 嗯，
0: 房子我是怎么看的，
1: 嗯，
0: 比如有的人说我希望这个房子是家族的房子，
1: 嗯，
0: 你们不要把它卖了分钱，
1: 嗯，
0: 但你们可以自己通过钱来算，哦，然后有一个人把它保留下来，
1: 哦，
0: 然后会写上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出现意外，如果就是已经这种就是进入类似于脑死亡的状态，
1: 嗯，
0: 那不要再做这种人工的医疗维持，
1: 哦，
0: 就很多人他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
1: 你是说外国的老人？
0: 其实也不老，五十岁左右吧，
1: 五十岁左右就做好安排了，
0: 对对，我觉得这些还是需要考虑的，
1: 还是要考虑面对，
0: 早一点考虑，
1: 早一点考虑和面
0: 对, 对，是的。
1: 那还有一块就是临终前的这种过度治疗，其实有人说他花费了一个这个老人一生可能三分之一的就是储蓄，大量的钱就用在了最后的急救抢救上，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年人，就是偏老年，中年偏老年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也是维护自己身体健康方面花费了巨额的金钱，前面可能拼命挣钱，后面又使劲去维护，吃很多的药啊，然后放疗化疗各种，
0: 对，
1: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是一系列
1: 的问题。对，
0: 第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媒体上说的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你要思考，然后开始行动，这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把钱拿出去做一些安排叫做投资，其实我们每天如何安排这个时间，我在某一阶段，比如最近3年、5年、10年，一生我如何安排我的时间，这个才是最大的投资。
1: 就好比李欣老师30岁就已经立下一个誓言，我不再固定在某一个单位。
0: 对，
1: 这已经就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
0: 主要因为我30岁之前有几年，因为是非常努力的工作，在公司里面，然后也经常加班，然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
1: 有一些积累了。
0: 没有，
1: 然后身体可能也会有点累了。
0: 不是金钱上、财富上的积累，是就是在工作经验上的积累。就意识到就是原来全身心的投入在一个就是企业的工作。作为年轻人呢，他的好处就是，他会有很好的工作的机会，训练，包括提升、开阔眼界。
1: 对，
0: 那领导给你赋权，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有一定的范围里去实现它，这个都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跟我当年的那些老领导都有联系，
1: 这就很好。
0: 对，我内心非常的感激他们，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给我当时这些自由。但是到了30岁那会儿呢，我也做了这样一个就是反思，我觉得哎呀，这样努力的去工作，在我那个时候是需要这些经验，然后但是呢回过头来想，好多努力它是没有成果的。那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在一个企业当中，那如果换一任领导，对，他会有一新的想法。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往这边冲，明天又往那边冲。
1: 对，
0: 所以到30岁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可能需要更有效率的来使用我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另外我自己正好也是中医嘛，我也比较喜欢读书啊，看书，所以我决定就不在商业方面，在这种企业管理上发展，我就往回回归到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回到刚才就是雅青老师说的这一系列问题关于就是到了这种疾病的晚期，或者说老年病，到了这种衰竭的或者临终的阶段，这些花费比较高，痛苦也比较大，但是有时候又是必须的，有时候呢又确实不能保证，就是说最后会产生怎样的疗效。
1: 对呀，
0: 这些就是医疗设施要不要用上去，这里面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如果这个病人他已经是这种像癌症晚期恶病质，比如说已经都癌症细胞、肿瘤细胞都广泛扩散，然后器官啊什么的已经在这种衰竭的状态，那从这个现代医学预后，比如说也只有可能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那即使我们去给他做一个很大的手术，或这种时候去给他做一些这种气管插管啊这一类的，这个病人本人如果还有意识，那他就要对这个问题要自己来做一个思考和决定，另外要跟家人来商量。这里面主要要避免的就是一种不动脑筋的套路性的思维，因为过去我们在医院碰到很多，就是这个阶段除了说要尽可能把这个人救回来，或者说延长他的这个
1: 存活期、
0: 存活时间，还有一些就是多余的考虑，在我来看。
1: 什么多余考虑？
0: 比如说要看周围的人是怎么看我的
1: 啊，这个是当然绝对很多人要考虑。
0: 还有我花的钱够不够多？
1: 是，
0: 或者我不上这些很贵的药，不上这些有时候是已经没有意义的治疗，但是如果我不上的话，会不会我的亲戚朋友
1: 都会说自己
0: 会说我没有精力？
1: 对，
0: 这种时候其实是就是你个人也是又是到了你需要思考、你需要决定、你需要承担。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医院，我也碰到比如说几个兄弟姐妹，最后大家就谁都不敢站出来，就说那好吧，我们就交给医院吧，医院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样就没有人说我们了。就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1: 为什么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外人呢？
0: 对，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孩子，那父母的这种最后的阶段，你要考虑的是

0: 他的生活质量，
1: 是
0: 如何减少他的痛苦，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能够延长时间，那当然很好，
1: 嗯，
0: 这才是你需要考虑的重点，而不是说我不要承担责任，
1: 不要外人说我们什么、
0: 也不要让别的兄弟说我，
1: 对
0: 对，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问题之所以一直在讨论啊争论啊不清楚啊，
1: 嗯，
0: 其实在我来看并不是这些问题不能清楚，而是说就是讨论者或者说处于这些事件当中的人，
1: 嗯，
0: 他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去面对，包括承担，
1: 嗯，
0: 负责任，这个很重要，
1: 嗯，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想当前父母的身体状况，我们最知道他的意识状况是吧，
0: 对，
1: 可不可能延长生命，可不可能
0: 对、
1: 有效，而不是去考虑我有没有钱花够啊，有没有让他足够拖得长，
0: 对，对，
1: 如果不这样外人会怎么说我们，不要考虑这些东西，
0: 对，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处理得很好的。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我原来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学员，
1: 嗯，
0: 那他原来是大学教这个文学的一位老师，
1: 哦，
0: 后来他也很早就退休了，他就搬到了上海生活，
1: 嗯，
0: 他妈妈呢是一个人生活在外地的，
1: 嗯，
0: 后来他妈妈是突然摔了一跤就骨头断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这个肺癌转骨癌晚期、嗯、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可以治疗的内容不多了嘛，
1: 对，
0: 当时说最多只有3个月的时间，
1: 哦，
0: 他就把他接到了上海，
1: 嗯，
0: 找我来看。那这种时候，一个就是看西医的部分，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1: 嗯，
0: 比如说他有疼痛，那这个部分就是癌症的晚期的止痛，那这个绝对是要找西医的，而且就是他的优势啊。
1: 哦，
0: 对，这个时候你要说针灸止痛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它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对，这里面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1: 哎，
0: 对于癌症晚期的止痛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一定要做、
0: 嗯、一定要做的，
1: 嗯，
0: 我在这个就是也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在北京还碰到过当时有一个不太知名的小基金会，
1: 嗯，
0: 是李嘉诚先生支持的，
1: 哦，
0: 他就是在北京专门提供免费的止痛药给那些癌症晚期的这种患者，因为那个时候关于就是无痛治疗啊，
1: 嗯，
0: 那会儿还没有形成共识，就现在比如说癌症晚期无痛这是一个共识，
1: 嗯，
0: 对，因为这个疼痛其实对人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会让人没有办法睡眠，没有办法消化饮食思考，
1: 嗯，
0: 所以会很快的摧毁人的健康，而且这个生活质量一塌糊涂，
1: 嗯，
0: 所以无痛这个部分当时李嘉诚先生这个基金会去做这件事情，就任何一个癌症患者你只要有病例有医院诊断你打电话给他、
1: 嗯、
0: 他会把药送到你家里，
1: 哦，
0: 这是我回忆的一个小插曲，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部分西医的部分比如说无痛，
1: 嗯，
0: 还有一些病他需要定期输血对吧，
1: 嗯，
0: 像一些血液病，那这个部分你当然要用西医的啦，
1: 而且一定要吃、一定要这么做，
0: 然后正好呢他妈妈这个肺癌呢他又分很多型，
1: 哦、
0: 有一型是可以用一种靶向治疗的，
1: 听说过，
0: 哎，
1: 嗯，
0: 那个药 也用了，
1: 哦，
0: 虽然是一个晚期啊、
1: 嗯、
0: 肯定说是没有希望了，
1: 嗯，
0: 但我们还是可以积极的做一些事情嘛，
1: 嗯，
0: 所以他就用无痛的这个治疗然后定期去做一个检查，
1: 嗯，
0: 然后呢再用这个靶向治疗，啊，中医的部分呢那我们用一些中药，
1: 嗯，
0: 那提高他的消化力帮助他睡眠，
1: 嗯，
0: 促进他的经络的畅通，包括也用针灸艾灸，
1: 嗯，
0: 这个也能帮助他止痛，也能让他身体的感觉更好，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这个我们正好有一些这种八段锦这样的这种传统功法课
1: 你也教教他，
0: 还有打坐课
1: 啊、哦、
0: 那女儿呢就陪着他一起来上，
2: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子女客观而理性的与母亲共同面对当下的病况，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思路，既有效地减轻了亲人的痛苦，又有了高质量的临终关怀与陪伴，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下期节目为您揭晓答案。 以上就是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精彩继续。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广告时间。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膏方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11: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说我一直用那个老头机太落后了，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得换智能机了，又能上网又能看新闻的。我一问价格，好嘛，4000多块。我说花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女儿和我说，这4000多不算贵了，手机还有上万的呢，价钱贵的东西肯定是好的，你就放心用吧。他这么说，我心里却不这么想。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用吗？能联系上别人就行了呗，非得买这么贵的得干什么？买这个手机就是浪费。我女儿说我是老思想老顽固，就认死理儿。她这个我也承认，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经过苦难一路走过来的，都知道生活的苦，活的也都很简单。平时我家里用的牙膏啊、牙刷啊、毛巾、被褥啥的，用着舒服就行，不像这些年轻人非得买什么品牌的好的贵的。我到现在还穿布鞋，几十块钱一双，既舒服养脚还沾地气儿，睡觉也睡那硬板床。我女儿总问我，那床那么硬，也不弄个西蒙斯啥的，能舒服吗？其实她不知道，睡硬板床是最舒服的了。我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呐，不像现代的人这么复杂，心思这么多。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情应该怎么办都有一个标准，大家伙都心照不宣，心里面那杆秤都是一样的，人朴实。所以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辆自行车，骑了10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家里面带人带货全用它，质量好啊。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掏钱买不用考虑质量，售货员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一点不掺假。还有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爱吃猪头肉，说实话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但是您去副食商店去买，售货员说是当天新做的，肯定就是当天的，什么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就是药，那个时候
12: 药品种类不多，感觉吃的药就是那几种，安乃近、土霉素、牛黄解毒片等等吧，价格也便宜，但是吃上就能吃。

0: 病，效果就好，药量足，都是实实在在的好药材做出来的。很多的药现在老百姓家里还在用，这些老的东西都是值得信赖的，过了多少年还是一样，因为它从不掺假。我们的胡家老膏也算得上是老品质了，传承这100多年，可以说一直是真材实料，一丁点都不含糊。别小看这5味中药，哪的产地好，哪的药效强，咱们就用哪儿的。这100多年人变了，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品质还是一点没变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保证，大家伙去药厂看看就知道了。您看看那药的成色，看看那质检的严格程度，恨不得把每一味药掰开揉碎了看。您吃的每一小瓶胡家老膏和100年前咱们老胡家中药铺那门口摆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药效也是分毫不差。老祖宗几代人研究的方子都是不能轻易去改动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验证过来的。您就是动一点儿，那就没有老方子的疗效了。说实话，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老祖宗不去一代代人去尝试，去研究这个胡家老膏，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好方子。有好的方子，没有几代人这么小心的传承，也到不了今天。但话说回来，还是患者对咱们胡家老膏认可，患者用的人多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才能进入药厂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肺病等等患者用上，让大家能够恢复健康。要是说只有很少的人在用这个东西，那也没有必要在药厂生产，自己做就足够了。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最了解。一瓶胡家老膏看上去挺普通，那都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付出不讲回报。有一名话说得好，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心里边非常简单，也不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人和人之间都很单纯。在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学医，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我跟着他到患者家里，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心里非常着急，说话也直接，就问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现在估计很少有大夫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父亲就敢这么说，只要能坚持就没有问题。最后确确实实用胡家老膏就把病治好了。要是现在大夫这么说，有人可能就会认为这个大夫吹牛。脑血栓能治好吗？能治好，还有那么多人整天病殃殃的，好像不少人都是这个想法。咱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只有去尝试才有实现的可能。你不迈开腿，你就永远到不了终点。你迈开腿，可能在路上有弯弯叉叉的，但是只要是往前走，肯定能到终点。否则你就是原地踏步，还笑话往前走的人，人家都康复了，你还原地不动，病情就恶化了，这是很现实的。老百姓有句话，早起的鸟有虫吃，对病也适用，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您多尝试，多努力，即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吧，心梗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胸口疼得厉害，整天捂着胸口，医院也住过了，出院后该疼还是疼，有的患者已经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费劲儿，除了躺着一动不能动，晚上睡觉不敢平躺，只能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还有的脑血栓的患者，吃什么往外喷什么，半拉身子一点知觉没有，躺在床上全靠别人伺候，用上胡家老膏恢复本源，最后生活都能自理了。这不都是坚持换来的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当然啦，病情重一点的患者，恢复时间也需要长一些。要想和轻症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一样长，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实话实说。胡家老膏是效果好，而且比一般的药物恢复的要快，但是它不是神药，指望着一个月两个月彻底把病解决利索，卧床的脑血栓病人能站起来自己走路，生活能自理，那是不现实的。这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您要说几个月让患者看到这样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啦，这个过程里患者也是一点点在改善，今天可能胳膊有知觉了，明天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后天吃东西不呛了，是一步步来的。咱们说就像种庄稼，今天种下玉米苗，想过几天就结玉米吃，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儿都得遵守自然规律，治病也是一样的，不要指望几十年形成的病一两个月就能彻底治好。治病啊，很多人都想着治好身上的病，其实更多的是治我们心上的病。每个人这一生中都会面临各种问题，但归纳起来就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心胸太狭隘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严重，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我们能想成西瓜大，越想越糟糕。这时候只要把心态放正，冷静想一想，其实这事情没您想象的那么难，没那么糟糕。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没能力解决的，这种情况得自己乐观一点，也要去接受， 然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疾病就是这种情况，感冒发烧我们自己能解决，但是大病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你像骨折，你自己是没法接得上的，还有心脑血管病，您靠自己是没法恢复的。听信什么偏方，随便自己买点药吃，一吃弄不好会加重病情。这个社会分成360行，这么多分工就是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有什么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有病咱们就把自己托付给大夫，咱们就把心情给他调整好，一天天看着病症一点点改善就行了。人有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把病当回事儿。您就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和其他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就是咱们等不起。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就说不上会怎么样了，变化太快。您看像风湿骨病啊，还是消化系统有毛病，都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最多就是疼难受，还能挺一段时间。您一个月不治，两个月不治，最多就是难受点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心脑血管病要是你不去解决它，它就会来解决您。我们要赶紧去治，而且要给它治得彻底。像冠心病、心梗这样的病，吃上药不疼不难受了，可能这心就放下来了，那就一直吃呗。但是你吃上药就不难受，过几天马上就又疼的让你受不了，还得吃药。这东西反反复复没个头，治病不能认为用上药舒服了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去彻底解决它，要不很可怕。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把青蛙扔进高温的水里，它受不了高温的刺激，马上就能蹦出来逃命了。但是把青蛙放进冷水里慢慢加热，反倒会因为水温适宜就享受起来了。这边架上火烧水，等青蛙发现水温高了想跑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最后就活活煮死了。贪图一时的舒服，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在水深火热里。人都有惰性，舒服了就不爱动了，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你这一刻舒服，下一刻可能就有想象不到的后果。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就是这样，吃药不难受了就不管了，得过且过，结果最后到我这儿病情已经很重了。本来很简单，这病用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能彻底解决的事儿，但是他们平时一难受就吃一些药，扩张血管，用上就舒服，不用就难受，天天吃药，解决的就是症状，病根没有去，这病迟早得加重。很多患者没意识到，这种治疗方法就和割韭菜没什么区别，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韭菜你今天割一茬，几天就能再长出来了，根儿在那儿呢。我们治病有很多方法都是这样，随处可见，哪儿疼了我们就止疼，发烧了我们就去降温，血压升高了我们就去降压，血糖高了我们降糖，腹泻了我们就止泻。先不说时间长了这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咱们病还在那儿没解决，那迟早得出问题。结果就是最开始感觉还没啥事儿，身体很舒服，慢慢就会发现这病越来越重。本以为病慢慢会好，结果就是转一个圈又回到原点了。心脑血管病每发作一次就会比原来重一些，治疗起来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治心脑血管病不仅要对症治疗，还要对病治疗。很多患者说心脑血管病是疑难杂症，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就难在这个疑上。把疑字解决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难了。我们用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把血管、血液环境和身体的大环境都一切调整，让患者彻底恢复本源，原来身体什么样就什么样，把心脑血管病从根上解决掉，就是从病根上解决问题，身体气血精华都恢复了。不止心脑血管病，其他的病也都会一点点见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道理很简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家老膏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那么多患者使用，一点点靠经验的积累，才对患者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人生这几十年都会遇到问题，但无论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无论得了什么病，我们都得心怀希望。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是在摸着黑走路，谁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得了病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康复还是恶化，但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往前走，路都是自己走过来的。疾病的康复也是一样，把弯路走直的人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了的人也别担心，可以多看几道风景。苦乐各自由心，路在心中，只要心对了，方向对了，这病早晚都会康复。好了，就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我是天津西兴区的乔桂如啊。
0: 哦，谢谢的老朋友，哎、好，
2: 对、啊，老朋友了，今年64岁，哎，
0: 哦，
2: 但是呢，我喝胡椒老高呢，也已经有3个来月了，
0: 是吧？
2: 哎，对，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好啊，我也觉得这个胡椒老高呢特别神奇，为啥这么神奇呢？第一啊，我感觉在我自己身上啊，感觉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啊，而且这个是国药准治的。哎，当时呢，所以说我觉得值得信赖啊。当然了，咱们也有那种反正想试一试那种想法啊
0: 啊。
2: 哎，我就买了啊，没想到呢，效果还真不错 啊。所以说我今天呢也想跟这个老师沟通一下啊，您再给我瞧瞧我的情况。
0: 好的，哎，
2: 嗯，我这毛病呢，说起来也要几十年那种老胃病。
0: 哦，
2: 我这个胃病呢特别复杂，最开始吧也就是个浅表性胃炎，也做过什么胃镜呢、但是呢当时的医生呢哈，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胃炎的大夫都说这个没啥，好多人都得，你愿意吃点药就是平常你都不太管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这个注意的就行了，不用管它。
0: 这个胃病无所谓啊，完全很好治疗，
2: 好多医生都
0: 是
2: 那么说，
0: 这样是吧？
2: 哎，医生一那么一讲啊，我也就马虎了
0: 啊，
2: 药也没有吃，哎，但是呢我发现个问题，这个病呢还真不能不重视，
0: 那可不是，
2: 你比如说就像我，那吃点凉的那肚子就受不了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而且还不能生气，不能着凉。
0: 对，哎，
2: 哎，今年夏天这个更不好了，浑身怕冷。哎，大夫呢都说呢，你身上这个湿气啊太重了。哎，夏天不能开空调。一发病呢肚子是胀啊疼啊，那就开始难受。我就发现呢，我就用手去揉一揉，感觉好像要好点。哎，所以说呢。我就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叫孩子们呢，给我拿了一个那个暖宝宝，没事了，在胸口那里的捂一捂，哎，感觉呢，哎，好点儿，甚至有的时候放个屁啊啥的，哎，你看也能好点儿啊。我这人呢，也是见不得气，你知道吧？自从老伴走了以后啊，两个孩子，大儿子和老儿子呢闹分家，他俩这一闹啊。我的心里就是
0: 很大的影响，是不是
2: 啊？啊，对呀、一来二去的，可能也是想法太多了，就导致伤了脾胃了
0: 啊，
2: 就导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有关系，
2: 甚至有的时候呢，属于大便不成形，手脚冰凉的情况。你看我，你比如说我坐着，或者说去谁家敲个门啥的，哎呀，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肉疼，这肉一疼 啊，完了。
0: 啊，
2: 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是这么敏感。我说你们家呀，赶紧把这个窗户关上，赶紧给我关上。以前呢，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喝点那个中药调理，但是效果不咋地。中医大夫跟我讲呢，这个病呢，从中医讲来叫脾胃虚寒，阳气不足。
0: 对，
2: 所以说就会导致呢，你肚子胀，消化不良。
0: 脾胃功能就不好了，
2: 脾功能太差了，脾胃功能。要是西医讲的就是胃炎， 告诉我，你不能生气。

0: 咋了？让我调理调理情绪，喝点中成药，帮助暖这个脾胃的。可以吃点那个什么，什么柴胡疏肝丸。
1: 嗯，
0: 还有那个柴胡疏肝散。
1: 啊，
0: 就是我那个思想压力大了，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肝气犯胃。
1: 嗯嗯，
0: 一生气一焦虑，好了。
1: 嗯，
0: 啥也不想吃了，心里有事就睡不着，主要是呢这一块影响太大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后来我偶然的机会呢，知道这个胡椒老汤了。
1: 啊。
0: 对，我也喝上了，到现在为止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还真的。
1: 别说胡家老高是吧？啊，
0: 哎，对呀、啊，胡家老高啊。
1: 对。
0: 这时候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的身体每天都有变化
1: 啊。
0: 首先是呢，我服用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啊就始终是感觉好像堵在那儿。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堵在那儿就不下去。
1: 嗯。
0: 对，屁也不放几个。然后就喝上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肚子啊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好像有响动了，
1: 开始活动了，
0: 就开始呢连串的放屁了，都连续放了好几天，
1: 哎，
0: 就感觉这几天身子闷气呢，一下子就从出去了都，
1: 嗯，开始活跃
0: 出
1: 去
0: 了，
1: 胃肠功能反应出来了，
0: 哎，对，从这几天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
1: 哎，
0: 哎呀，我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整个肠子就通了，好像是，
1: 嗯，
0: 哎，把我高兴了，这心情也没那么烦躁了。也不爱发脾气了，然后排便呢也正常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一下子什么都通了，
1: 嗯，
0: 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挺好，哎，恢复那个身体的本源，让人的那个身体机能呢、啊、越来越往年轻的时候发展，啊，是吧？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那多快呀，是吧？现在呢，
1: 对对对，
0: 手脚呢也热乎了，啊，也不怕凉了，当然了，我现在可注意了。那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啊、
0: 真是。
1: 嗯嗯嗯。
0: 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包括你胡老啊，真是特别大爱的一个人，是吧？
1: 好。
0: 哎，
1: 我们说人的身体的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种根本条件。
0: 对。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等等嘛，这些个在里头啊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0: 是。
1: 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
0: 是
1: 真正的治病。所以说胡家老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药物，
0: 嗯，
1: 啊，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很多的疾病。咱们用胡家老高，为什么那么些病都解决了？它解决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多种疾病的来治疗，这点很关键啊。所以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的一个宝贝。所以人离不开这个啊。
0: 对，
1: 您看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咱们的气血运行开啊，能量来个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1: 太
0: 是的。所以说我特别感谢啊，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也是您选择了方法对头了，是不是？好，祝贺您。
0: 对对对、
1: 啊，
0: 行，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这位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嗯，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
1: 啊、
3: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是湘西太原的。
1: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3: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正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3: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说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3: 能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所以
3: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如果说再用一下，我这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吗？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3: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 您是非常幸运的，
3: 原来我
1: 是不是老朋友？
3: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1: 嗯
3: 嗯，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1: 嗯，
3: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3: 当时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3: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3: 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3: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3: 哎，好的，
1: 好
3: 的，
1: 祝您健康长寿。
3: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
4: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1: 好。
4: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就突突响，嗯，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 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

0: 上也老，下也小的，胡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了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4岁在家里边，
1: 是
0: 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1: 痛苦是不是？
0: 嗯，
1: 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气候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1: 不舒服，
0: 嗯，
1: 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医生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缓解心力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高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他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他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他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怕倒霉，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跟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方法
1: 是，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值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也不像以前是不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

0: 丁香那种、
1: 嗯，
0: 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就手也抬得起来，
1: 哎，
0: 嗯，手也抬得起来，
1: 哎、
0: 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
1: 嗯，
0: 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
1: 嗯、
0: 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
1: 嗯、
0: 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哦、嗯，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
1: 哎、
0: 胡家老哥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
0: 嗯、
1: 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或者听懂了。
1: 没错，
0: 可以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 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8: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1: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24: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2: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6: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8: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8: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8: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4: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7: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中秋假期，荔波溶洞探险走热，从溜索进洞到悬崖咖啡，当玩法成为出游理由，贵州旅游正从卖风景转向卖体验。
4: 博物馆里唱大戏，锦江之上送诗词，数十场非遗戏曲在铜仁中南门古城免费上演，游客在古巷灯火里感受传统魅力。
3: 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今晚开播，聚焦遵义会议三天，30年前珍贵影像高清修复部分细节首次披露。
4: 一乡到底，公铁江海联运，贵阳国际陆港平陆运河测试箱发运。
3: 威宁6万多亩红菜苔迎来采收季，依托成熟冷链物流，实现新鲜蔬菜24小时全国速达。
4: 贵州银市村替水城农民化经验亮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中秋假期，贵州山水间多了一群

0: 不走寻常路的游客，他们戴上头盔，系上安全绳，溜索进入溶洞地心世界。曾经只能远远观赏的喀斯特山水，如今变成可以深入其中的旅行探险。一个洞如何留住游客一整天？直击旅游，来听记者揭秘。
1: 在我对面呢，就是荔波的一处天然喀斯特洞穴的入口。要进入这片地心世界，不走栈道，也没有观光电梯，而是要戴上头盔，系好安全绳，通过溜索进入洞穴。走。
2: 从洞口一路向下，光线逐渐变暗，头灯照亮的是亿万年形成的岩壁、暗河和洞穴空间。摒弃商业化灯光布局，最大程度保留喀斯特地貌原生肌理，是贵州洞穴开发的底色。洞内没有手机信号，进入洞穴就将自己彻底融入大自然。
3: 勇气和探险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溶洞我们去过很多，大多数溶洞呢是灯光秀，只能看到其表，看不到内核的东西。内核就是到野生的环境看这种奇观，包括钟乳石呀，钟乳石上的小虫子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4: 远超预期。贵州给我印象非常好，物超所值。听到老师给我们讲那些钟乳石一厘米万年，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
2: 今年3月，马蜂窝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将贵州水溶洞探险列入全国新玩法前10。旅游消费正从目的地驱动转向玩法驱动，像荔波这样的高端探洞线路也越来越受游客青睐。
0: 荔波县酷玩森林探险公园主教练康胜贵：
5: 现在的游客不是很喜欢那种过度开发的那种景区，大家都喜欢更接近于自然的那种景区。
6: 开的时候有地心大环线、地心小环线、悬崖咖啡，都是比较有特色的。暗河划船、绳索下降、高空飞拉达、跳楼机，这些项目都是比较刺激的，符合当代年轻人那种挑战冒险的精神。
7: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项目最刺激，能够结束这一段旅程，我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玩这种项目，我害怕，但是我也想挑战一下。
8: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项目，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2: 洞穴之外，体验还在继续，悬崖咖啡、森林徒步、山野火锅、旅拍服务，20多个体验项目让游客的停留时间从半天延长至1天。
9: 我想玩点不一样的，导游确实是有料，然后呢又幽默，听着挺有意思。一个团队就是20来号人，每个人被照顾得很好。
10: 自己也比较喜欢户外，面对的是群山，他可以在悬崖上喝咖啡，这会让我感觉到很放松，放下手机会被治愈。
2: 都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
11: 22000多啊，预计会比去年增加10%左右。我们每一年会增加1到2个。
2: 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又兴起贵州山水就成了最治愈的。
12: 洋板、探洞、丛林探险等户外运动项目的热度呢持续攀升，游客从单纯的看风景变为了深度的体验沉浸式全时段的慢度假的游法。我们加密了旅游的公交班次，免费开放了全线的公共停车场，全力呢保障游客出行安心，游玩舒心。
13: 戴上头盔，系上安全绳，溜索进入洞穴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什么是沉浸式体验。在荔波酷玩森林，我看到的不仅是新玩法，更是贵州旅游转型的探索。过去游客来贵州看山看水打卡拍照，如今溜索探洞、悬崖咖啡、森林徒步多种体验项目让游客愿意留下来。当玩法成为出游的理由，绿水青山的价值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从卖风景到卖体验，贵州旅游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赛道切换。
14: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非遗戏剧成为贵州假日文旅的新看点。在铜仁，从9月23号到10月7号，几十场演出轮番登场，博物馆里唱大戏，锦江之上诵诗词，古城处处有戏。今天的

0: 您一起走进铜仁市中南门古城，看一场中秋月下的非遗大戏。
1: 这个中秋不用奔赴各地，在铜仁中南门古城就能一次性看完来自大江南北的经典戏曲，台州乱弹、四川川剧，搭配贵州本土黔剧、十千木偶戏，几十场演出全部免费对外开放。在青石板古巷看一场大戏是什么体验？走，一起去看看。
2: 夜幕降临，锦江畔的铜仁博物馆灯火通明，梵净山非遗戏剧季开幕式就在这里开场。号角升起，傩戏礼俗开道，24位傩神依次列队，12个稀有剧种同台亮相，绝活名段轮番上阵，多位梅花奖得主和南北名家接连登台，观众跟着演员的步伐一路走一路看，在古建老院里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铜仁市民万分，
3: 今天呢这个表演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特别的有家国团圆的氛围。
2: 上海京剧院武生演员徐朝飞，
4: 我这是第一次到贵州来演出，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中大靠双锤的绝活。演出呢是在夜晚，灯光特别的亮，还有烟雾，所以锤扔上去之后几乎是全凭感觉在接，还好零失误完成了这次任务。在梵净山脚下演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戏曲，非常开心。
2: 台上好戏连连，台下烟火升腾。假日期间，非遗手工艺主题市集同步开场，来自铜仁市10个区县的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特色美食进驻中南门，给游客带来可看、可学、可玩、可带走的非遗体验。青海游客王亚婷
5: 尝了一下当地的美食，有抹茶、设饭，都特别的美味，还带了一些给家里人尝，我很喜欢这里。
1: 白天看山看水，晚上进巷听戏。在我身后的这座老戏台，今晚要唱响的就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台州乱弹。
2: 作为受邀来铜仁展演的五大院团之一，浙江台州乱弹以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著称。假日期间，剧团把经典剧目带到古城的飞山宫戏台，古剑与古戏相映成趣。浙江台州乱弹剧团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鲍晨热，
6: 这一次带的山出折子戏就是极具我们剧种风格的剧目，在我们创台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当代的审美，让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来看这门古老的艺术，希望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
2: 上海游客黄女士
7: 听到说这边有戏剧节，我们就特地有进来看了一下，还是很为传统的戏剧喝彩吧。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非常有章法，而且很见功力。我看到现在台下也有很多年轻人。
2: 古城大戏唱得热闹，锦江之上一场中秋诗会正在温情上演，20名书童齐声朗诵《望月怀远》，两岸观众齐唱歌唱祖国，一起共度佳节。浙江游客江婷
3: 真的太美了，有山有水有表演，氛围也特别的好，感觉特别开心。
2: 湖南游客吴长青
8: 第一次在江边看诗会、看明月、看古建筑，节目雅致又有新意，这是一次最难忘的中秋体验。
2: 戏剧季期间，市民游客凭演出票根可申领消费券，还可叠加文旅消费券等优惠，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等500余家商户。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去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铜仁游客量近520万人次，预计今年游客量将同比增长15%至20%。铜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社会文化科科长梁峰，
9: 双节期间我们谋划了大小近200余场文体旅活动，所有户外演出、惠民小戏、情景演绎等活动全部免费，经典剧目实行免费预约观看，希望以梵净山非遗戏剧季文化 IP 引流，实现以戏兴城、以文促旅，拉动消费，惠及民生。
1: 从博物馆唱到古城街巷，从古城唱到锦江之上，非遗大戏点亮了铜仁的夜色。看戏、听曲、逛市集，留住游客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更是一次与千年文脉的相遇。当世界自然遗产地遇见非遗，铜仁用这台大戏让大家在古巷灯火里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21度的清凉气候加上丰富的文旅资源，安顺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目的地。今年以来，安顺升级景区服务，活化古城消费，完善住宿配套，让游客从路过安顺变成住进安顺。
2: 每到中午，黄果树景区迎来全天客流高峰。过去拥堵的入口是游客奔赴景区的第一道坎，现在游客只需线上购票预约时段，抵达后直接刷脸入园。
10: 浙江游客刘文丽
11: 都不用刷身份证了，也不需要纸质票，一秒钟就进来了。
2: 今年黄果树景区硬件配套、交通体系、智慧系统全方位升级，新拓宽游步道、观景平台，新增休息设施，改扩建公共卫生间，瞬时极限游客容量从10000人提升至1.5万人，单日最大容量从30000人提升至50000人。景区升级的背后有金融的支持，贵阳银行为黄果树景区及周边旅游产业提供贷款2.45亿元，用于硬件改造和智慧系统建设。在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贵阳银行联动古城30多户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打卡、消费立减等常态化惠民活动。
10: 顾客晨曦，
12: 消费立减的活动，一份松松糕，一份铁酒吧，应该是20多块钱，减下来15。
10: 临济甜品店主徐丽萍，
13: 松松糕和铁酒吧，我们一天可以卖的2500到3000万左右，客流量也增加了5%到10%。
10: 安顺旅游集团古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夏培培，
14: 通过线上消费满减等活动，将古城线下实体商业与线上金融生态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周末文旅消费。
2: 留住游客，住宿配套是关键。今年新开业的这家酒店装修阶段资金投入大，依托贵阳银行提供的装修贷，仅用1年就建成投用。
10: 洪州中心极佑公园园长何筹飞，
15: 给我们放了接近500万，有5年的周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7月15号开业，一开业即满房，在淡季我们的酒店的入住率达到79.44%，很有信心。园区里面还有栋楼准备做汉庭。
2: 目前，贵阳银行安顺分行已累计向安顺文旅产业投放信贷资金约6亿元，其中高端酒店、民宿产业投放信贷资金2.77亿元。
10: 贵阳银行安顺分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武坤，
16: 将持续深耕文旅普惠金融赛道。聚焦安顺住宿、餐饮、提档、乡村文旅提质、特色市集扩容等重点领域，提供了专项金融支持，降低小微文旅主体融资门槛。
17: 贵州新闻联播。
18: 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9月28号晚在央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和贵州卫视播出，并陆续在全国各省级卫视等播出。该片聚焦遵义会议召开的3天进程，是今年全国广电系统首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题材纪录片。
19: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局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共5集，每集约25分钟。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3日进程为叙事主轴，围绕会议的历史背景、会场交锋、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
18: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执行总导演陈曦，
20: 我们选取这关键的3天来作为创作主题，并不仅仅只是站在宣传贵州红色文化的角度，而是把这3天作为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实现自我革命、锻造领导核心、追求独立自主、最终走向胜利的切口。
19: 在视听呈现上，该片使用了30年前贵州广播电视台采访的部分长征亲历者和重大事件参与者的珍贵影像，并进行高清修复。通过亲历者口述，再现历史紧要关头红军指战员的所思所盼，其中一些历史细节是首次披露。
18: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影像修复，新宇。
21: 一共有40多段15个小时的素材，大概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做这个修复的工作。画面很糊，要通过各种参数的细微的调节，达到一个最优的组合。资料太珍贵了，因为这些老红军都是亲历过长征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会很激动，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动容。
19: 该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拍摄中使用超高清摄影机、穿越机等设备，大量运用动态地图、版画、动画旧址实景，解决历史影像资料缺乏的问题。
18: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分级导演罗远芳，
4: 想尽办法的去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镜头来表述长征的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做一部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的纪录片。
19: 制作团队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0: 领悟长征时代需求。
1: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文学指导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2: 遵义会议中，我们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象征为党，敢于反败为胜的这群共产党人，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3: 随着两个满载化肥的集装箱从贵阳国际陆港起运，发往辽宁营口，标志着贵州经平陆运河连接北部湾，通达东北沿海的多式联运新线路成功打通，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前货出山降本增效、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了新动能。本次测试线路以瓮安为起点，经公路运输至贵阳国际陆港集结，随后通过铁路发往广西南宁，装船后转入平陆运河，顺江而下抵达钦州港，最后换装海运船舶北上，抵达辽宁营口并完成道门交付。全程采用一箱到底的运输模式，实现公路、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无缝衔接，验证平陆运河与公铁江海高效联动的可行性，为后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综合物流成本积累经验。
4: 在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冷粮蔬菜已成为富民强县的热门产业。这段时间，6万多亩红菜苔进入全面采收期，现代农业物流园每晚灯火通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先行动在夜色中展开。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5: 夜幕降临，满载新鲜红菜苔的转运车驶入江南物流园，采购商现场议价快速下单，工人分拣打包预冷，各环节紧密衔接，每天有上百万斤红菜苔在这里交易。
1: 湖北武汉采购商明阳光，
6: 威宁纬度低海拔高，种出来的红菜苔颜色鲜艳，口感脆甜，比我们湖南湖北会早上市2个月。
5: 夜色越深，抢先气氛越浓，一辆辆货车陆续起运，驶向全国各大市场。
1: 威宁自治县红菜苔产业发展协会会长赵庆生，
7: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5: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威宁，低纬度、高海拔，光照足，温差大，是冷粮蔬菜的适宜产区。2020年，依托东西部协作，威宁引进广州江南农业集团，打造贵州威宁江南现代农业物流园，构建集分拣、包装、贮藏物流于一体的产地冷链设施，保障蔬菜争先到达消费者餐桌。
1: 广州江南集团副总经理、贵州威宁江南现代农业物流园总经理李孝军，
8: 当前我们蔬菜日均交易量近1000吨，年底预计可以突破40万吨。江南物流园提供设施齐全的配套服务，做到了真正的朝发夕至。
5: 目前威宁县蔬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一年产3茬，预计年产量100万吨以上。物流园联动育苗中心和种植基地，配套建设制冰厂、塑矿厂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并建有冷链物流仓储体系，初步形成从育苗种植销售到冷链外运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连接起田间地头和全国市场。
1: 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马永春，
9: 不断强化蔬菜产业信息化、智能化和设施化建设，在稳规模、提质效、创品牌方面持续发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小家里的一日三餐工作生活看似平凡普通，汇聚起来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实模样。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日前在贵州开展，23个县市区的260户家庭被抽选为调查样本。一个个普通人的24小时将汇成时间账本，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10: 伴随着清晨的阳光，田勇的一天开始了。从家出发步行不到10分钟，他便来到沿河县红渡镇中心小学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傍晚回家后，他常和爱人到滨江大道散步，或是静下心练习毛笔字。作为一名扎根讲台27年的教师，他的日常也见证着家乡这些年的发展变迁。同仁是沿河县红渡镇中心小学教师田勇。
11: 我们属于库区移民，是07年搬到这边，以前 我们最初的一个梦想能够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也实现了。

0: 最后慢慢的攒了点钱，能够开上小汽车。房子的话，做了一个小三层，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讲百里画廊的一大段就在我们洪都这里，生活在风景里，滨江大的，还可以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啊。之前根本上就想象不到，这像写作文一样，20年后的什么什么，现在终于实现了。
1: 田勇是今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随机抽中的调查对象。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普通人一天的时间分配会被系统记录。
0: 这一次统计时间感触很深，实际上就是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小家好了，大家就好了，国家也好了。
1: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统计调查，一份份普通人的时间账本汇聚起来，不仅刻画居民生活形态，也体现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状况。今年是首次开展年度时间利用调查，对居民的劳动就业、学习培训、陪护照料家人等13类活动，每15分钟记录一次，客观反映居民的时间分配状况。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处长赵超：
2: 对我们贵州这样的省份来说，时间利用调查更有现实的意义。异地扶贫搬迁群众从山里搬到城镇之后，就业方式、生活节奏以及休闲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活动时间如何使用？把这些情况摸清楚，才能更好地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3: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等6大领域，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上，贵州以“千年贵银，匠心筑梦”为主题，汇集苗族银饰锻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茶艺技师等，集中展示贵州特色技艺和产品。在技能展演区，水城农民画登上舞台，一幅幅表现贵州本土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的画作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贵州村替非遗走秀也依次登台，向海内外观众展示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4: 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贵州贵阳站暨贵州前进轮胎杯匹克球公开赛开赛，赛事为期2天，设置公开组、长青组两大组别，包含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等多个竞赛项目，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新疆等24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00余名选手参加。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是近年来在全球快速走红的一项隔网持拍运动，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特点。本次比赛是国内最高级别匹克球巡回赛 CPC 1000分站赛之一，参赛选手成绩将计入全国匹克球官方积分排名体系。
3: 关注一组简讯，经省级审核申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评审认定，贵州龙里绿茶等17个农产品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截至目前，贵州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达210个。
4: 目前，贵州锦屏经济开发区已集聚17家运动装备制造企业，从羽毛球加工延伸到球拍、球包、球袜全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全区运动装备制造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9.26亿元，同比增长50.8%，抢占全球细分赛道1/10产能。
3: 安盘高速盘关特大桥T 梁架设完成，整桥顺利贯通，项目进入桥面及附属工程收尾阶段，预计10月底全面完成。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强化六盘水与云南地区的互联互通，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布局。
4: 贵州首届村调嘉年华邀请赛将在贵安新区云漫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开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钓鱼爱好者将齐聚湖畔，以钓会友，同台比拼钓技，还能沉浸式观赏非遗打铁花、灯光秀演绎等。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8度，都匀多云，23到31度，凯里多云，25到32度， 铜仁多元25到34度，七星关多元20到30度，水城多元19到29度，兴义多元20到29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1: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20: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1: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20: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1: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20: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1: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22: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23: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4: 是啊，应该再逛逛。
2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6: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7: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5: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7: 南京前往香港。
26: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8: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9: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6: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0: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6: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6: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
11: 嗯，
6: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1: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
6: 嗯，
11: 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富里面的三富。
6: 嗯，
11: 一个是人员互动，继续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6: 嗯嗯。
18: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6: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8: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29: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 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一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五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6: 是
29: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一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6: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1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中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中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也从是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6: 那升级版升在哪？
11: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村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6: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11: 哎，教会嘛，
6: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11: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8: 目前产业生态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 贵州省现在有十个危机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四个，全国只有十五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18: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29: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1: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29: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枫糖梨，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枫糖梨，请大家品尝一下。
6: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1: 真正的枫糖梨。
29: 2025年，正林枫糖梨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枫糖梨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6: 咱这个枫糖梨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7: 测下去哈。
29: 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6: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宴。
8: 六六六六六六，高一点，没得可乐，我就没得东西。
7: 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29: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那都嫌大过来。嗯，这样。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8: 你几时有啊？
29: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9: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8: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9: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10: 在正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12: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销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9: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6: 这一把小小的吉他是越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18: 主要是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6: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29: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6: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29: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6: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11: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实际上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耕作创新。
18: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叫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与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6: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29: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6: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粤黔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11: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2大协作了，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5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 消费协作。过去我们车臣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车臣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农文旅协作，互相把对方设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群。

0: 也面征信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啊，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3: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4: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上班了啊，
7: 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爸爸不累。
8: 喂，妈，我挺好的。
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0: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2: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3: 一家人健康平安，
14: 就是想赶紧结束，
15: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5: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0: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
3: 今天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活动将在贵州前